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中秋节啊，想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谢礼。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就继续为各位带来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蟹卡。今年大闸蟹的涨势啊，比去年还好，现在已经处在最后一波的蜕壳时期了。大闸蟹们还在努力的吃吃吃，涨涨涨，到月底开湖的时候，哇，难以想象得有多肥美。公蟹四两的那个个头啊，比红牛罐都要大，送心意或者是自己吃都合适。而且一般呢，一只四两的大闸蟹，你知道市场上要卖到98，十只下来，这就已经980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下周二我就要跑去阳澄湖溯源直播的产地价格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单张卡358，但是我一点都不推荐大家买单张的，要买就买三张，因为第三张是免费送您的，三张蟹卡只要716。

平均下来一张才238.6块，200出头啊，到手是3张谢卡，赶紧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提蟹的时候会赠送吃蟹礼包，包括了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给你配齐了。蟹卡呢也是3年有效的，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下单，还可以预约下周的直播哟。

主席就耐心讲解了这里面的风险，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呢，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想办车险，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填写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席呢就会主动给您打电话，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而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吧。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秋天到了，风一起啊，又是皮肤容易干燥的时节。那嘴唇爱起皮的朋友有没有？中秋节、国庆节想要找个伴手礼，又想要性价比的朋友有没有？来看看今天我们爆款商城推荐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这可不是普通的润唇膏啊，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水润护唇的同时呢，还自带着专属的氛围感。来推荐两大爆款色号，首先是001号经典的蜜桃粉，就是白皮肤浅色嘴唇的小姐姐们可以来看一看啊，上嘴之后呢，就是很清透自然的那种软糯减龄。还有一个色号是004元气珊瑚橘。

0: 黄皮姐妹非常友好，显白的橘调玫瑰豆沙色，上色之后呢，灵动自然，还自带着高级的质感，不用刻意化妆啊，就是涂完之后就很提亮肤色。重点来了，专柜单支 3.2 克，正装价格380，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带来的价格是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只要299，商城会员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这一支平均下来才100多块啊。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发送大牌。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

0: 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中秋啊，近在眼前了，您家的月饼备好了吗？你说这月饼年年买年年吃，没有什么新意。最近几年啊，比较流行的大月饼，可是很多人觉得齁甜腻口，吃两口就放下了。咱们交广领航严选联合八米食品出品的闽南大月饼来了，抹茶茉莉饼，抹茶的清香裹着那个茉莉花香，比较别致。还有传统的汉饼，里面夹的是什么呢？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几重馅料，吃起来软软糯糯的，老人小孩啊都喜欢。而且这一个圆饼就500克，五层馅料，专门做了减糖设计，而且品质还有保障。大家直接发送中秋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一盒48，两盒89，如果是交广领航的会员还有优惠。发送中秋，快来下单。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周末早上好，中秋节啊，想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谢礼。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就继续为各位带来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蟹卡。今年大闸蟹的涨势啊，比去年还好，现在已经处在最后一波的蜕壳时期了。大闸蟹们还在努力的吃吃吃，涨涨涨，到月底开湖的时候，哇，难以想象得有多肥美。公蟹四两的那个个头啊，比红牛罐都要大，送心意或者是自己吃都合适。而且一般呢，一只四两的大闸蟹，你知道市场上要卖到98，十只下来，这就已经980了。今天我们的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下周二我就要跑去阳澄湖溯源直播的产地价格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单张卡358，但是我一点都不推荐大家买单张的，要买就买三张，因为第三张是免费送您的。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下来一张才238.6块，200出头啊，到手是三张蟹卡，赶紧发送秒杀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呢，提蟹的时候会赠送吃蟹礼包，包括了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给你配齐了。蟹卡呢也是3年有效的，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来下单，还可以预约下周的直播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都说金九银十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说来也来了，这个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参加呢，还能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啊都有特价。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要参加的朋友呢，现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您发了家装节之后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
2: 浩瀚星海中，这是一种梦，你手中的温柔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啊，这是哪儿？

0: 来了，老弟。
1: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2: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3: 你也听说了？
2: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1: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2: 这么做的？
1: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2: 快，现在这个是吧？
0: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哎哎，
5: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沪陕高速西峡段在1206公里处北半幅的位置，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目前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左侧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提醒各位要注意。再次重复一下啊，这个位置是沪陕高速的西峡段1206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就是从信阳往南阳方向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的占用到第二、三车道，左侧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另外呢，稍后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也会继续来陪伴各位，两路节目热线也会为各位开通。还有微信平台上这个稍早前有位叫做一米阳光的朋友发来的消息，他说在金水路东向西，在农业南路右转的时候，进入右转专用道时，地面标线是实线，按照地面标线无法进入右转专用道，说查一下是不是错了。我不知道您是从哪儿进的农业路的这个右转的那这个路口呢，其实是需要提前进入的。您是不是是从这个主道到了路口的时候才进入到右转道当中的？您注意看一下，这个农业路的右转专用道应该是提前进入右转专用道。我不知道您说的是辅道和右转道之间的这个标线，还是主道跟辅道之间的标线，您可以注意看一下建议最好是提前进入辅道，然后从辅道进入到右转专用道当中。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个醒如果是您近期呢在路上开车这个觉得车子发沉，油门发沉，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的除碳系列产品。前两天我们在这个跑长途的过程当中提前加了一瓶万能通，再次感受了一下它这个澎湃的动力。因为这车是个老车了我们出门的时候开这个车已经21万公里了。那本身呢就是发动机噪音比较大，特别是冷车启动的时候这个发动机噪音大还有点抖。另外呢就是在跑高速的时候，这个它的就是你总觉得没有力气，特别是从这个服务区从收费站刚一上来，然后加速的这个过程当中老是觉得油门不给劲儿所以我们在出发之前先加了一个万能通的除碳氧护剂，加完之后我们临近高速之前先加了油，然后上了高速以后就明显感觉到这个动力就开始有了明显就油门开始变轻了，跟以前跑高速是不同的两种感受。所以说呢，如果您的车辆也存在这种老旧车辆，同时呢有一些积碳没有清的干净，或者说也不知道是不是明确的有积碳，您可以试一试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还有呢就是咱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边是三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是清洗三元三元催化这一套用下来，给咱的老旧车的这个积碳清得更干净。所以我们的各位车友，如果是您想体验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的除碳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这两天啊，这个有些咱们省会郑州的高校开学报到，所以周六日这两天这个路上啊可能也会比较拥堵，特别是在一些学校路段，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提醒您早一点哈，把这个路上的时间留够。再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周先生，他5年之前买了一辆国六排放的小货车，今年送货的时候频频卡在厂区门口。
3: 我是巩义的，2021年12月份买了一辆五菱这个金卡小货车，国六的车。当时我儿子买的是中级前的号，今年开始在我们巩义、洛阳、焦作、许昌，他们有些厂矿管理有那个门禁卡，他们说是连着那个环保局的，他们扫出来是国三的车。后来我去问他们说，可能这个车牌照有问题，可能当时是国三的车牌照，当时进行上错了。我就跑到我们当地这个车管所查这个事，接待人直接说的不可能的，说你别说是国三的，说你是国五的车也上不了牌，他们就这样解释了。所以现在我一直这个车就是拉货去那个厂矿嘛，遇见他们按这个门禁卡这个就进不进去，这个生活带来很不方便。我就问一下，这是哪个环节把这个情形给撸错了？
2: 周先生说啊，自己买车的时候啊，确认这是一辆国六排放的小货车，但是厂区的门禁系统显示的是国三的老旧车辆，所以每次进门的时候啊，老是出现问题，识别成国三呢，这个厂区的门禁呢就不抬杆。虽然每次解释之后也正常的进入了，但是实在是耽误功夫，所以啊，他就跑了一趟巩义车管所。那巩义车管所查询之后啊，发现车管系统登记是没有问题的。其实啊，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遇到过啊，我们猜测大概率是环保部门的车辆排放数据需要同步更新到咱们的各个厂矿的这些门禁的系统当中。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园处的相关负责人，给出了解决办法。
4: 因为很多车它是老牌新车，刚买的国六的车，它上的牌是以前老牌儿，这种情况呢，需要到检验机构拿上它的像什么行驶证、驾驶证、环保随车清单，然后把系统信息重新修改一下就可以。郑州哪一家检验机构都可以。
2: 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啊，明确说这种情况啊是存在的，并且呢有解决方法。类似这样的情况啊，车主可以到郑州任意的机动车检测机构提供行驶证和环保清单之后，由检测站在河南省机动车环保检测监控平台当中去纠正一下排放阶段就行了。因为这个系统呢跟交警的上牌入户的系统是不同步的，所以它现在以前呢显示的是老的排放标准，那你上了新牌换了新车之后，这个系统并不知道你换车了，所以呢咱到检测站去同步一下这个信息，重新录一下，就是更新一下就可以了。那周先生呢计划先去检测站更新这个车辆排放数据，然后再前往厂区进行验证。2天之后，周先生也主动联系了记者。
5: 你们说去

0: 那个检测站，我就直接去我们工艺当地那个附近那个最近的检测站，去把这个情况给说了。他专门一个环保那个窗口，他专门负责这个车辆子给环保部门连接的。他们把这个证件上传一下，拿着那个行驶证，车上有个那个环保清单，然后等了大概1个多小时吧，就解决了，免费的，免费的。去我们那个周边那个厂里面送货嘛，过了几次，我看厦门、咸市、国六。
1: 是的，这个业务呢是免费办理的，不需要任何的费用啊，只需要到检测站去更新一下信息就可以了。那如果驾驶员在郑州区的检测站更正车牌排放数据的时候遇到问题，比如说检测站推诿，或者说业务不熟悉，不知道该怎么办，您也可以直接联系郑州市生态环境局移动员处，电话是03716718-9221，03716718-9221，或者呢也可以拨打我们南方谈交通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网址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个醒哈，如果是车辆上路的时候啊，一定要记得车辆手续齐全，特别是车险到期，有些朋友可能会忽略啊，因为有时候这个车险到期了，自己可能忘记了，不在意。所以如果您这个需要购买车险了，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有一个链接，点开填写信息，咱们的专属的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的。因为各位车主买车险啊，都会比价格，很少去比对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也有车友去咨询我们哈，说哎，我这个怎么就看起来这么便宜呢？后来我们给他看了以后哈，发现比如说三责给你买的可能是100万的，那这其中呢，车上人员的座位险呀，或者车损险呀，是明显没有的。所以显得便宜了一些，但实际上呢，这个便宜的车险呢，到底保障全不全，是不是适合您也不清楚啊。所以说呢，您在买车险的时候，也可以跟咱的坐席啊详细的沟通一下，看看您的用车环境、用车需求。那我们看看什么样的保险既能够尽量的满足咱们使用的需要，同时呢又能够帮咱们省钱，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因为咱们的坐席啊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咱帮您看懂每一钱每一分钱花在哪儿哈，既不踩这些违法统筹的坑，同时啊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您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专属的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1对1的帮您梳理保障。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详细的回复了。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9: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我9月4号在

0: 道，未来路这段 BRT 车道应该是24小时进行啊。
1: 嗯，是进行，当时不是交通堵塞嘛，我看有些车走了，我也跟着车就走了嘛。
0: 哦，那您是网约车，车上应该有行车记录仪是吧？
1: 对，我有行车记录仪，车内的和车外的我都发给你们了，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当时的情况。
0: 稍等一下哈，我目前没有，还没有刷到，我看一下啊。您这是什么时间发生的事故啊？
1: 下午9月4号下午5点，就是17点37分左右吧，37、38左右时间吧。
0: 9月4号下午5点37分。
1: 哎，对。
0: 5点37分，是纬四路未来路，在未来路上对吧？是哪个方向啊？
1: 未来路北向南，纬四路这个路口，正路口这地方。
0: 未来路北向南，
1: 和纬四路正路口的地方。
0: 哦，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地方应该是 BRT 要进站是不是？
1: 不是进站，这就是个直行道。
0: 我看这还没有走到，这是在路口，这没有走到 BRT 车道里面吧？我看这个照片是没有在车道里面呀。
1: 我呢是在威斯路未来路北向南，然后刚过了这个斑马线之后，这公交车道在我右边第二个车道，也就是跨车道变道给我撞上了。你看第二个车内视频看得很清楚，然后他把我一直推行有10多米之后。把我撞出了 BRT 车道了。
0: 稍等啊，我看一下您这个，我看一下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因为对面的那个行车记录仪，就是您车内那个行车记录仪，记得不是很清楚。哎呦，您这一路顺畅啊，其他人都不敢走，您胆子挺大。这不对啊，这是您往右变道啊。
1: 我没有变道，我就是直行的。你看当时那个现场都是事故停了之后那个照片，看着我像变道那样。
0: 嗯。
1: 但是我是直行，然后他撞上我之后，把我撞出10多米之后，把我撞出 BRT 车道了。
0: 首先是这样哈。您看这个，我看从您的行车记录仪上来看。从您的行车记录仪上来看，这个未来路纬四路北向南方向，您是实际上从纬五路就开始走了 BRT 车道了，一路畅行，人家都没您走得快。那么你再往前走的时候，就是我看北向南方向这个位置，我看着你像是从左往右变道啊，就是你在出 BRT 车道，再进到下一段纬四路以南的之前这个位置，这个像是这个道路并不是完全对直的吧？
1: 这个道路基本上是直的。我有一天我故意，我因为这个事情出之后，我有一天我坐着，我把车停了，然后我特意看看那个路是个直的，没有说出现弯曲啊什么的。
0: 不是弯曲，我觉得是这个 BRT 车道好像它有点对着对面的绿化带。因为这有点逆光，像5点多这个光从您这个前风挡玻璃拍过来以后，看的不是特别清楚。
1: 那是个直的，那是个直的，不，它不弯的。
0: 因为我看你有一个明显往右打方向的动作，就是你出了那个北向南的车道之后，明显有一个往右打方向的动作。也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这是一大队处理的事故是吧？
1: 这个已经判了责了。
0: 我知道啊，判了责，您复核了吗？
1: 这个这好像是个快速流程啊，什么是什么情况？这个是不是不能复核？我好像问过。
0: 简易程序，
1: 因为当天1213上的那天刚好维护。
0: 简易程序也可以复核呀。您复核了吗？
1: 没有复核。
0: 那没有复核，现在说这事儿没有意义了，因为你要是复核的话，我们可以去联系交警调一下。公交车的视频看看，但是现在从您单方的这个视频上来看，我觉得怎么讲呢？第一个呢，首先你是全程走的 BRT 车道，这个本身是。

0: 已经是违法在先了。其次是从您的行车记录仪上来看，有一个往右打方向的一个动作，就是你出了北向南的车道之后，准备进前面车道的时候，有一个往右打方向的一个动作，从您的前就是前行车记录仪上有这个感觉。所以说如果是想再仔细的判定一下，还得看一下公交车的视频，但如果您没复核的话，我们去调不一定能调得出来。
1: 那这么长时间我能复核吗？
0: 那不行了，你这是9月4号当时就下认定了是吧？
1: 对啊，
0: 当时下认定，你3个工作日之内提出复核，这都9月13号了，肯定复核不了了。所以现在你在讨论这个事故已经没有意义了，就是换句话来讲，我就告诉你说公交车有责任，你现在也得按照你全责去处理。
1: 那你说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走 BRT 车道是不是你因就是我知道我因为违规，但是不是因为就是说我走 BRT 车道之后，这个事故公交车撞我，就是他撞我的也是我的全责，是不是这个？
0: 我个人的理解不是这样的，主要还要看公交车是怎么走的，您是怎么走的，要看双方的走法。当然对您走 BRT 这个行为并不支持，同时呢该处罚应该予以处罚。当时处罚您了吗？
1: 没有处罚。
0: 哦，那就不对了，那应该对您进行处罚呀，积分罚款。那等于您还对您照顾了一下。
1: 照顾一下。
0: 对呀。
1: 我车内的行车记录仪已经可以看到公交车撞我的瞬间。
0: 它
1: 是跨着车道。上 BRT 车道变道的，
0: 我看到了，但是这是人家本来人家的道啊，
1: 人家道你也不能跨车道直接就左转呢、啊、你刚过停止线你就跨车道，中间该个左转道啊。
0: 那你看，
1: 是是，
0: 我们说要想公道打个颠道，对不对？您现在这么说公交车，那公交车是不是也可以说你啊？那道理不是一样的吗？那是我的道，你凭啥走我的道？那车道里就不应该，你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你反过来讲是不是也是这样？
1: 我当时交警判我的意思，我也想就是说我走 BRT 车道了，不管是车人家撞我还是我撞人，就是我的全责。就因为我走公交车道，我都想问这个问题的是不是这样认定的。
0: 那我觉得不完全是，我个人认为不完全是。
1: 但是
0: 因为事故没有这么绝对，或者换句话来讲，就像我们平时说的，我闯红灯了是不是就是我的全责？我觉得这事儿反正在我这儿，我不把它当做绝对，不是说闯红灯绝对全责，那我们还要看看另外一方是不是有其他的违法行为。所以你如果说我只要走 BRT 我就是全责，在事故当中，这个话我个人来说不完全认同，因为我还要看看，我刚才跟您讲了，我要看看这个公交车的画面。所以说现在你这个事故9月4号发生的，对吧？你现在已经9月13号，你又没有提出复核，你现在在讨论没有意义了。我就是告诉你说这公交车有责任，那你也得按照你全责去处理。
1: 你过了这个复核期之后都没有啥意义了。
0: 是的，
1: 这个东西也没法申诉了，
0: 程序已经走完了，到此结束了。如果您想起诉的话，可以去起诉，通过起诉到法院去看看法院能不能判你赔的少一点，最多就是这样，但是事故责任不会再更改了。
1: 我当时就是想找你们比较专业，问是不是当时问警察，我说是不是我走 BRT 车道，我已经都是说了违章了，这个事故就是说是我的。
0: 李先生，我这么讲吧，你就当是，我为什么说你就当是，以后千万不要再走 BRT 车道了。郑州市区桐柏路、农业路、这个未来路、龙海路，大家都知道 BRT 车道10年也不拉倒吧，是吧？05年左右，07年左右。
1: 现在未来路上有这种牌子，高峰期可以借用 BRT 车道，有这种提示牌子。
0: 第一，这一段是不是
1: 这段不是吗？
0: 对呀、
1: 这段没有
0: 啊。那还说啥呢？
1: 我这个要再做可能走司法程序，上法院起诉一类了，是吧？

0: 对，到法院起诉，按照民事纠纷嘛，按照民事纠纷就是看看你俩谁赔多少，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判决的一个主要依据，就是你赔多少钱，对方赔多少钱，谁应该赔谁，该赔多少。那现在你如果认为你的责任没有那么大，对方的责任也有，那可以减轻您的赔偿，比如说你本来应该赔1000，现在你可以赔800，那最多是从赔偿金额上去体现你的责任小一点，对方的责任大一点。但是现在没有办法去改变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它不是行政程序，所以它也没有办法走行政诉讼，它就是一个专业认定。那法院在判定进行判决的时候，它会对这个认定进行核定，就是它会依据这个认定去判决。但是如果这个认定明显有问题，那法院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些判决的方式，或者是双方各自可以提交证据。所以说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很多朋友说我去复议，不是复议，复议不了，因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是行政执法程序，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是一个专业认定程序，所以他没有办法复议，只能复核。
1: 哦，叫复核。
0: 嗯，是的。所以这事儿不用再纠结了。为什么不用再纠结？两点。第一点，咱有错在先。
1: 对。
0: 第二点，现在已经过了去纠正的时间和程序，纠结这个事儿没有意义了。这里面我们学到的最大的一点就是以后不要再走 BRT 车道了。那走的时候都怪得劲儿，哎呀，那这爽啊，这没车，你看他们都不敢走，我敢走。那你看看那后果，那可不是，后果比你想象的可能要严重的多。我看你这是从过了纬五路开始，有 BRT 车道开始，你就一路狂奔，那畅行无阻。您说别人都走，您也跟着走，我看您前面就一辆一个大众的途安，而且到路口的时候他及时回到了左转车道当中，然后你一看他回去了，哎呀，那前头这多好走啊，那你看看，而且你走 BRT 车道，你按不按 BRT 车道的红绿灯呢？这个地方可能是没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啊，但是我看不清楚，因为有点逆光。那其他的有些地方，比如像农业路上 BRT 车道还有自己的专用信号灯，那你走 BRT 车道，你按不按 BRT 的信号灯呢？你如果不按，你就是闯红灯，你如果按了，你就跟其他车辆发生了交叉。这你走这个车道，你后面会后续带来一系列的问题。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我只能告诉你说，在我这儿，我不认为说你只要走 BRT 车道你就一定是全责，这个事儿反正我是不会这样讲，我肯定会要看双方各自的责任，各自的情况是怎么走的。我不会简单的说因为你走了 BRT 所以你就全责，我不会说这个话。但是这个事故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个人认为是您的责任肯定是大，但是至少至于说对方有多大责任，这个有没有责任，我可能要看一看对方的这个视频画面，才可以最终去做一个我个人的主观上的判断。好吧，李先生，如果您认为您觉得自己赔的冤，您可以去到法院去说说理儿，您可以拿出来您的证据，看法院能不能不按照交通事故认定最终认定的这个结果去判决。但这种情况也不多，就大部分的情况下法院都会依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那除非有个别特别特殊的，就明显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有问题的，那法院可能会依据自己的拿到的证据去进行判决。所以如果您现在想改变，那只能到法院去走民事诉讼，但是这个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会再改了。
1: 嗯，
0: 好吧，李先生。
1: 好了，
0: 好，那先这样，好，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

0: 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胭脂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好多朋友啊，认为你既然走了 BRT 车道，你可能就要自己承担后果。哎呀，这个喜说这个自己违法在先，那就不用说了啊。还有就是，幸运星问了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高新区莲花街上 BRT 车道上加了 HOV 这三个字母是什么意思？说私家车可以走吗？HOV 这个车道的意思呢，是多成员车辆专用车道。简单来讲就是车上的乘坐的人员2到3人以上才可以。如果是一个司机开着车，车上没有其他的乘客，是不能够走 HOV 车道的。但是呢，这个具体多少人，各地可能有这个详细的规定，有些地方规定的是含成员2人或2人以上，有些地方呢是3人或3人以上。但至少呢，如果是单司机一个人去从那儿经过的话，是不可以的。那目前呢，中国，咱们就是已经实行的这个城市哈，比如像无锡、深圳、成都、北京，各地方呢都有一些车道开始设置这个 HOV 车道，具体的根据城市的不同，可能情况也略有差异。总之，只有驾驶员一个人开着一辆车，是绝对不能驶入 HOV 车道的，这个是一定的。这个或者叫这个翻译过来叫高承载车道啊，或者说是多成员车辆这个专用车道。那如果比如说哈，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如果只有一个司机开着一辆车，这个车道肯定不能走。那反过来讲，比如说，如果是一辆大巴车，这个虽然它不是公交车，但是呢，它车上乘了很多人啊，或者一辆面包车的车上乘客很多，那么这种情况下是可以选择 HOV 车道来借用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各位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小兰州啊，他说郑州应该学习成都，加大社会车辆走 BRT 的处罚力度。其实一开始啊，就 BRT 车道刚刚有的时候，BRT 车道的这个处罚还是比较严重的啊，还是比较严的。但是后来呢，慢慢的有所放松。但是呢，这处罚放松并不意味着说咱就可以走啊。也就是说，你要是真是比如说哪一段是吧，这个地方有事故了或者有什么问题了，你走了一点，这地方没有视频监控，你走了一点，那交警也不会说就非得你只要是压一下我就得处罚你，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你不能说那反正是这个没有交警在这儿，那我就只管走吧，这一路那你看别人都慢慢的在排队，只有我哗哗哗往前跑啊，我多英雄啊，我能多厉害啊是吧。那你想想，别人都在队伍里在缓慢的通行，这个时候你以高速在这条车道上行驶的时候，你又没有公交车的视线好，那公交车相对还是要高一些啊。那如果这中间有行人穿行，有其他车辆的突然变道，他肯定是看不见的对吧。这个小兰州说的是成都，前段时间我还去了北京。北京在高峰期的时候，不光 BRT 车道，包括公交车道都没有车辆敢站，就是很少很少啊，可能几乎没有，偶尔可能会有一辆车从这个借用公交车道来通行，但是在环线上，二环、三环上，这公交车道几乎没有社会车辆来占用。所以其实公交车道它体现的也是一个城市对于公共交通的重视程度。公交车道本身优先这个模式也是鼓励大家呢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所以那你如果不去让公交优先，或者不让这个 BRT 车道去通行的话，那可能会更加剧城市的拥堵。那就是那反正我坐公交车我就那么慢是吧，那我不如自己开车啊，或者说用其他的交通方式啊，可能会更有这种问题。那在目前 公交车道啊、专用道或者是 BRT 车道没有改变的情况下，还是建议大家啊，或者提醒大家尽量避免驶入公交专用车道或者说是 BRT 的专用车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各位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网址链接了，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热线号码。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一个是稍早前说到的沪陕高速西峡段1206公里的东向西方向，这一起双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呢占用了右侧的第二三车道，左侧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这是沪陕高速的西峡段1206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另外，此刻在离郑州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啊，连霍高速的中牟段555公里东向西方向，就是开封往郑州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左侧的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右侧第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连霍高速中牟段55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左侧第一、第二车道是被占用的，右侧三四车道可以通行。从这儿经过的车友啊，提醒各位提前选择右侧车道来通过。那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此刻看到在北环桥上啊，北环高架，西向东方向接近中州大道转弯匝道的位置通行缓慢，目前队尾已经排到了花园路的附近。北三环中州大道西向东方向队尾在花园路附近，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还有在文化路的财经政法大学文南校区这个地方啊，文化路简学街北向南方向，文化路简学街的北向南方向目前车辆在排队当中啊，已经到白庙路附近了。白庙路这个信号灯啊，三岔路口这个地方，文化路简学街的北向南目前在排队。因为近期呢，郑州市区的各个高校陆续开学，所以可能报到的新生啊比较多，所以在郑州市区的高校周边的路段可能会出现拥堵情况，提醒各位周末出行要注意。另外，此刻在西三环，我们看到西三环西流湖公园这个附近哈，西三环北向南方向接近龙海高架的位置通行稍稍有些缓慢。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前方具体的路况信息，什么原因导致的车辆排队，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跟各位车友提个醒，中秋马上就要到了，走亲访友的伴手礼啊，我们给您推荐一下咱们这个交通领航近期上线的月饼。有很多朋友买月饼啊，其实第一个呢是说现在吃月饼啊确实不是特别多啊，再一个呢怕甜怕添加剂啊，所以呢咱们给大家推荐交通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抹茶茉莉饼还有传统汉饼，一共是两款，一个大月饼大家分而食之是吧，直接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更有这种氛围。它的特点呢，一个是抹茶茉莉饼啊，这是翠绿清新的，也是今年流行的新中式的口味，今年抹茶味道的各种饮品啊甜品啊特别多啊，发这个朋友圈拍照啊都很好看。另外呢，传统汉饼呢是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层层递进的这种口味，也都是今年非常流行的点心的一些口味，越嚼越香。500克的大圆饼，五层馅料，减糖配方，甜度也是刚刚好，家里啊更适合更多的这个家人来一起分食啊。这个工厂咱们是实地考察过的，选品是亲自试过的，品质有保障，更承诺包装损坏产品变质秒处理秒赔付，售后无忧。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中秋这两个字，一盒呢是48，两盒是89，会员可以再优惠，包邮到家，中秋送朋友送长辈都可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中秋这两个字啊，这个是大饼，非常有特点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先看一看，发送中秋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个中秋到了，很多朋友说中秋啊餐桌上怎么能少了螃蟹呢，咱们中秋节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蟹礼也表达感谢啊。这个 今年呢，咱们交广 UP 商城为大家继续上线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的是四两的，母的是三两的，四对八只的这样一个蟹卡。今年呢，咱们大闸蟹涨势非常好。

0: 目前基本上是处于最后一波的脱壳期了。大闸蟹还在努力的吃吃贴秋膘当中，只为开壶之后给大家带来最棒的鲜美的口感。今天的这款这个公蟹是四两的更大一些，那四两接近半斤了是吧，那手掌大。另外母的是三两，四对八只这个规格。因为当地蟹农啊特别重视这个蟹的规格的大小，因为这个蟹的规格啊每增多一两，它其实可能这个也就意味着这样的蟹啊相对更少一些，所以价格实惠，性价比也更高。公蟹四两比红牛罐都大，不管是咱们送心意或者自己吃都非常合适。一张蟹卡呢相当于这一箱是八只大闸蟹，想吃随时都可以提货。而且呢一般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市场价要将近100块钱了，十只下来呢是得980。今天呢交广 UP 商城带来这款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卡只要358，全部去绳净重，足斤足两。马上中秋节了，家里人多的啊，或者是想囤货的，想送亲戚、送亲戚、送客户啊，包括企业团购福利的，都可以直接。如果是入手三张的话，第三张零元，也就是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不到30块钱，保价到年底，直接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自由，吃起来也很过瘾。而且提蟹呢是随单。赠送的吃蟹礼包也非常方便，蟹卡有效期是3年，三年的时间都可以兑，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详细了解。下周二呢，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主持人谢涵带大家到阳澄湖溯源直播，锁定直播间还有好礼免费相送，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来扫码预约直播。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继续回来，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谢先生。
2: 哎，你好。
1: 哎，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就是那个89号在那个河南通许县城那个高速路口呢，那个我应该是右转的，不会是直行的，我右转灯还打着的，我是应该是没错的情况下，我感觉应该是搁那，应该是搁那上高速那个路口上，我是右转的，就算是压线也不能我搞成那个啥闯红灯啊。
1: 啥意思啊？您说是8月19号在什么地方啊？这是，
2: 通许那个高速路口。
1: 通许的高速路口，通许就是叫这个站就叫通许是不是？
2: 对，通许东。
1: 啊，通许东。
2: 对，
1: 通许东高速口。那通许东高速口是上高速之前呀？是
2: 上高速路之前。
1: 上高速之前这有条路是吧？
2: 对，是那是丁字路口。
1: 这是什么路啊？
2: 丁字路口那是国道343。
1: 343国道。
2: 对。
1: 343国道您是哪个方向通行啊？
2: 我应该是西往东上高速的，西往南，搁西边过来往南。
1: 哦，西向南，也就是说西向南右转是高速是吧？
2: 对，西向南的右转是高速，应该是这儿。
1: 应该是。
2: 哎，我感觉它应该是这儿的，因为我。
1: 啊，那这您也记不住了是不是？
2: 应该是那个路口，那我看图纸，应该是那个路口。
1: 我看一下啊，我看您刚才发过来的图片。
2: 对，它那样有几百米，几百米咋回事？几公里加几百米？
1: 343国道与大广高速口方向是西向东。啊，给您录了个闯红灯是吧？
2: 啊？
1: 是给您录了个闯红灯是吗？
2: 啊，对对对，他给我判人闯红灯，对着的。
1: 哦，我看你这个车第三张图片，你是这是往哪儿去啊？
2: 我应该右转上高速的。
1: 但是看你这个车是在路口斜着在往前呀，没有看你拐过去啊。
2: 斜着往前，它都是往高速上上的，应该是。
1: 就是感觉你现在是一个逆行的状态呀。
2: 逆行的状态
1: 啊，就是你往右偏了以后哈，就是并没有往右拐到那个右转，就是右侧的道路上，而是横在那个路口的位置。因为这个图片不是特别清楚，应该是您这是直接截了个小图，没有放大之后截图，所以看得不太清楚。我看从图片上看，像是横在这个路口的位置，并没有拐过去啊。
2: 对了吗？没有，我说我这个。你要是闯红灯，你前面跨过那线了，对不对？
1: 不是您到底上高速了没有啊？
2: 我应该上高速的，可是就俩路口，有红灯。
1: 不是，别应该呀、啊，因为你这个上没上高速，你不是应该有记录吗？不是应该有收费记录吗？
2: 上高速有收费记录，肯定收费记录我搁手机上不会查，我是的 ETC。
1: 哦 ，ETC 呢应该有记录啊，是不是
2: ？ETC 我有记录，那不是高速上的呀，你 ETC 有记录
1: 啊？啊，什么？
2: 那不是高速上的，那个低速路啊。
1: 我知道啊，你不是右转之后上高速了吗？对不对？
2: 哎，应该是右转时候，我叫右转上高速。
1: 对呀、啊，那上高速应该有记录啊，那不是很清楚吗？
2: 还没进收费站呢，那是。
1: 我知道啊，这路口不是离收费站很近吗？
2: 啊，
1: 是不是啊？200米都不到吧？
2: 我得看正式一样，看能不能看他是不是那个，我右转他我能执行了，不是？能右转能执行闯红灯了？
1: 对呀、啊，所以说您拿收费站的收费记录看一下，对一下这个，您从这个路口过的时间，如果能证明你上了高速了，那不就是右转了吗？对不对？
2: 那是由于收费时间这么法查吧？
1: 那咋没法查呀？您不是有 ETC 吗 ？ETC 都有记录啊。
2: ETC 记录，俺个人俺咋查？
1: 什么？
2: 俺个人没法查。
1: 可以查呀，那你自己的 ETC 卡怎么能不能查呢？你是挂靠车辆吗？
2: 不是挂靠车辆。
1: 你不是你个人车辆吗？对不对？
2: 不是，那单位车辆。
1: 啊，单位车辆，单位车辆，单位谁管理车？找管车的人查一下就行了，查一下您的收费记录。因为现在主要是因为什么哈？您给我发这张图片，我看不清楚你这个车是不是拐到高速上去了。从您给我发这个图片上来看，你这个车不是拐过去了，而是走到路口对面去了，就是往右靠了一下，然后这辆车呢，它是横在路上的，没有车头拐到往南的方向去，而是现在这个车头还是冲，往你是西向东嘛？这个车头还是向东的。如果能看到你，
2: 东南吗？
1: 啊，
2: 向东南嘛，它向东南上高速路口的。
1: 对呀、啊，但是您上没上高速呢？
2: 上嘛，肯定要上。
1: 对呀、
2: 啊，肯定要上高速。
1: 说的就是嘛，你拿着这高速记录不是一对就咱就知道了吗？你这个是，8月19号的9:45，对不对？
2: 对，那肯定上高速，那时候咱准备上高速了。应该上高速的，
1: 那你肯定，我没法跟你肯定啊。
2: 我6-7天都到了，7点多都到了，8点9点多是会去肯定上高速吗？
1: 哎呀，你这7点8点9点，一会儿说了3小时了。
2: 是啊，俺7点多到，8点一歇货，俺9点多的时候就是上高速。
1: 对呀、啊，所以说拿着高速的上口记录跟这个红灯的图片一对。你是9:45在这儿显示你有一个闯红灯，如果你9:45、46你就上高速了，那不就证明你上高速了，不就没事了吗？对不对？
2: 对呀、啊，那挪记录关键是咋查？
1: 您联系您车队的管理员吧，好不好？
2: 哦，
1: 手机上
2: 叫他去找上高速的时间。
1: 对，手机上、电脑上。包括站口这个有些高速收费站口有这个 ETC 的服务窗口都可以查。
2: 那你查查的我发个谁呀？
1: 啊，我节目之后我们有记者跟您联系，您到时候把这个信息发给我们就行了。因为你这个第三张照片比较模糊，我看不清楚，所以需要您这个记录做个佐证，好不好？
2: 中啊，我不会查，他给我留个电话，我查好后发给他。
1: 您不用管，节目之后我们记者会跟您联系的，好吧？
2: 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再见，谢先生。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 临近中秋了哈，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走亲访友啊，白酒少不了哈。中秋呢，既是合家团圆的时候，也是亲朋小聚的美好时刻。咱们走亲访友、答谢客户，可以看一看咱们的1041爆款商城当中的泸州老窖，知名浓香型的白酒，中国四大名酒之一，连着五届都被评上了中国名酒。想要选个性价比高、实惠划算的，特别是适合亲人朋友自己来小酌的，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一款品质不错、价格又实在的泸州特酿，也是四川泸州老窖总厂来出品的，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52度的浓香型的白酒，大厂背书，瓶身呢带有防伪的二维码，扫码可以验真伪，拿得出手的品牌，也是送亲友体面的一个很不错的一款这个选择。瓶身呢是这种水晶瓶，钻石造型的瓶盖，而且礼盒呢是金红配色，大气喜庆，双瓶礼盒显得品质，不用额外包装。52度的浓香型优级纯粮酒，窖香浓郁，绵柔干裂，入口顺，不呛喉。很多朋友说自己小酌的时候啊，哎，还是觉得浓香的喝着更顺口哈。所以这个浓香型呢，也是泸州呢本身它的一个特色啊，也是川酒的一个特色。所以这款酒呢，四川泸州这个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小批量的老酒勾调，只有少量的库存，没有这种量产，所以咱们只卖3天，首卖无。品牌官方旗舰店的过节大促都要158一瓶。今天呢 ，UP 商城给大家拿到一个专享价格139，直接拿走两瓶礼盒，还送您2只小酒杯和礼袋，送亲友啊都没有问题。成箱买更划算，原价900多，在咱们爆款商城下单1箱6瓶，只要399，送6只小酒杯和3个礼袋，买2箱再减100，到手12瓶，只要698，送12只酒杯外加6个礼袋，特别适合咱们作为口粮酒啊，特别是家人朋友自己小酌的时候。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团购这两个字，发团购这两个字，商城会员再减5元，老顾客积分还可以打99折，您可以发送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最后还要提醒，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金秋的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而且河南交通广播呢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偷工减料、零延期。现在呢，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既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想要家装的朋友，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周末版的节目哈，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另外在节目之外啊，想要找到我们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啊，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都可以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9: 信卡到手啦，
10: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9: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11: 江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5: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各位周末快乐，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连霍高速中牟段55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呢目前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呢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沪陕高速西峡段1206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目前也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同样占用了第二、第三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现在也正在现场紧急的处理当中。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来看啊都是通行顺畅的，所以呢如果各位周末在路上行驶，正在开车，您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就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更加的详细的情况了。那其实说到开车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车在路上走肯定保险是少不了的。那近期呢我们也是收到了一些听友的反馈啊，说在买车险的时候呢特别特别容易踩坑，比如说本来买的就是车险就是保险，结果到理赔的时候啊，人家说我买的竟然是车辆统筹。其实说到这个车辆统筹，可能有一些朋友他不知道这个车辆统筹呢，它的价格要比正规的车险便宜不少，很多车主呢就是一听价格便宜，然后又跟车相关，所以呢就买了也没怎么仔细看。但是车辆统筹呢它并不是保险，它也不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而且它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以呢如果不出事儿当然是好的啊，可能你这个一年都不需要理赔。但如果说在这一年当中您需要去理赔了，比如说有点小刮小蹭啊等等这样的情况，那对方呢就会各种推诿啊拖延呀、啊、甚至你可能联系都联系不上，最后只能咱们自个儿扛着，就是你花钱买了保险，但是车出了问题您还得自己赔，甚至可能还要赔对方。所以啊这个货比三家，绝对不仅仅是要比价格。另外呢很多车主到了理赔的时候说，哎，我当时买的这个车险挺全的呀，哎，那个人跟我说啊这个也保那个也保，但为什么到赔的时候这也不赔那也不赔的。大家记住了啊，其实在车险这个范畴之内是没有全赔的概念的，也就是说每一家保险公司它的条款都有明确的保障范围。那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呢，不要只听业务员嘴上说什么包的有多全，大家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一条一条的翻看一下条款，看清楚它究竟保什么不保什么，问清楚了咱们再签字儿。所以说呢买车险这个事情啊，真的我觉得是一件特别特别谨慎的事儿。您别看只是买一个保险，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可能会缺保障。所以呢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大家就省去了很多的烦恼了， 就会安心很多了。为什么呢？因为您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份保单，那更是咱们真人坐席去替大家把关。其实我之前听过我们很多听友反馈啊，说在交广买车险，它细致到什么程度，就是基本上算是私人定制了。你看家里面平时都是谁在开车，男的开女的开，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呢？另外呢，老年人开是咱父母开还是说咱们年轻人去开车？另外咱的车辆回到家之后它是停在哪儿？是有地库呢还是说停在路边呢？这些啊咱们的坐席都会通通问清楚，因为只有问清楚之后，咱的保险保障才会更加的通过这种保单的形式啊，然后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障。就是每个家庭他可能情况都不一样，所以呢到理赔的时候才会更加的全面。所以买车险啊绝对不仅仅是要看价格的。所以大家如果说现在您的车险马上就要到期了，还有30天的时间，那么咱们就要提前来考虑这个事情了。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您填写一个联系方式，专属的坐席就会跟您联系了，咱们可以比比价，考虑考虑，好好的筛选一下再做最后的决定。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1: 来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接下来的几天呢，温度会继续回升，到了下周二前后，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又会重回到30度以上了。但是最低气温没有怎么动，大部分都在18度上下。以郑州为例呢，下周二最高的温度是31度，但是最低温只有17度，一天温差将近14度。所以说呢，30度虽然是回来了，但是夏天却只回来了一半。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啊，依然可以采用洋葱式的穿衣法，根据气温变化来灵活的增减衣物了。未来3天咱们河南的天气情况虽然比较平稳，但是呢这两天还是依旧会有弱降水来穿插，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14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南落，降水会逐渐收尾，全省呢都将是转为晴好的天气了。是的，天气好啊，咱们这个要吃点好的，对吧？所以这两天我看我们的大闸蟹啊，这个秒杀大家发的都是如火如荼的。没错，确实是这样。秋天一到，有一件事情呢，就是必须做的，必须得吃点螃蟹。上周五的时候呢，我们的选品会啊，是首先替大家品尝到了我们这一次给大家推荐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哇，天哪！每到秋天，我觉得就像打卡著名城市的著名景点一样啊，一到90月份，就意味着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打卡要来了。那本周二，也就是明天后天吧，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就会亲自带队启程了。那他的启程呢，也意味着阳澄湖马上就要开湖了。前往阳澄湖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呢会亲自来给大家检验检验。其实每年都是这样啊。首先呢，自由蟹田它其实就是给大家保障了我们所有的产品的一个过关程度，然后它的品质跟品类都已经达到了一定标准了。但是我们主持人会带队前往，就更加坚定了大家去放心购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样的决心。那这一次给大家上的这个规格超级超级给力啊，我们上周呢基本上3两半的、4两的，还有这个2两半的，我们都给大家品尝到了。不得不说真的很鲜。那这一次的价格有多给力呢？为什么会让这么多朋友们都在微信平台上去接连不断的去发这个秒杀呢？是因为这次的规格呀，相当于是买三直接有其中的一份就给大家直接免掉了，是不是特别给力？就是买三，然后直接把第三份就直接是0元购。所以这一次的价格非常给力，也特别适合大家囤货，自己吃也好啊，或者是马上到了这个小长假了啊，然后咱们可以送礼呀，或者是中秋节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

以往会更加的好吃，而且呢今年比以往要更加的紧俏，等于说就是物以稀为贵，今年的品没有那么多，所以价格其实一直市面上都是在往上涨的。但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呢给到大家还是依旧是超低的一个价格啊。我们去商超看一看，基本上都要800-1000多。那这一次我们给到大家的规格是1288的一个规格，给到大家的价格就特别的优惠了，单张卡是358元，如果说您要买两张卡的话就是537块钱，第三张就是那一单就免掉了，一共是716块钱。所以今年涨势特别的好啊，也提醒大家抓紧时间去发送秒杀了，走亲戚啊，见客户啊，企业团购啊，直接入手三张，第三张就是0元了，三张谢卡只需要716。而且我们后台收到的消息来说哈，基本上三张谢卡卖的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相当于是一个锁价卡，刚才不是提到了吗，今年像这样大规格的可能一旦等开壶之后它的价格会上涨，而且它的品就没有那么多了，到时候如果大家后悔了，哎，到了11了你想再吃了，家人团聚的时候说想要再买几份，可能他的这个数量就没有那么多了，所以现在这个卡呢它相当于是一个锁价卡，你把价格锁住之后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提前去兑换，然后就现场补捞，我们直接就可以送货到家了，顺丰冷链到家啊，收到的时候蟹还是活蹦乱跳的，那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拿来送人都是倍儿有面子的。妥妥的这个蟹啊，买早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囤着特别的安心，对吧？其实我每年到秋季的时候，尤其是一有大闸蟹，哇，一开始我就会囤，真的，因为你到90月份的时候你再去买，市场价格一定会高，而且呢总觉得吃的不过瘾，每次吃蟹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爸我妈好像都没有整个吃完一只蟹锅，都是把里面的精华部分都给了孩子了，所以今年呢一定要让他们把这个蟹吃过瘾，因为一年就这一次，所以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赶紧去锁好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大规格的价格卡啊！大家一定要锁住，记得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除了吃大闸蟹，我觉得还有一样东西啊，也是每次到了假期之前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去关注一下的，因为之前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这个每次想跑高速的时候都会想到你们的万能通产品，但是呢好像用完之后效果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好，原因出在哪儿呢？后来才发现啊，它是拉完高速之后回来再加万能通，这不就反了吗，对不对？所以说今天9月13号我必须要提前的跟大家说，现在赶紧去回购我们的万能通，然后在您出行之前前半个月前10天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面，让它充分的去融合，拉高速的时候效果真的会事半功倍哦。现在入秋早了啊，这个早晚温差也比较大，你看刚刚大家都听到天气了吧，温差能达到14度，所以早晚温差比较大，你早上第一次打火的时候是不是觉得这个车哼哧哼哧半天可能都不着，对吧？以前夏天的时候随便一拧钥匙嗡一下就走了，现在感觉这个车跟没睡醒一样，就是哆里哆嗦的。那发动机它可能在夏天攒下了一些老的油泥呀，还有一些硬的积碳呀，这个时候就开始作祟了，就像海绵一样，它会吸干你的第一波汽油，然后导致你的混合气过稀，接着就是启动困难，怠速抖动的像拖拉机，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不用把车开到 4S 店啊，你开到 4S 店可能还得花一大笔钱，搞不好还得大修，所以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帮助大家花小钱去办大事儿的。怎么样去办大事儿呢？怎么样花小钱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啊，咱们去回复888下单一套万能通产品，每次加油的时候呢给它用上一瓶，给咱的车辆有一个全方位的保护，就可以起到花小钱办大事儿的效果。为什么一定要推荐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市面上那么多，对不对？它的优点优势又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自主品牌万能通，它里面含的 PEA 的成分是专门温和瓦解那些顽固积碳的，也就是说它不伤发动机，你跑完一箱油你就会感觉油门确实是轻快了，尤其是像现在早晚温差这么大的时候，冷启动哎，非常的清脆，非常的利落。还有一些朋友说了啊，这一到换季尤其是车开了一段时间了，经常在路上就担心害怕前面的那个故障灯亮，哎，有些朋友一旦故障灯亮了吓得赶紧把车停路边了，不敢开了啊，或者是赶紧要救援了，实际上啊，这个故障灯亮可能也是积碳导致的。有人会说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为什么故障灯

会亮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提示灯，提示你什么呢？这个喷油嘴的雾化可能不太好了，对吧？你燃油可能不充分了，尾气排放可能不达标了，传感器可能不正常了，你故障灯自然就会亮。但是积碳如果说一旦消除了，喷油嘴的雾化效果好了，燃油充分了，咱们的传感器正常了，故障灯它自然就会灭掉，对吧？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正常的养护除碳会给大家解决掉特别特别多的麻烦。马上就要到小长假了，有些朋友可能请个三天假呀，可以连个十几天出去去自驾啊，特别的开心快乐。那么咱们在出行之前一定要把车辆给好好的保养好，回复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各位回复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建议大家啊去买那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三瓶装，它可以达到深度的除积碳的一个效果，到手价只需要239。如果说您的车只跑了两三万公里，没有必要去那么强力的除积碳，那咱们就去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今天直接到手价199，原价可是299的哦。今天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只降100元一套，也是包含三瓶，所以无论大家怎么选择，只要您用上就比不用要强。回复数字888，赶紧去下单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周末愉快了各位。如果说您此时此刻正行驶在路上啊，有任何的关于路况的信息，大家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查询一下。一路上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哈。其实每年到了90月份的时候，我觉得不光要吃大闸蟹，对吧，吃蟹品茶，完全在这个踩在了这个节日的点上。那我觉得不光有要有蟹，还差一样东西，因为咱们中国人的中秋节有两样东西是绝对不能少的，一个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大闸蟹、螃蟹，还有一个呢就是月饼了啊。每年这个时候呢，好像家里面都不缺月饼。螃蟹是鲜，哎，是那一口热腾腾的烟火气，但是月饼是什么呢？图的就是一个团圆呀，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念想。少了哪一个呢？可能大家就觉得这个节就不是那么完整了。所以今天接下来呢，要继续给大家推荐啊，咱们中秋节的这个送礼的一个佳品了。那其实中秋自驾回家呀，跑长途啊，我觉得后备箱除了一些应急工具之外，还应该备一些东西，那就是咱们交广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说实话，以前我是一个特别不太爱吃月饼的人，然后现在呢就特别的喜欢吃月饼了，原因就是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了，而且也越来越奇特了。我抱着这种猎奇的心理啊，也是品尝了不少的月饼。你看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月饼，我觉得就特别的让我心动，抹茶茉莉饼。哎，大家有没有尝过？就是既有抹茶的味道，然后又有茉莉的那种香甜，开车久的话呢，大家来一块真的是非常的提神解腻，妥妥的一个路上的好搭子。那当然了，这个月饼礼盒里面不光有这种大家没有品尝过的味道啊，还有传统的汉饼，是吧，咸蛋黄的肉松的咸香，还有芋泥的绵密，还有麻薯的软糯拉丝。哎，这个的话也是特别适合那种喜欢吃传统月饼的朋友。如果说大家自驾回家了，家里面离这儿有点远，服务区我们配一杯咖啡，真的就像一顿特别特别像样的下午茶了。500克的圆饼，5层的馅料，减糖配方，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吃多了会发胖，也不会觉得齁腻，开车犯困也都不怕啊，因为这个血糖不会过山车的，所以品质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工厂呢咱们是实地考察过的，包装如果说破损了我们是秒赔的，如果说您吃了觉得口感不太好，觉得有点变质，我们也是秒赔付的。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呢，现在大家就可以发送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很简单啊，就是即将到来的中秋节，大家发送中秋两个字就能够下单了。一盒是48块钱，两盒只需要89块钱。如果说您是会员的话呢，还可以享受优惠，同时还能包邮。像中秋跑长途的回家的，我觉得路上可以囤两盒。如果大家觉得这样的月饼咱父母没有吃过的，对吧，家人亲戚朋友没有品尝过这种独特口味的，我觉得可以多下单两盒，因为越多越划算，两盒89，大家可以回复中秋两个字去下单一下。每年中秋节我觉得不管家人吃不吃，月饼是一定要有的，就像那种仪式感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过年要吃饺子是一样的，对吧，有些朋友可能不太喜欢吃，但是呢一定得包，一个道理。所以中秋佳节家里面一定要有月饼哦，赶紧发送中秋两个字去。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李姐，中秋快乐！
3: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2: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4: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秋高气爽的周末，哎，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心情了。其实刚才呢，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大家纷纷都在买大闸蟹。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吃完了螃蟹，虽然咱们满足了口腹之欲，但是这外在的保养是不是也得跟上呢？秋风起了，又到了皮肤特别特别容易干燥的时候了。尤其是我这个人就属于一年四季缺不了唇膏的人，就是无论是夏天、秋天，还是非常寒冷的冬天，我都是需要用唇膏的。所以呢，基本上我的唇膏就是不可以断。特别的爱起皮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人。那中秋节了，我觉得如果大家这个时候不知道该送什么，但是呢又没有那么多的预算，但是呢又想要有一个特别有面的伴手礼，想要挑一个性价比高的送朋友的话，我觉得接下来我推荐的这款产品啊，我们104爆款商城的迪奥的魅惑润唇膏，它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了。因为年龄大一点，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嘴唇不抹你就特别没有气色，但是呢又不想涂抹特别厚重的那种带颜色的唇彩、唇蜜等等，又想要它有很滋润的感觉，同时呢要有一点点的气色感。哎，今天这个迪奥的魅惑润唇膏，我觉得就可以满足大家的需求了。因为它不是普通的润唇膏，因为普通的润唇膏它是没有颜色的，它只是起到一个润唇的效果。但是这一款迪奥的魅惑润唇膏呢，它是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的，就是在水润的同时呢，又有一点点自然的不同的唇色哈。所以大家如果说想购买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哎，可以先抢购一下，价格超给力，待会儿来跟大家说哈。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样去挑选色号。为什么我说它是独一无二的一个颜色呢？因为每个人的唇色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有的人唇色可能不涂的时候就特别的白、特别的浅、特别的淡，但是有的人你即便它不涂带颜色的唇膏，你也觉得它的嘴唇是红红的。所以针对于不同唇色的唇膏，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两款大爆的色号，一定不会让您踩雷啊！一个是001的经典蜜桃粉，它就是针对于那种白皮的浅唇的一个专属。如果说你的唇色特别的浅，然后你涂上这个蜜桃粉之后呢，它就是特别的软糯，然后看起来就很减龄，日常通勤素颜出门一定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但如果说有些朋友说，哎，我黄皮，我不是白皮，我是黄皮，然后我的唇色还蛮深的，这种怎么办？那岂不是越涂越深？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004号元气珊瑚橘，它是特别显白的一个色调，尤其是对于黄皮超友好啊！大家就直接买这个珊瑚橘就可以了，上色非常的好，然后你聚会啊，完全 不需要去用那些颜色特别重的唇彩，完全可以达到大家想要的这种唇色的效果。那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回复大牌，做到的是限时买一送一的福利价，有多优惠啊？单支大家都知道，这个正装是卖到380块的，就是正常的售价。那今天在我们爆款商城中秋国庆的一个专属福利价，直接给到各位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如果说咱们大家伙有商城的会员的话，还可以再减5块，到手只需要294，平均一支才100多块钱哈、啊，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属于性价比特别高的，送人又非常有面子的，然后你拿出手之后，你也不会担心别人拒收的这种小礼品啊，特别的好。所以今天100元的价位就可以带走两支迪奥的明星单品了，还有精装的这种礼盒，送人也特别的好看。中秋我们做个伴手礼呀，体面又走心，所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赶紧下单了。中秋礼一定要提前备啊，不然商城的货也不多咯。

0: 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眼看着九月已经到了13号了，日历真的翻得比想象当中还要快啊！知道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2026年最后一个能够让大家今年之内搬进新家的一个启动节点了。没错啊，90月份确实是装修的旺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如果说您家的房子要装修的话，抓紧时间了。九月啊，时间不等人。来给大家算笔账，现在您开工水电木瓦油各半个月，然后我们再留足一些通风的时间，正好赶得上在入冬之前第一场雪的时候把咱父母接过。让孩子住进去，过年那几天别人都在饭店排队等年夜饭的时候呢，咱自个儿在家就可以在新厨房里面去包饺子了。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再犹豫半个月啊，再等一等，等到10月份以后，甚至11月份霜降一过，很多工程可能都没有办法再如期的进行了，就要等到明年开春才可以动工了。所以这一等一犹豫啊，虽然眼看您是犹豫个一周两周，但是有可能一等就是小半年。所以大家如果真的错过了今年春季的旺季，那不妨趁着秋天这个更旺的季节，抓紧时间整到咱的家。九月的每一天都是在给年底的幸福攒工期。但是呢，虽然这么说，但是很多朋友还会觉得说的简单，对吧？一说装修，那可是一件大事儿啊。这个装修，很多的担心跟忧虑，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比如说先低价给您签一个合同啊，先让您去交钱，完了之后呢，工期到了一半了，就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去增项。不加吧，你觉得这家肯定是装不下去，别人也不会给你干。但是你加吧，又觉得，哎，当初说好的不就是这么多吗？怎么越加越多呢？又担心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而且还怕偷工减料，又害怕装完了售后维权无门等等等等。所以就是针对大家这么多的忧虑和这么多的担心，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门为大家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的。同时我们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比方说大家想要便宜没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来操作。如果大家担心什么增项啊延期啊，我们给大家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怎么样去参加我们的家装节呢？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报名了。几乎我们每周末都会有家装节，所以大家想要去看哪个周末你有空，咱们就可以提前报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成功。另外我们还成立了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给到大家特别多的福利的。比方说工期延期了怎么办，延期一天赔付200，这个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另外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给您做赔付，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或者是马上要装完的时候，如果说咱家的这个装修您不满意了，哪一点质量出现问题了，装修公司他又不认的话呢，来告诉我们，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先行给您做赔付。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装修就挺安心的一件事儿啊，直接用这笔钱就赔给您了，保障确实是够实在的。而且呢金九银十家装季，我觉得各大公司应该都不舍得错过吧，所以呢我们的促销活动也特别的多，优惠力度还很大。现在参与呢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有享受我们的正气双补。刚才不是说了吗，大家想优惠没问题，我们来帮大家解决。所以正气双补我们也给大家谈下来了，家居家电等等都有特价啊。所以现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吧，您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高明的微信。如果说大家在装房的前期需要我们记者来帮您提前验房，这个都是免费的，只需要加记者的微信就可以了，提前来跟我们预约。那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也是首次提出了质量监督记者的团队，而且一直以来我们也都是这么做的。所以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泰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各位周末愉快，周末的时候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啊！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上的情况。连霍高速渑池段748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目前现场是占用了第4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都是可以顺畅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沪陕高速西峡段120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双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呢也是占用了第3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目前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京港澳高速遂平段84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目前也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目前可通行啊，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应该是刚刚发生的一起事故了。另外商南高速周口段15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占用了第3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所以说啊，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可能有些朋友出去玩，有些朋友可能是急着从家往回赶啊，因为明天又要上班了，所以大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目前来看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呢，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到更加详细的情况了。说到开车呀，我觉得大家真的得注意啊，尤其是车在路上跑，保险一定少不了。近期我们接受到了不少车主的反馈，说保险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容易踩坑。比方说原本买的就是保险，结果到理赔的时候呢，人家告诉我说你买的不是车险，竟然变成了车辆统筹。这个车辆统筹呢，根据我们的了解，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普及，它的价格呢要比正规的车险便宜不少，所以很多车主一看便宜啊，又跟车子相关啊，然后就糊里糊涂的就买下了。但是实际上车辆统筹它并不是保险，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一旦出了事故可能理赔就会比较困难。另外很多车主到了理赔的时候呢，还经常会说我买的明明是车险，买也买对了，但是为啥赔的时候这不赔那也不赔，这个不包含那个也不包含呢，怎么回事呢？不是明明买的是全险吗？其实车险啊是没有全赔的这个概念的，并不是说你买了全险我出了任何事故我都能全赔给你，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都有明确的保障范围。所以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啊，一定不能光听业务员嘴上说什么什么全包啊，然后买的越多包的越全啊等等这一类的说辞，一定要自己去翻一翻条款，看看这些条款哪些对您来说有用，哪些对您来说是没有用的，咱就可以省下的。比方说低价 有可能是坑，对吧？那便宜呢，有可能又会缺保障，所以怎么样才能保障的更加的全面？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就安心多了，因为在我们这儿呢，大家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份简单的保单，更是真人坐席去替您把关。比方说家里面几口人呀，平常是自己开车还是经常带着家人朋友呀，需不需要买这个同乘人员险呢？平时都是谁在开车，辆一般都停在哪儿？你看这些位置，这些问题啊，都是帮助大家能让车险在理赔的时候能够理赔的更加顺畅的必要条件。所以说呢，通通都是私人定制。大家如果说车险快到期了，那现在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朋友们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了。车险这个事情啊，真的不能马虎，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消费险，对吧？过了一年可能明年就需要重新去买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钱不能白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所以呢，车险两个字抓紧时间去发送一下，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了。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0: 先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1: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2: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1: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3: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特别感谢大家的信任哈，每天在1041家装课堂当中啊，愿意来分享您的那些需求，也愿意把过往的一些踩坑经历啊、教训啊、遗憾啊拿出来聊一聊，让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少走弯路、少踩坑。除此之外，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们还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会给大家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所以大家有什么需求哈，及时的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最近我们说到一位市民的装修求助，怎么回事啊？这位业主遇到了一个典型的难题，就是家里的卫生间空间太有限了，很小，开发商预留的那个下水管道的位置呢又恰好紧挨着门口啊，你说一包管是吧，它就影响这个如厕呀还有洗浴啊等等。那么在不改动原有管道的前提之下，也不能改动，那怎么通过设计彻底来告别洗澡的时候水漫金山的烦恼啊？哎，这不仅是郑州很多老房，还有一些刚需户型这种不太合理的户型痛点哈，更是一个考验设计智慧的极限挑战。没有完美的户型，但是不完美的户型怎么通过设计、通过规划来让它相对舒适一点呢？今天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我们也是深入探访，从装修前、中、后，哎，这几个不同的阶段，为咱们的业主和面临同样困境的朋友，我们来寻找一份切实可行的防水指南。来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5: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呢，这个下水管道比较近门口，然后空间很小的这种个例啊，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现象。那老房子这种情况呢，其实还是比较多见的。由于下水位置受限，强行移动马桶呢，或者是地漏的位置呢，它会存在破坏防水层啊，导致楼下渗漏啊，有这样的巨大风险，所以呢，也算是装修当中的一个红线了吧。再加上有一些市民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的业主朋友，拿到一个户型的时候，他不太想去做特别大的改动，尤其是这种排水的改动，所以你看装修规划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也咨询了设计师，尤其是接到咱们这位郑州市民的求助之后，问了好多家实际的案例，因为有一些时候可能想象当中比较丰满，但是现实使用当中就骨感了，大家用起来可能就不是很好用了，所以我们根据多家的哎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这个实际的案例，给大家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看看各位能不能够用得上。那第一招呢，是大家推荐最多的，就是下沉式的淋浴区再加上隐形地漏，这也是目前比较受到业主青睐的做法。做法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铺贴瓷砖之前，将淋浴区的地面整体下沉个2到3厘米，并且向地漏的位置呢做出一定的坡度。这样一来呢，淋浴区跟干区之间它就自然形成了一个洼地，就是相当于进厕所的时候是有一个下沉空间的，它不需要任何凸起的挡水条，水呢就会被重力牢牢地锁在湿区的内部。如果说大家洗澡的时间不是特别长，或者说咱们家的流水速度比较快，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积水的产生的。那第二招呢，就是挡水条跟浴帘的一个组合方案了。如果说你的施工条件不是很允许去做这种下沉式的处理啊，或者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下沉式的总觉得有个坎儿，出来进去的会不太安全的话，或者不太喜欢的话，那么挡水条跟浴帘的组合呢就比较经济可行了。现在有一种叫做嵌槽式的挡水条，这个工艺还是挺流行的。因为一提到挡水条，可能很多的业主就会说那高高的凸起是吧，它也不好看，而且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现在这种隐藏式的就比较流行，挡水条不是直接的坐在地砖的表面，而是在地砖铺贴的时候呢，就预先在相应位置，哪个位置你要做挡水条，给它留出一个凹槽，然后把这个挡水条嵌入其中，我们再用一些水不漏啊还有防水的涂料啊去双重的给它密封一下，最后呢可以达到跟地砖基本齐平，或者是略高个1厘米，基本上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这样的做的好处就是挡水条跟地面是融为一体了，不会出现传统的打胶之后发霉呀、啊，然后边边角角90度的这个接缝处它会有发霉脱落这样的情况。 那结合程度呢也远远超于后期粘贴的这种防水条，然后大家可以再搭配一些浴帘，这个浴帘的长度呢它就可以自然的垂入防水条的内侧，大概有3厘米左右，相当于人为的去给它遮挡一下。但是呢我们在采访调查的时候也有很多业主反馈的说，现在是不是都不流行用浴帘了呀，而且这个浴帘时间长了它可能会不好看，对吧？有些呢可能比较潮湿的话后期还会发霉。我们也替大家做好了一个选择，就是大家可以选用超薄的隐形的浴帘轨道，那这种轨道它是直接安装在吊顶的下面的，然后搭配高密度的防水的一个涤纶浴帘，就有点像咱们拉手风琴的那个风琴，它底部呢是配有磁吸条的，能够自动的吸附在你预埋的这种不锈钢的条上，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呢就完全拉开靠在墙边看不出来，你用的时候把它拉开就可以了，成本呢也是低于玻璃隔断的，是目前既想做隔断但是呢又不想预算太高，是这样的业主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了。当然还有第三种方案啊，就是一个半隔断的一个方案，那对于长度还可以的卫生间，就是没有那么小空间的卫生间，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个半扇的固定的玻璃隔断，这种隔断呢它不会把淋浴区完全的给你封闭，它挡住的就是最可能见水的那一侧。设计师呢最最推荐的，就这么多方案当中最最推荐的还是下沉几公分的做法，因为这样做既不会占用空间，同时也更加的美观。有一些家庭呢做的下沉的空间如果不是特别的高的话啊，扫地机器人也都可以进得去，所以呢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咱们业主们，这种特殊的卫生间淋浴区的地漏，建议大家选择大排量的防堵色的这种款式，千万不能随便挑一个，因为你要确保洗澡的时候下水是通畅的，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减少积水的可能，或者是水往外溢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特殊卫生间咱们有特殊的处理办法，有什么不明白的也都可以咨询我们一零四一家装课堂，那我们的记者呢都会去为大家去打探，给出各位更加好的更加实用的方案。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4: 现在您发现了吗？只有咱们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所以装修啊，现在已经不太适合经验主义了哈。如果说10年前您装过房子，装得特别好，您今年啊，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您觉得按照老的思路再来一遍，您就会发现啊，会留下很多遗憾的。所以建议大家打算装修之前，咱们网络上啊，现实的这些材料市场啊，等等，先看看现有都有哪些新型的材料。那当然，新型的材料有没有经过市场的考验啊，有没有确实经过使用之后的使用体验，咱们了解完之后你可以考虑这些新型材料。那随着新型材料的一些运用呢，一些施工技术啊工艺也都在发生着调整。所以说装修啊，咱们找到那些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无论是设计师施工人员还是啊材料的提供方，都会与时俱进，有培训，有施工的严格标准的要求等等哈，就会给咱们家装的比较实用方便专业啊，也能经得住时间的一个考验啊。一零四一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为打算装修的朋友来提供一些知识的储备啊，一些新的思路啊，一些施工的标准，特别是那些容易上当受骗踩坑的点啊，这些跟大家来聊一聊，会让咱们装修的时候啊少留遗憾少踩坑。
6: 雨天行人要注意，避开积水低洼地带，当心水道、排污井等深坑，发现路面有漩涡凸泉时要绕行，出行时要注意电力设施，如发现电线断落要即刻远离，并在周围做好标记，及时通知电力部门派专人来处理。暴雨常常伴随雷电，行人在户外时不要拨打手机，若处于雷暴危险环境中应停止行走，双脚并拢下蹲。
7: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8: 用门清
9: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10: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9: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7: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1: 是的，回复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好评不只有刚才那么多哦。我们来看金导啊，他说万能通效果真的可以，这已经是我买的第8瓶了。小张说加过万能通1个多月了，效果真不错。总结一下呢，就是车辆变年轻了，噪音降低了，而且最重要的省油。哎，以前我的这个丰田啊，油耗都特别的高。哎，现在呢，肉眼看着它就

0: 时间用个几年之后，这个车辆啊，天天开天天开，它就会出现问题，就会给您找事儿。比如说半路啊，它突然亮灯了，对吧？或者说这个车它突然就是抖动的特别的厉害，尤其是新车，可能出现这种问题比较少。然后又对于这种女性车主，平时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保养车的，你突然出现这种车辆抖动的状况，你说你吓人不吓人？你肯定把车就放在路边了，不敢开了，对不对？所以呢，日常保养就显得尤为的重要了。比如说故障灯亮了，咱们可能是积碳的问题，车抖动了，尤其是现在入秋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大家觉得哎，打火好像感觉车辆没有以前夏天有劲儿了，也是积碳的问题。所以呢，就提醒我们一定该除积碳了。现在离十一长假已经就剩十几天的时间了，现在这个时间呀，正好是大家加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一个特别好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你加上之后呢，它有个十天的一个融合，对吧？然后大家在十一开车自驾的时候呢，它就能够很好的通过拉高速的方式把积碳去顺利的排出，同时对于我们的发动机还是一个养护。那之前呢，我们很多朋友提到了说市面上的产品也挺多的，也买过一些网红产品，但是用了几瓶之后发现车辆确实有劲儿了，但是呢相对而来的这个大问题也多了，比方说气缸壁被腐蚀了，对吧？修车又花了好几千，甚至有的花了上万。那所以很多劣质的除碳产品，它就是追求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呢它添加了一些强腐蚀的成分。积碳没错是掉了，但是发动机是不是也伤了呀？所以我们的万能通呢，为什么敢说自己安全？因为它是养护剂，不是猛药。我们的配方是独家专利高浓度的 PEA 原液，能够温和的除积碳，给我们的发动机金属表面形成这样的一个保护膜。所以想要去回购万能通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回复数字888去下单了啊！回复数字888，无论是您想送朋友啊，或者是比如说爸爸妈妈特别爱自驾的，我有个朋友就是他爸爸特别的爱自驾，因为现在也退休了嘛，没事干，就喜欢带着他妈妈就是全国的这样去转。然后之前呢是来找我买了这个万能通产品啊，现在老爸说这个车辆油耗也下来了，还省钱了呢，特别的好。所以呢，喜欢自驾的这种车友朋友们，一定要把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给它用上，尤其是开长途的朋友，这一定要用啊，能够让我们的车辆寿命延长好久。那回复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我们的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三瓶装呢，今天的到手价格是239块钱，大家回复888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产品。那这个精装礼盒它的性价比是最高的。另外如果说您的车辆只开了2到8万公里啊，没有那么多，比如说2-3万公里、3-4万公里这样的车型，大家就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也是老车换新的一个首选套餐，效果也是比较全面的，原价299，今天您只要回复888下单，直降100，到手价格只需要199。所以趁着假期马上就要到了，抓紧时间去保养一下我们的爱车，不要在高速路上出现任何的情况啊！到时候叫救援，那花费就更高了，对不对？回复数字888，赶紧去了解一下详情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接下来的几天天气气温会逐渐的回升，下周二前后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都将会回升到30度以上，但是最低气温却没怎么动啊，确实是有点像秋天的这种感觉了，早晚凉，中午热。所以郑州为例呢，下周二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只有17度，所以一天温差是相差了14度的。30度虽然回来了，但是仅仅是中午那一会儿，所以大家早晚出门呢还是要多添加衣服，采取洋葱式的穿衣法，根据季节的变化来灵活的增减衣物。那么很多朋友关心的未来一周咱们河南省会不会有雨呢？今明两天呢会有一些弱降水去穿插哈，基本上就是在豫中豫中南这个部分，那有小雨和零星小雨，其余大部尤其是豫北地区是没有雨的，基本上都是多云见晴天的天气。14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逐渐南落，我们的降水会落到信阳这一部分，所以豫南的部分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把伞了。 秋天啊，真的是秋高气爽，适合干嘛？适合出去玩，对吧？适合吃大闸蟹。所以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推荐的咱们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给大家的是一个所价的一个蟹卡。为什么？因为今年阳澄湖这个蟹比较大，口感比较好，黄比较肥，但是它量又比较少，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由蟹田呢，这次给

0: 家准备了，尤其是节前给大家准备了这么一大波的一个大号的蟹卡。之前大家都知道，听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们上过二两半的蟹，对吧？然后我们上过三两的蟹，那这一次呢，给大家直接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规格的蟹卡。这个蟹卡在市面上是什么级别呢？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无论您是去商超还是去水产市场，我们广播大厦旁边就有一个水产市场，我前两天去转了转啊，就是正常卖的大闸蟹，公蟹普遍都在二两半到三两之间啊，基本上就是比较普遍，你可以买得到的。母蟹都是在二两到二两半之间，这个叫入门级，就是一家三口你吃一顿，完全也可以尝尝鲜。但是呢，说实话，那个肉啊，包那么一点点真的不够吃。然后再往上走呢，你说我想吃的再大一点呢，基本上就是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这个规格了，算是中号了。如果大家想请个客什么的，你拿这个号出来，你也觉得拿得出手。但是咱们今天呢，一定要让大家吃爽，为什么？因为河南交通广播出手，怎么能够给大家那么小的蟹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四公三母这样的一个规格，就直接给大家带进了精品大闸蟹的一个门槛了。下周二的时候呢，谢涵就会带队到阳澄湖实地的去给大家检验，而且会现场给大家直播，您可以看一看啊，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所以现在这个蟹卡，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赶紧去把它锁定了，因为锁定完了之后，无论后期如何再涨价，跟咱没关系了，对吧？因为毕竟蟹一年就吃那么一回，价格当然要更优惠了。今天的价格单张是358，不划算，朋友们千万不要买单张，而且不够您吃的，八只蟹够谁吃啊？对不对？至少要两张或三张。那根据我们后台的统计呢，三张是大家买的最多的，因为大家都知道，一年就吃这一口鲜，当然要吃过瘾，而且三张相当于第三张我们是零元购的，直接入手三张，第三张就是一分钱都不要，因此三张蟹卡只需要716，平均一张才238，是不是特别划算？238去哪能够买到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八只这样的蟹，您去问吧，肯定是没有的，而且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根据以往的经验，去年是25号开湖，今年的话应该是28号左右开湖，所以开湖之后咱们就可以直接提了啊。我们会给大家什么呢？随单赠送的有这种吃蟹的礼包，像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通通给您备齐了。而且您说了，我能不能多买点多囤点，没关系，咱们的蟹卡有效期是3年，您今年吃不完了，明年依旧可以去提啊，自己吃啊，同事拼单呀，通通没有问题。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下单。
1: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 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装修是一件看似由材料啊、风格啊、颜色组成的事儿，但真正决定入住之后是不是好住好用，往往是那些藏在图纸和施工细节里边的尺寸。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啊，感觉尺寸不合适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呢？比如说一扇门打不打得开，哎，打开之后有没有碰到什么，好不好开合，一张餐桌坐着舒不舒服，有没有影响通行，一台冰箱能不能顺利搬进厨房，一排衣柜会不会挡住插座，拿取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碰住床，甚至卫生间洗澡的时候有没有容易碰到马桶。很多问题啊，都不是材料出了什么事儿，而是装修没有把握好尺寸，没有把尺寸算清楚。还有那种啊，就是房子很大，家具买小了，显得空旷，哎，显得不气派。还有呢，是小户型，结果买了大块头的沙发家具啊，这个尺寸不合适，造成显得过于拥挤。所以您看啊，装修尺寸不是简单的记住几个标准数字，没标准，更重要的是根据人体活动的尺度啊、家具尺寸、户型、空间、设备尺寸以及空间之间的这个关系去综合规划。我经常说啊，装修这件事儿不仅考验我们的钱包，更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所以今天听一听节目，说不定就会让人在尺寸方面不踩坑。装修啊，不是等到家具进场之后发现不合适了再调整，太费劲啊，还会遗憾让人多花钱。有些遗憾啊，真的是一直伴随着你再次装修才能改善啊。我们施工之前就把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掉。那么装修过程究竟有哪些尺寸是必须提前确认的？今天啊，咱们从玄关、客厅到厨房、卫生间，再到卧室、阳台以及全屋水电，咱们就按照这个实际的装修顺序哈，把容易踩坑的关键尺寸给您梳理清楚。来，首先进门第一站就是玄关啊，回家打开门就到了玄关，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到的尺寸。很多家庭玄关柜啊，只考虑柜体能不能增加储物了，就想多装一些鞋子，却没有考虑换鞋开门多人通行的时候需要多大的空间，最终导致柜门和入户门互相干扰。玄关空间我们需要结合着实际的物品重新去确定啊，重点关注的是柜门开启之后会不会影响通行。还有啊，不能只量墙面的宽度，还要把门扇开启的范围这个尺寸也要计算进去。换鞋区也值得咱们去考虑，如果玄关足够宽，可以考虑换鞋凳啊，留出坐着换鞋的位置，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如果空间比较紧凑呢，咱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嵌入式的换鞋区，或者是这种折叠的换鞋凳等等啊。此外，这个玄关底部留的空间要留多少，玄关处有没有留插座啊，有些有什么烘鞋除臭的这些设备哈，它可能需要一些插座。还有呢，这个有没有被柜体遮挡住的插座，弱电箱啊，是吧，可能也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有没有留足检修口，这些都是在我们定制下单的时候要确定的，尤其是弱电箱、强电箱，很多都在入户门这个位置哈，不能为了追求柜体完整性，你就把这个强弱电箱给封死，后期维修会非常麻烦。那就是来到客厅了，客厅的尺寸重点是看家具之间的距离啊，家具尺寸单独看都没有问题，摆在一起就会显拥挤。比如说沙发的长度、宽度、茶几的大小、电视柜的深度本身都很正常，但是客厅的开间如果有限，这么多家具组合在一起就会压缩主要通道的空间了。有些人啊，这个空间意识比较弱啊，明明这个看着摆不下，他就量量尺寸说，哎，这个尺寸可以放得进去，但是他忽略了这么多尺寸挤在一起，挤是能放进去了，可是呢走不好路，哎，通道受挤压了怎么办？不是考虑放进去，而是放进去之后啊，依然不影响正常的生活通行。沙发茶几之间需要留出方便起身取物这个活动距离。

茶几周围呢，还要考虑家庭成员日常走动的路线，尤其是客厅和阳台、餐厅、卧室之间，它要形成一个贯通动线的这种户型，更要优先保证主要通道。电视墙同样是不要只看视觉效果哈，电视尺寸越来越大了，观看距离呢没有同步考虑的话，也会影响舒适度的。电视柜、插座、网络接口的位置也要根据电视安装的方式来确定一下。那壁挂电视啊、落地电视啊，它预留的尺寸就完全不一样。如果准备安装空调，还有提前确认室内机的位置和吊顶窗帘和柜体之间的关系，避免安装完成之后啊出现出风口被遮挡或者是维修口无法打开的问题。我就看到过一户人家哈，他们家呢虽然没有做吊顶，但是他做了那个石膏线，这个石膏线到窗户的距离呢需要安一个空调，如果说这个空调挂机往下移一点呢挡住了窗户，往上去一点呢是石膏线，都贴好了，那这个时候装空调没办法，他就只能切割石膏线先保证把空调给安装上。那这个装空调的师傅啊又不是专业做装修的，所以人家把那个石膏线切完啊就留得巴巴拉拉的啊，看着很不整齐，收口也没办法做，因为已经装修完了嘛。所以咱们把这个尺寸啊真的从前到后都得匹配明白。好，从客厅到餐厅，餐厅最常见的装修错误啊是往往把餐桌当成一个孤立的家具，没有把椅子算进去，也没有把餐桌啊起身啊需要抽拉椅子的这个活动范围给算进去。即使餐桌能够塞进去了，如果椅子拉不开，后方通行让不通，不能正常出入，也是不合理的。那比如说四个人的家庭哈，通常不用盲目的去追求超大的餐桌了，如果餐厅空间有限，一张尺寸适中的餐桌反而更加灵活。如果家庭经常聚餐的话，咱们也可以考虑伸缩餐桌，把日常使用和多人聚餐两种场景兼顾起来。餐桌旁边啊现在往往会有一个餐边柜，也是家庭很实用的一个收纳空间，但它的深度不是越深越好啊，无限的增加，否则也会进一步压缩餐厅活动范围。特别是餐桌旁边如果还设置了冰箱啊、餐边柜和厨房的推拉门什么的，就更需要在装修前进行整体的一个布局了。餐边柜的旁边往往就是厨房，厨房的尺寸是全屋对尺寸要求最高的一个空间了，因为它同时要容纳橱柜、水槽、灶具、冰箱，还有很多小家电以及人的操作动线。首先考虑的是厨房动线的问题啊，咱一般都是取食材、清洗、切、炒、取、洗、切、炒这样的一个步骤。冰箱、水槽、操作台以及灶台之间不能随意的去排列，避免每完成一个动作需要转身啊、跨越厨房啊什么的哈。动线合理，你的操作才顺畅，才不累啊，效率才高才快。那么厨房高度也不是完全照搬什么统一标准啊，有人就是什么有统一标准80，那不同身高的人使用厨房的时候舒适度是不一样的。那定制橱柜的时候最好结合主要使用者的身高啊，经常做饭的那个人台面的厚度啊、灶具的安装方式啊去进行确定，尤其是高低台设计的厨房啊，有些呢空间不大，你用一个高低台反倒浪费了台面的面积，有些呢正好这个空间合适，你做一个高低台，它让我们洗东西的时候不弯腰更舒服哈。所以合理的高低台也能减少长时间弯腰抬臂带来的疲劳，但是尺寸一定要合理，规划一定要合适。并没有说高低台就方便，不是高低台就不方便，是根据咱们的户型来看。吊柜也是做橱柜的时候必要考虑的，吊柜的高度我们也要结合使用者的身高、厨房的层高去确定，那既要保证常用物品拿取方便，又不能让吊柜过低造成压迫感。厨房电器尺寸啊，更是不能凭经验去预留，冰箱、洗碗机啊、蒸烤设备、净水设备等等，都应该在购买前确认实际的安装尺寸，同时呢考虑散热、开门、插座以及检修空间，尤其是冰箱，除了机器本身的宽度啊、深度啊，还必须计算门体开启之后的一个空间，否则很容易出现

0: 冰箱能放进去，但是门打不开，这种尴尬的情况。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来聊的是家庭装修那些关键的尺寸，因为我们的生活啊和尺寸是否合理合适息息相关。如果尺寸不合适的话，那咱们真的比如说这个门开门相互碰撞是吧，就餐的时候椅子拉不开，床和柜子之间位置不够，这些都是尺寸没有考虑清楚带来的一些生活不便。那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很关键的卫生间区域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周末好呀，我是夏欣。那刚才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纷纷都在发我们的关键词，有的朋友呢是发蟹的，有的朋友是发蟹卡的，还有的朋友呢直接发螃蟹、大闸蟹。来跟大家说一下，想要购买我们今年的阳澄湖的大规格的大闸蟹的朋友，您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啊。这个锁价卡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周二的时候呢，蟹涵就会带队到阳澄湖去给大家亲自的做考察了。这一口鲜尤其是这么大规格的，大家一定要站得住，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其实在秋天，我觉得不光要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啊，咱们的胃吃舒坦了，那咱们的这个皮肤是不是也得跟上保养啊？因为毕竟到了秋天之后，这个空气当中含的水分就少了，对吧？不光是脸干，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这个嘴唇都是干干的。前两天我看到了我同事，我说你这个嘴唇啊，你也得买唇膏了，这个嘴唇已经开始起皮了，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秋风起，又到了皮肤特别容易干燥的时候，怎么办呢？缺水的季节，咱们要给我们的唇部一定要给它一个非常完善的保养。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迪奥魅惑润唇膏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了。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其实是在几年前，因为当时呢我不想要涂抹就是特别颜色重的那个日常的口红，我想说能不能这个唇膏它既能有凸显我的唇色啊，然后又能让我平时的时候有那么一点气色。哎，我就发现这款产品用完之后就再也离不开了，因为它真的它是三合一的，即润唇跟变色包括水润这个三种功效同时都可以结合在一支唇膏里面，就是能够每个人涂上嘴它的颜色反应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唇色底色是不一样的，是不是还挺神奇的哈？有点就是那种变魔术的感觉。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在回复大牌了，因为价格真的超给力。我们的官方售价是380块钱一支，迪奥嘛本身就是大品牌，低于380的你是就是在商场里面你肯定是拿不到的。但是今天我们爆款商城的中秋国庆的一个专属福利价格，肯定给到大家的是我们的福利价，对吧？保真的同时给到大家优惠，我们今天买一赠一，到手两支正装只需要299。如果说你是我们爆款商城的会员的话，大家注册一下还可以再减5块，到手价格只需要294，平均一支才100多块钱就可以带走两支了。给大家推荐一下色号，很简单啊，如果说您的皮肤比较白，然后唇色比较浅，就是不涂口红就完全没气色的话呢，建议大家选择001的经典蜜桃粉，这也是我最爱的一个颜色，就是非常的百搭，然后你涂上嘴之后呢就是淡淡的粉色，又很有气色，同时呢又不喧宾夺主，尤其是适合秋天这样的一个季节，日常通勤什么的大家素颜就可以涂它出门了。如果说您的皮是黄皮，平时呢又不太喜欢化妆的朋友啊，就是享受那种自然气色的感觉，大家可以选择004号的元气珊瑚橘，橘色配黄皮那就是本命配色了，大家就不用去选，直接冲就好了，显白，而且呢可以调整您的肤色，就是配上黄皮就是绝美的一个搭配了。所以抓紧时间啊，我们两支给到大家只需要294，回复大牌朋友们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那想要选择我们的蟹卡的朋友，你要记得啊，是发送的是秒杀，所以大家发蟹什么的可能就不是特别的准确了，发送秒杀就可以去购买到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了。
2: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让咱们家里的这些装修啊少留遗憾少踩坑，特别是有记者来监督，大家可以随时关注104家装课堂的节目内容，给大家丰富的家装知识沉淀。那计划装修的朋友啊，特别是那接下来这个天气哈，也特别适合咱们去装修，会让材料啊工艺啊师傅啊整个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家里的那些装修的重要尺寸，这些尺寸啊，只要搞对了，咱们的生活使用就会非常方便。如果说尺寸没有搞对啊，会给我们日常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因为装修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你说一个插座位置高不高低不低的啊，又是被家具挡住了，那这个首先钱白花了，钱白花了其实还不是那么痛心，痛心的是您接下来怎么用它还得拉个排插，非常的不方便啊，就钱花了没带来方便。咱们就是希望钱花了能换来方便，你装修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是房子卖掉之后才能够改善，那何不前期都好好的去规划规划呢？我们说啊，装修不仅考验钱包，更重要的是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那尺寸就是规划智慧当中很关键的一环。我们今天啊，从入户的玄关、客厅、餐厅啊，跟大家厨房聊了一些尺寸。那接下来我们把动线走到卫生间。卫生间面积通常不大，但是呢，它集合着马桶、洗手盆、淋浴区地漏、门以及各种管道啊。任何一个尺寸处理不合适，都可能直接影响使用。那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的记者就跟我们解释了。一位听众向我们求助说，他家的卫生间一进门就是管子啊，管子比较靠门的位置，影响了淋浴，影响了马桶，该怎么办？那马桶安装的位置啊，需要提前确定的是坑距的尺寸，并且结合排水方式去规划。如果装修阶段没有确认清楚的话，后期更换马桶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马桶两侧呢，也需要留出基本的活动空间。你人家里的人个头不一样是吧？你不能只考虑自己，那其他人如厕的时候方不方便呀？等等哈。所以有时候啊，这个。

空间小，你偏偏买了一个大个马桶，哎，那个就压缩了其他的空间，就显拥挤，使用不方便了。所以咱根据这个空间去选择合适尺寸的马桶。淋浴区呢，要重点考虑的是人的转身、洗浴以及开门活动的空间。如果咱使用了玻璃隔断啊，也必须考虑玻璃门的开启方式，以及啊这个开启方式和马桶、洗手盆之间有没有碰撞。那洗手盆的高度呢，也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身高去安装。台面过低容易弯腰，过高呢会影响儿童啊、身材矮小的人去使用。镜柜也同样需要结合着洗手盆的高度、灯具的高度，还有插座的位置去整体规划。卫生间你还需要考虑零碎的毛巾架啊、纸巾盒、花洒、置物架这些位置，因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五金件，后期一旦安装不合理啊，就会频繁影响日常的使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家有一个房子是精装交付的，所以很多事情自己说了不算了。阳台呢，偏偏给做了一个吊顶，这个阳台做完吊顶，装了几个小射灯，一点用也没有。可是阳台要晾晒衣服，就得装晾衣架，晾衣架不能装到那个吊顶的那个空的板子上，是吧？它得装在石墙上，所以就没有办法装那种电动的晾衣架、手摇晾衣架，就只能装一个墙上的那种实体的可以伸缩的晾衣架。可是啊，就是安装的时候我没有在场，这个安装师傅啊就根据他的身高装的老高老高，就造成现在虽然装的有一个杆啊，一个能够晾衣服的东西从墙上伸出来，像一个机器人手臂一样的，可是呢偏偏我够不着，我就又买一个那种老式的拿取衣服的撑衣杆啊，哎呀，真的是好不方便啊！你说就因为这个尺寸高度没有把握住啊，好不方便，它会影响接下来你每一天的生活呀，想想看。好，来到卧室。卧室的尺寸重点关注的是床、衣柜和通道的问题。床、衣柜往往会占满整个卧室，没有留下足够的活动区域，这是常见的问题。那选床的时候呢，大家往往就是我要2米的床，你可能就是床垫的一个尺寸。但是这个床垫啊，它放在不同的床架上，有些床架会更宽，有些床头会更宽，有些床尾还会有一些装饰，所以说这个也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尺寸。有些啊，这个插座留在了床头那个位置，可偏偏因为床头挑选的比较宽，把这个插座的尺寸给挡住了。衣柜同样需要考虑柜门的开启方式，打开门人站那拿衣服啊，会不会方便？有些直接柜门一开直接碰住床了，那人怎么去拿衣服，是吧？就过不去。所以平开门呢，哎，大家要预留出来这个开门啊取衣服的空间。如果是推拉门，你又得考虑前方空间要求相对比较低，但是柜体内部的使用效果怎么样，还有就是轨道的维护程度能不能承受。此外，床头的插座高度、数量以及位置都要提前规划好啊。那现在卧室里通常还要有什么充电啊、台灯啊、空气净化器、加湿器之类的小电器。那如果插座恰好被床头板遮住的话啊，或者距离床又太远够不到的话，这都是不方便。衣柜的尺寸啊，不要只追求做到顶啊，怎么样，你还得考虑咱们家里的这个衣服啊、晾衣杆，它的这个挂衣服的衣服撑，它的宽度的问题。深度过大呢，让拿取衣服变得不方便，过浅呢，衣服又容易直接碰到柜体，容易有磨损啊，要进一步侵占，比如说太大也会侵占卧室的空间等等，所以这个尺寸啊怎么合适啊？内部的挂衣区、抽屉区、叠放区、长衣区，这些衣服内部的尺寸设计也直接关系到了咱的收纳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啊？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布局，就是每家情况不一样。那对于儿童房来说，儿童的衣柜它的高度你也要考虑到一个固定的措施啊，避免家具倾倒的风险。来到阳台吧，阳台看起来面积不大，但是它承担的功能很多，洗衣服、晾衣服、收纳、休闲等等哈。那装修前啊，要把这些功能的尺寸关系考虑清楚。比如说安装洗衣机、烘干机的设备，你就要确定进出水口、排水口啊、电源插座的位置哈，是装在后边呢，还是装在侧面呢？等等，这都要提前根据机器的型号来决定啊。同时还要考虑设备的搬运路线。阳台柜如果设计

0: 过深，也可能影响窗户的开启。还有就是啊，这个晾衣架和窗户，有时候这晾衣架升降啊，影响窗户的开合啊，会碰撞。柜体空调外机也是要考虑的啊，那避免晾衣杆下降的时候挡住窗户，或者说衣物影响正常的开窗通风。如果阳台准备铺地砖或者是设置洗浴区的话，你还得处理地漏啊、排水坡度，避免因为设备柜体和地面找坡的问题造成积水。接下来的一些尺寸啊，水电的尺寸直接决定了入住后的便利程度，它真的不是开个槽啊、装个插座的问题。开关位置你同样要注意家具的摆放、门窗的开启，还有电器的安置等等啊，高啊低啊都不一样。吊顶和门窗的尺寸呢，也是直接关系到这个吊顶掉下来，这个窗户还能不能开，窗帘还能不能装的问题哈。那装修尺寸最重要的不是记住什么数字，而是要建立一个完整面的一个完成面的思维啊。网上可能会有很多万能尺寸，比如说台面一定多高，插座一定多高，柜子一定多深，实际上真正合理的尺寸往往不是什么固定数字，它就是根据使用者的身高、家具尺寸、设备型号、空间结构来共同决定的。尤其要注意的是毛坯尺寸和完成面尺寸的区别啊。你比如说这个地暖，你铺了地暖加上瓷砖，它地面就会抬高，你这个原本毛坯状态的插座的尺寸预留的是不是合适哈？柜子的尺寸预留的是不是合适？到了安装阶段呢，可能就会出现柜体尺寸不符合呀，门套没有办法安装啊，设备没有办法嵌入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咱得考虑的是完成面的尺寸，而不是毛坯的尺寸。装修前啊，你最好来一次反向验收。怎么讲啊？就是想象一下自己早晨起床之后怎么走到卫生间，晚上回卧室需要经过哪些位置做什么动作，想一下家人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会不会互相挡路，冰箱开门之后影不影响厨房的通道，衣柜打开能不能正常经过，沙发旁边你要做什么动作，有没有充电，你再甚至模拟一下老人儿童使用卫生间卧室的情况会不会存在不方便。那这种从生活出发的尺寸规划比单纯记住几个数字要可靠许多。各位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
1: 信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祝大家中秋快乐。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俗话说得好，金九银十啊，确实是一个装修的旺季。那刚才我们也听到雨薇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装修当中的一些小技巧啊，真的是希望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可以帮助到所有现在想要装修并且正在装修的朋友们。当然没有关系啊，有很多朋友觉得哎呀，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对吧？又担心店大欺客怎么办呀，担心后期加钱不断的在加项怎么办呀。没有关系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门为大家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了解决大家这种担心害怕啊，担心受怕的这样的一种心情的，让您去现场真实的去感受感受，可以跟设计师去面对面的沟通，

也可以现场摸一摸，看一看他的这个家装的一些产品等等等等啊。想要去现场的朋友呢，现在可以报名我们周末的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了。那防止偷工减料，防止售后无门，我们还给到大家一些不能错过的必须要得到的一些优惠啊。一个是延期怎么办，其实以往过程当中大家都知道装修延期那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了，那装修延期怎么办呢，是不是就不了了之了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延期一天赔付200。另外在装修过程当中，如果说大家出现了任何的问题，我们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去给您做赔付。所以呢大家百闻不如一见啊，我觉得大家一直在听可能内心还是会在打鼓，所以怎么办，实地去考察一下就挺好的。而且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现在啊到了金九银十的这个家装季了，活动也特别的多，活动力度也很大，现在参与报名就直接赠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呢大家装修还可以享受政企双补的一个补贴，家具呀、家电呀、特价通通都有。而且到了年底了啊，这个活动力度也是非常大的，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9: 这里是
8: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各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商南高速周口段15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目前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第二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来看看施工方面的消息啊，因为施工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还有这个水野站宽度已经超过了3.2米的车辆是没有办法上站的，所以预计是在9月底9月30号的时候会恢复正常的通行，大家要了解一下。另外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来看都是通行顺畅的。

0: 表白这件事情有的时候不仅是发生在人和人之间啊，有的时候也能发生在比如说人和你喜欢的事物之间。哎，有很多的朋友都来跟我们的这个万能通来表白，对不对？说哎呀，自打用了万能通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然后以后我一定会要多多用它。真的对于大家的这些个表白，我们真的是看在眼里啊，然后呢喜在心里。为什么？毕竟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研发，给到大家呈现出来的这些个产品受到各位的认可，这是对于我们的莫大的支持，我们也非常高兴。不信的话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表白。
1: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说修一修，修一修就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灯不亮了。
1: 是的，真真正正的看到了它的作用，所以说才会对它信赖。另外，树木已成林。
0: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充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嗯。是的啊，就是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用它来解决自己用车上的一些烦恼。咱不是说希望更多朋友给我们表白，当然你们要表白我们更高兴，对吧？嗯，表白不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真真正正的可以帮助您解决您行车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难题。所以如果您也是需要的话，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刚才那两位啊都是用到了万能通啊，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着三瓶，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靶向清洁，三元催化，这样三瓶用完之后，故障灯也灭了，年检也可以一把过了，油耗啊也降低了，油门也轻了很多，包括啊提速的那一种卡壳啊、迟怠的那种感觉，它都已经消失了。那这是针对于大概5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些车子啊。那如果您的车子老车了啊，10来万公里、20来万公里的，我们建议大家直接入手一套金装礼盒，一套239元，也是三瓶，三瓶是一整个这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的一系列的让大家头痛的问题，而且它不仅是可以强力的清碳，还可以修复磨损以及长效保护，三效于一体。只要是您开车在路上，尤其您家老车确实这一段时间或者说是这两年觉得它的操作感呀，或者它的这个行驶的这种驾驭感啊，已经大不如从前的话，建议您来试一下，好不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记好了，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出现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什么动力问题、油耗问题，咱们不用频繁的去跑修理厂，也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我们的万能通系列的产品，让您用这么100-200块钱就可以轻轻松松解决您身边的这些难题。而且还有10多万的车友亲测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之后呢，您就可以看到有这个买家的链接啊，不是买家的评价啊，就是跟我们平常去网购是一样的，你可以看评价，看看大家给出来的这一些或多或少的一些评价，您心中也是有数的，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在这个周日啊向大家继续问好。我是珍妮，加菲猫还在说周末愉快呀，珍妮辛苦了。不辛苦不辛苦，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好歌、分享好物，包括分享咱们的生活，尤其是一个人跟大家一起没有其他噪音的时候聊聊天的话，感觉还是挺棒的，对不对？好的，送给大家这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爱不单行。

0: 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好的，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接下来时间呢，有一位叫做苏浩凯的听众朋友来提供到一条路况消息啊，关于高速上。
6: 郑州绕城高速轩辕故里站到18里河站之间，由东向西这个方向高速上有条狗在临时车上走。
5: 天哪，就是高速上有一条狗是在郑州绕城高速啊。那 OK， 感谢这位朋友的这个提醒啊。我们现在收集好您所说的这个位置，我们联系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到处理，因为这是一个活物啊，还不是说是一个这个什么就是不会移动的物体，而且呢这个在会移动的这个情况下，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啊减速慢行一下，或者说注意避让一下啊。好的，感谢。那么除此之外，如果您在路面上行驶着的时候有什么其他的突发的情况啊，这个也可以来告知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所以啊，就是出行在路上的朋友们啊，大概心里都有数，就是呢行车途中的这个意外情况真的是难以预判啊。所以不少车主啊都会啊说的这个买车险也是买一个咱们自己的心里的这个保底，心里的安生，对吧？万一出了什么事情有人给我们托底。那真正的如果有一些朋友们去买了一些车险，出了险之后你会发现啊，他不仅没有办法给你托底，还有可能让你心里堵得慌。为什么？有的时候出险之后你一头的茫然，不熟悉这个理赔的流程，或者遇到

您就不用再管了，剩下的由您的保险公司来去向对方来追求责任，还有这个赔偿的方案。所以提醒大家，想要使用到这一项服务的话，前提是投保了车损险啊。那么包括有一些朋友可能在需要续险的时候，也不知道去到哪里去续险，比如说到网上去找一些比较低价的，或者说是身边的朋友就是随口提了两句说这个还行等等等等。除此之外呢，好像没有其他的一种方式。那么今天如果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您真的就会有一个最优解的方案，因为我们一对一耐心的了解你用车的习惯还有实际的需求，不是说让您买的越多越好，也不是让您买的越贵越好，而是买对比买贵更重要，帮你看懂每一分钱应该花在哪儿，每一项保障保的到底是什么。咱既不踩那个统筹的坑，咱也不去漏掉关键的险种，全程有人替你操心替你把关啊！包括如果你真的是需要出险的话，直接联系到我们的客服，你放心全程都有人帮你来指导以及帮你来托底。而且呢，现在啊，就是有很多这个朋友在这个黄金续保期的时候还在左右摇摆，不妨回复车险两个字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是回复车险两个字，点击链接啊，然后呢去输入您简单的啊这个车辆的信息还有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专业的坐席跟您一对一的梳理沟通喽。

0: 初恋粉色系来自于南拳妈妈的早期作品。说到粉色啊，一看到就让人觉得心情很好的颜色，或者说是让人觉得很提气色的这样的一种颜色。所以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到啊，确实粉粉嫩嫩的这款颜色，这是来自于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迪奥魅惑润唇膏。它不是普通的润唇膏，它是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的，水润护唇的同时呢，还自带专属的氛围感的这个唇色，包括你早八通勤啊、日常素颜啊、出门约会啊，用它都比较合适。两大爆款颜色给大家来推荐一下，不踩雷的啊，尤其是001号色这个白皮浅唇的专属色号，它是经典蜜桃粉，很温柔百搭的那种浅调的蜜桃粉，上嘴很清新清透自然，包括呢一涂上它你会觉得年龄啊只减3-5岁啊，真是啊。日常通勤素颜出门都可以用它。那么另外呢，如果您皮肤偏黄一些，唇色偏深一些的话，那么004号色的元气珊瑚橘对您也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显白，而且呢是玫瑰豆沙色啊的这个橘调，而且专门调试的特别适配于皮肤偏黄一些的女孩子，然后上色呢是温柔灵动清新雅致，自带着高级的质感，不用刻意去化妆，你涂它之后就可以很好提亮咱们的肤色还有气色啊。像这个即将到来的中秋国庆出游啊或者说是聚会啊，你用它来出镜都很好看。重点来了啊，这个专柜单支3.2克的正装的价格380块钱，今天咱们中秋国庆专属的福利价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只需要299，商城会员咱们再减5块钱，到手只要294，平均一支才100多块钱哦。那么百元的这个价格带走两支迪奥的明星单品，而且还有精致的礼盒包装，中秋做个伴手礼啊，然后送人啊，都比较体面又走心。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这马上啊，这个秋天都快来了啊，就是怎么说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自己的唇部的护理啊，日常妆容啊，或者说是当做节日送礼其实都好的，而且趁着咱们今天这个买一送一的福利价机制比较难得，那么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咱们这个生活过得怎么说呢，丰富多彩啊，就多姿多彩的同时呢还能省则省。库存有限，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抢单，记得是回复大牌。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10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8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礼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8: FM 104.1
9: FM 104.1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来自于周杰伦《青花瓷》，这是一首满满中国风的作品，而接下来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以及传统佳节马上就要到来了，这就是中秋节。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对于这个中秋节的伴手礼啊，或者说是啊这个咱们的家宴上不可或缺的这些个啊这个点睛之笔，你到底现在有没有把它啊，这个搞定。如果说有些朋友说中秋节其他什么我都可以不吃，但是我必须要有一份月饼，因为月团圆人团圆，对吧？中秋团圆过节，那月饼一定要选大大的圆圆的，对不对？但是呢，选月饼啊，前一段前。

前几年吧，可能给了我们非常多不同的花里胡哨的一些选择，但是有一些呢，你会发现呢，可能包装看得非常的精致，非常高端上档次，但是我打开来去看，好像就那么几块小小的，也不够吃。比如人要多十几个人啊之类的，可能也不够吃。它除了起到一个氛围感的作用之外呢，我们也寄托着内心的这一份对于家的团圆的向往，对吗？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月饼都是过度包装的，价格虚高。全部都是溢价，那月饼打开来一看，分量小小的啊，一家人根本不够吃。你说你打开来一份吧，不够吃；打开来两份吧，有可能又多了。那么买多了又浪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这一款性价比确实非常高，我们主持人自己都在选择的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名八米啊，这个品牌为大家送上的闽南大月饼，它真的是特别特别适合一家人过节的时候去吃。首先我们说它的这个包装确实挺简约的，但是简约的包装它是不溢价的，性价比直接给大家拉满了。而且它非常的大块，一斤装超大一个圆圆的饼，就是这个大家拿着它去出片的话也感觉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平常我们可能都是吃的一小块一小块，它呢是一整个，那么就像是切蛋糕一样，然后你要把它切开，然后分给我们自己的家人去品尝。切开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有5层的馅料，非常非常的扎实。有什么？有这个拉丝麻薯，有鸡肉松，有手做芋泥，有咸蛋黄，有茶馅等等等等。而且还贴心的给大家做到了减油减糖，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啊，甭管是年轻人还是上一些年纪的朋友，油啊糖啊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负担都会比较大，所以说不要重油重糖，甚至也不要重盐。所以减油减糖，健康又好吃，一整块大饼，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分着吃，而且是非常有这个团圆的氛围感，又热闹又有仪式感，分量还刚刚好，一点都不浪费。如果你说我们家人比较多，没问题，那么我们直接买两盒到手的价格也是只需要89块钱，连100块钱都不超，是不是？然后两大盒直接带走，价格非常非常亲民，一盒只需要48，两盒89，会员还有额外的其他的优惠，而且直接包邮给大家送到家。如果说您确实今年想要尝一尝不同的啊这个月饼的话，感受感受这一款这个兼具了健康还有年轻化的这种新中式吃法，好不好？也是潮流之一。我们给大家推荐有两款，第一款呢叫做抹茶茉莉饼啊，它的表皮就是翠绿色的，这个细沙绵密，而且里面是抹茶配茉莉，非常新潮的一种吃法。那么另外呢，传统的这个汉饼就是黄色的大圆饼，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一款的啊。可能张弛会更加推荐抹茶茉莉这一款，可能每个人的口味不太一样。我个人觉得这个传统的汉饼，这个黄色的更加符合我的口味。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给带走，想吃健康又安心的月饼，而且呢，拍照也出片就别犹豫了，赶快抓紧时间回复中秋或者是月饼，记好了啊。中秋或者是月饼，您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下单链接了。

0: 虽然洱海不是海，但是听到这个水波的这个声音啊，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得到一定的放松。这可不是你的错觉啊，是真的。海洋啊、河流啊、湖泊啊等等的一些水边的环境是属于蓝色空间，它们的这种动态的水流还有波光粼粼的景象，就能够让人容易专注于当下，有效的去放松神经，从你比较焦虑的那些个事情啊或者状态当中抽离出来。那么在这一类的自然空间当中，如果你待个10分钟或者说是到30分钟左右，压力相关的指标就可能会好转，像心率啊、血压、皮质醇都会回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所以这就是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啊，在有压力或者说是焦虑的时候都愿意去海边坐一坐，或者说是去有水的地方转转啊，就是走一走，走一圈之后啊，莫名其妙会觉得心情好多了。你有什么调节自身啊心情的，或者说是让自己快乐起来的方式，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分享出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等待各位的加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谢卡到手啦！
5: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4: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6: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7: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午夜天使送给大家啊，所谓的午夜天使就是他爱的这个人，在每每啊，在晚上的时候呢，都会出现在他的脑海当中，帮他抚平啊他内心当中的创伤啊，或者那些不安。说到这是一种抽象化的一种表达，真正的天使是什么？真正的天使是真的在你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帮你处理事情啊，那真的是。所以什么样的啊人，什么样的物能够达到这样的标准，说实话我们都应该去珍惜。就比如说我们的交广车险交广车险确实也是属于啊，就是真的到事儿上的时候它是可以帮你扛事儿的啊。其实买车险很多的朋友可能在意的根本不是它到底贵不贵，而是它到底靠不靠谱，出了事情有没有人管，对不对？包括前段时间雨季呀， 包括前段时间开学季呀等等，行车风险大大增加的时候，有一些车主续保都选错了渠道，要不然就是听朋友推荐啊，全凭个人主观感受，没有任何的专业把关，要不然呢就是啊产生了理赔纠纷之后，这是什么售后又失联了，你到时候你说朋友推荐的，你去问责朋友吗？不可能，朋友负不了责，对吧？只能自己吃亏吃憋屈。那么网上低价的渠道那就更不用说了，全部都是 AI 自动应答，

你去问，我去问，他去问，都是一套科啊，根本解决不了定制化的这些个实际的问题，毫无就是个人定制化的这种保障可言。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全部要求的是一对一真人坐席团队，然后和大家来进行到服务，因为我们专门去选的这些个确实有专业能力，又可信，又有保障，而且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筛选之后的啊，这个把关之后的这些个啊，这个车险，然后给到大家，这我们媒体的公信力也好，或者说是啊，这个您去对比网上一些什么平台啊，怎么着，包括私人推荐，一定会更加的靠谱，对不对？全程可以帮各位的车主严格的去把关筛选，咱这没有机器人，没有 AI 的套路，全部啊专属人工车险顾问。一对一全程的来服务您一个人，不靠直觉，咱靠的就是专业的经验，结合您的真实的用车的情况制定方案，再搭配险种啊、收费呀、明细啊，全部公开又透明。所以请更多的朋友，如果要续险的话，或者说是要给自己的新车来买保险的话，可以选择我们，让大家正儿八经的感受到什么叫做稳稳的很安心。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这个简单的您的车辆的信息还有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真人客服急速和您对接啊，希望更多的朋友出行在路上能够安全感满满。

好的，刚才宿醉东风问到说，这个陇海路西三环西向东方向怎么了？快二十分钟还没有过去。经过我们的核实呢，陇海路高架西三环西向东有一起两车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记者呢从辖区的交警处获悉，那么事故中有一辆车是没有办法自行挪动的，需要拖车，预计还需要二十分钟左右。估计稍后呢可能会进入到临时管制的一个状态。咱们也建议啊，还没有走到这里的车友朋友们，提前绕行到其他路段，记好了是陇海高架的西向东，这个陇海高架西三环西向东啊，有一起两车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当中。当然您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有其他路况消息也可以告知我们。

来自于金海心的作品《他比我懂你吗》。你说懂这件事情重要吗？当然重要。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也好啊，或者说是啊，就是两份拍档啊，在一起啊去合作也好，一定都是和懂对方，或者说是能够听得懂对方在说什么啊，在交流上面，在沟通上面有更低的成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一年复一年，对吧？一日复一日，我们都要和这样的人来进行到沟通。那么如果说沟通成本太高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自己的耐性磨没了。那么就像是装修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为什么有很多朋友就是觉得一提到装修觉得很头疼？因为觉得需要沟通的点可太多了。光工序啊，基本上一两百道的工序，你每一道如果都想要亲力亲为，然后想要跟什么施工队啊、师傅啊、设计师来进行到沟通的话，确实是非常非常耗咱们的精力的。关键是你沟通完了之后还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样子，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选择让我们更加放心靠谱，或者说是让更多的朋友啊都有着啊这个点赞以及愿意把自己身边的朋友啊再来介绍回头客的这样的一个企业。这就是华普装饰，包括正值金九银十，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为大家送上的金秋家装节现在也来了，促销活动多啊，优惠力度也大，而且呢享受到的是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现在咱还有特价。所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相信啊，除了特价什么的之外，对于业主朋友们来说，装修最要紧的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如果有一些朋友还在担心和纠结的话，您不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点击看一下链接，以及我们为大家送上的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看一下这个视频您就知道这100万的保证金是如何作用在您的家装生活当中。当然除此之外，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工期90天，每延期1天，赔付200块真金白银，这些我们都说到做到。还有我们专门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可以帮助大家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您只需要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您就可以了啊！记者是可以全程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装修权益。记得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报名看视频，甚至添加记者微信了，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好的，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为大家送上的这一首作品是来自于声音非常温暖的光良，这首歌名字叫烟火。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来自于汪峰一起摇摆，来开启我们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在这个周末陪大家一起听歌聊天，包括来互动吧。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会摇摆起来？第一，听到了你觉得啊非常适合你心境的歌曲，对不对？这个节奏非常的能够踩得住啊，然后你就可能摇摆起来。第二呢，就是吃到好吃的。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跟我一样啊，就吃到好吃的时候就忍不住啊，好好吃，摇头晃脑的，对不对？那你说说，在这个金秋时节，好吃的怎么可能没有阳澄湖大闸蟹的一席之地呢？中秋节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蟹礼啊，表达感谢的同时，咱还有面儿。那么今天阿布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大闸蟹1288元的这个蟹卡的类型，它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蟹卡。今年大闸蟹的涨势非常好，在上周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帮大家提前品鉴了一下。基本上现在处于最后一波这个脱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吃到的啊可能是这个提前的，等到各位在9月26号以后阳澄湖开湖之后，大家再去提蟹的时候，那个时候涨势会更好，那个时候呢它的肉质会更加的紧实一些。他们现在还在干嘛？这些大闸蟹们还在努力的吃吃吃喝喝贴球边呢啊，就是为了开湖之后让大家能吃到最棒的啊这种口感，这个膏满黄肥，包括呢蟹腿满满的都是肉。你别说，这次我是吃蟹腿给我吃爽了啊！原来都是奔着这个什么蟹膏蟹黄去的啊，后来这次我发现，这个蟹腿我是一根都没有错过，真挺棒的，而且一口下去非常的鲜。今天推荐到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这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呢，不光是只数多，蟹也比较大啊，本身个头也比较大，公蟹四两，它的这个大小大概呢会比红牛罐啊，红牛饮料那个红牛罐还要大一些。那么送一张蟹卡出去，相当于送了一箱八只的大闸蟹，而且想吃的话随时提，特别的方便。中秋节呀，国庆节呀，想送客户啊，企业团购、员工福利，包括走亲访友送家人，自己吃都是可以的。关键一年一次，真的，这不只是表达心意，关键是你错过了这一两个月，你基本上再等一年。先来说到四两规格大的这个大闸蟹，基本上市面上你要去买的话，单只要去买的话要在90块钱，将近100块钱一只了，那么四只下来就得400多块钱。今天咱这八只到手只需要358，四对八只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这个特大规格，咱们只需要358，也就是说你用到不到四只的价格你就可以带走八只了。关键全部都是去绳去水的净重，足斤足两。马上中秋节了，家里人多的多吃多囤点，而且多囤点咱还更沾光。为什么那么说？因为您现在如果说直接入手三张的话，第三张直接免费，买二赠一，你看看，哎，三张蟹卡只需要716，三张到手可是24只大闸蟹啊！你说家里如果人多的这十来个人，咱们这三张也是完全足够了，平均一张才238.6啊！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四两的，市面上咱不是说了吗？将近快100块钱，90多。啊，一只，但是在咱这儿，您直接带走三张的话，平均一只才不到30块钱啊！而且放心，这个价格我们保价到年底，不会出现说你现在去买了，然后过这个半个月、一个月开湖之后，说会不会降价呀？我会不会买亏啊？您放心，开湖之后的价格只会越来越贵啊！如果您是行家、是老吃家的话，都会知道，肯定早鸟价会比较便宜，越往后会越来越贵，尤其到了开湖之后的现货，那就是更贵了。现在啊，您直接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秒杀，或者是回复螃蟹，或者是回复大闸蟹，任意啊一个词儿，您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下单链接，直接实现大规格大闸蟹自由，吃起来更过瘾。当然如果你说我要送人，我想规格更大的，什么5两的6两的，有吗？有。蟹王蟹后级别的也有，然后大家自己去看一下啊，就是在不同的这个链接里面它有不同的规格，您点击一下看一下，如果说您这个有心仪的就赶快下手了，甭管是哪一个品类都是现在尽早买，它的价格是最低，如果越往后的话开湖之后会越来越贵。而且咱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不只说你比如说啊，你这三张拿到手了，你说我这 今年我也吃不了那么多啊，没关系，它是三年有效，也就是说每一年从今年开始算，今年明年后年每一年阳澄湖开湖之后，你都可以扫码去提现，好不好？自己吃，同事拼单，包括送人表心意，也都是非常的划算。有同事拼单的朋友们，真的这个也太划算了，三个人直接拼一下，对不对？这三张卡入手716，然后每个人只需要付240块钱都不到，238.6块，您就可以一人带走一张了啊，非常之划算。而且下周二我们的主持人谢涵要带大家亲自到阳澄湖湖上啊去溯源直播，就让您看看咱们从湖里面捞出来的这个大闸蟹品相是如何的。锁定直播间，咱还有免费的好礼相送，只需要您回复秒杀扫码啊这个预约直播就可以了。而且同时还给大家做到了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包括缺秤少两咱们都包赔的。任何售后问题直接找到我们客服，秒处理秒赔付，而且我们是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蟹，非常的有经验啊，所以相信我们，没错的，回复秒杀两个字赶快来下单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听到了这一首《哭砂》啊，估摸着有一些朋友啊，可能觉得之前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啊，非常的感伤。什么样的时候会让一个人听到一首歌会想哭？平常应该都还好，尤其是白天都还好，一到了晚上啊，开始 emo 了。除了 emo 之外啊，还得需要有一点点辅助啊，辅助啊，那是什么呢？那就比如说是酒。你说没有酒，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很好去放大我们的这个情绪，然后怎么样？包括你说中秋的时候、国庆的时候、团圆的时候，为什么桌上都要摆一瓶酒？那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它会让开心的这个情绪更开心，对不对？或者说是想让你更快乐，或者说是想撒欢的时候呢，把它这个情绪放大一些。包括啊，合家团圆、亲朋小聚的美好时刻，其实都少不了这么一瓶好酒。

0: 防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验证它真伪了，拿得出手的一个品牌，送亲朋好友也是比较体面的。另外呢，它的整个瓶身是水晶瓶啊，钻石造型的瓶盖啊，通透高级，你摆上桌真的很好看。而且再加上它的礼盒金色红色的这种配色，又大气又喜庆，双瓶的一个礼盒又显品质，还不用额外的再去给它包装了。另外来说一说它到底好喝不好喝，52度的浓香型的优级纯粮酒，它是酱香浓郁，属于那种入口顺不呛喉，而且香味比较协调，可以适配大众的口味。这款酒呢是泸州老窖总厂啊中秋定制的啊小批量的老酒勾调啊，那么只有少量的库存，它是没有量产的，咱们只卖3天啊，手腕就没有了。品牌官方旗舰店大就是在今年给到各位的过节大促都是需要158元一瓶的，但是咱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拿到了一个专属的好价格，139元直接拿走两瓶还是礼盒装啊，而且还送您2只小酒杯还有酒袋啊，你拿去送亲朋好友也是有面子的。成箱买更划算，原价要900多的，今天咱们一箱6瓶只要399，送6只小酒杯还有3个礼袋，您可以自行来分配啊，来去送人都是可以的。如果您买2箱咱们再减100块，12瓶到手只要698呀。哎呀，698带走的是12瓶，而且12只酒杯外加6个礼袋，甭管是2瓶1个礼袋，咱们送亲朋好友还是成箱成箱的送，都是满满的有诚意，对不对？小批量的定制酒库存是很有限的，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团购2个字来下单吧。如果您是咱们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好吧，这个老顾客的积分咱们还可以再打99折呢，所以中秋国庆备2箱啊，走亲访友或者自己喝都是可以的，节日啊亲友去相聚的这种日子都是要用好酒来助助兴的，包括知名品牌咱们面子也有了。抓紧时间回复团购2个字，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2个字下单。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10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8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礼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叶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5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5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雨》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10: Energy High。
8: 星光影院。

0: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来自于老狼的一首《恋恋风尘》送给各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我们继续欢迎更多的朋友来到这里做客。当然你想要在群里跟大家一起聊天互动也是可以的，直接回复疯狂或者是游戏，我们的疯狂张真人23群22群等待着各位哦。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在这里啊，可以找到一个虽然说素未谋面，但是能够聊得来，或者说是让能够解决你一部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团体啊。对，因为在这里我们有各方啊，就是各种行业呀，各方各面的人啊，然后在一些你的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琐事上面，可能你自己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不妨你来到群里面去跟大家交流一下，说不定呢有一些朋友们的这个经验之谈就可以帮助你解决内心当中的这些个纠结的点。就像是我们的有一些听众也会在里面经常会发问啊，说今天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或者我准备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我们非常感谢大家把我们当成这个自己人，然后跟我们分享着生活。而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生活里面真的是不少焦虑，因为有的时候一些焦虑啊，可能是来自于对未来的一些不确定，而有的时候一些焦虑它其实是一种习惯的养成。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他是属于啊就是焦虑型人格，他自己说的啊，他自己说他是焦虑型人格，他说他赚钱也焦虑，不赚钱也焦虑，运动也焦虑，不运动也焦虑。但是在我看来，他明明就是已经还是蛮不错的，他拿到了一定的成果，然后也有一定的这个正面回馈，但是他就是很焦虑。而有的时候我观察了身边一些非常自律的一些朋友们，他们也会走入到这样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撞到这样一个南墙上去，就是自律高效啊，自律高效是没问题的，但是他们不敢松懈，一旦松懈下来就觉得啊自己非常的焦虑了。其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律高效真的好像对于一些朋友们来说好像是绝对正确的一种判断标准。很多人闲半天他啥也不干，他心里就有一种愧疚感，说今天该歇了，不行，我不能歇啊！我今天要是歇了的话呢，我就内心当中非常的自责，非常煎熬。那么心理学啊，这个医生指出呢，效率焦虑呢来源于两个，第一呢就是社会把忙碌高产等同于个人价值，让人啊默认散闲，那你就是堕落的表现。另外呢就是线上办公打破了职场的一些边界，像工作啊什么的就会侵入到了个人的隐私时间、私人时间啊，放大必须不停的产出的这种心理压力，长期紧绷的后果就是身心啊的这个耗竭，像什么失眠呀、疲惫呀、焦虑呀、情绪低落呀等等。更隐蔽的是，很多人为了追求表面上的效率，陷入到了一种虚假忙碌的这种过程当中。你看似他是不停的在做事啊，我好忙好忙，实则他的专注力在下降，真实产出反而是降低的。还有人丧失了休息的能力，朋友们，休息的能力也是现在也是要养成的，就没有办法去享受这种空闲时间，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和家人和朋友在一起的这些个休闲时间，没有办法，他陷入到了那种越焦虑越想拼，越拼越疲惫的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来。其实事情是做不完的，但是你要先从认知上明白，休息本身不是浪费时间。老祖宗说过一句话，磨刀不误砍柴工，这是一个恢复啊这个创造力的一个必要的环节，因为咱们是人，人就是需要吃饭，需要休息，需要闭目养神，然后需要让我们的各个啊这个脏器都啊这个恢复和充电，然后再去拼搏。真正的高效率啊这个靠的是充沛的精力，而不是说我把每一分钟每一秒。

秒钟都必须给它填满，你行为上少用那种计时打卡类的这种自律的工具啊。我们说针对这种人啊，这种隐性焦虑的人，你就少用这种自律打卡的工具，多用哎，我可以自己掌控自己的节奏，这样的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平衡好工作还有休息的一个节奏，才能够拥有可持续的高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无休止的紧绷啊，然后让自己慢慢的消耗。后来呢，你会发现啊，自己很消耗，然后压力也很大，结果呢，哎，这个产出，真实的产出反而更低，然后对自己陷入到了深深的怀疑，是不是我不行？相信有一些朋友啊，就尤其是比较要强的，或者说是啊，在工作上面取得过一些成绩啊，或者是效率比较高的一些朋友，应该或多或少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来，多多少少都会有。当你意识到了这件事情，首先你得意识，对吧？你意识到了之后，然后再有意识的去放松自己啊。一开始，比如说我可能歇不了一个周末啊，那我先歇半天，我歇不了半天，我先歇俩小时。做一点除了工作之外的一些可以丰富自己生活的事情啊，或者说是你去补两个小时觉，这都比你一直在那儿虚假忙碌着要强很多了啊。对于这件事情，大家有什么要聊的，也可以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当然有的时候也不是大家非得要这个虚假忙碌，他就是非常的焦虑。为什么？因为事情他很棘手，因为我怕我搞不定，因为我怕他搞砸了。比如说装修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对吧？一两百道的工序，我这要亲力亲为的话，我真的我又没有装过房子，或者说是我在这方面经验又不足，我又怕这一套房子给我装毁了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轻巧的办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啊的这个效果实现的最大化，那么你就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而专业的人不少，但是如何能保障这一份专业能够落地，然后还不侵犯您的权益的话，就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省级主流媒体给大家背书，大家完全可以信赖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的华普装饰为大家送上的金秋家装节现在也来了啊！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而且享受的是政企双补，以及家具家电都还有特价，而且本身靠不靠谱，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下，工期90天，每延期1天，赔付200块，签署的闭口合同啊，这个保证一口价，杜绝增项的套路，以及百万质保金的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真的有100万的保证金存在我们的账户上，如果出现了推诿扯皮纠纷，您任何觉得不满意又没有办法达到您满意的这种效果，放心，我们直接启动这笔钱的赔偿机制给您。而且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全程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让您装修放心无忧，而且会维护您的合法装修权益。最好的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些个保障实实在在，包括您可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好好的聊聊天。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信卡到手了，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7: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希望大家出行自在。当然，前一段时间这开学了之后啊，这个很多的家长朋友们开始频繁的用车了。为什么要接送孩子嘛？校门口什么场景？电动车见缝插针的，小朋友突然间从车头窜出来的啊！包括家长开车下门不看后方的，包括这个接送车辆并排停放的，你每天都要从这条路上走两遍。你以为你自己买了车险就万事大吉了吗？翻出了保单一看，三者险只买了基础的啊这个额度，连车损险都没有投。真正的如果要是碰到了人伤或者说重大事故啊，就那一点的保额可能真的是杯水车薪，超出的部分咱们全部都得自掏腰包。前段时间有车友啊这个来找到我们的坐席，我们认真的给他梳理了他的需求，把他的三者险从基础的额度提升到了更高的档位，多花不了多少钱，但是保额保障上直接上了一个大台阶。那么其实保险便宜不是真的便宜，

保的全保额够才是真的划算，尤其是天天载着孩子啊在路上跑，你买的不是一纸合同啊，是出了事之后一个家庭能不能扛得住啊。那么不要等到出了险之后才后悔当初，哎呀怎么没多买点，没买够啊。那么今天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最好是回复车险两个字，让咱们的专业的坐席帮您来查漏补缺，他会根据您平时的用车的情况、用车的需求、停放的环境、上高速的频率等等等等，让您啊买的安心、买的放心，咱们不买贵的，只买对的啊，把保障配足了，现在就立刻发送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及简单的车况，等待我们的真人坐席和您一对一的沟通哦。

Coco 李玟的声音，这首歌的名字叫蓝天啊。我们也希望每天都能够抬头看到蓝天，然后呢让自己的这个心情啊就更好。当然呢在生活里面有很多的琐事不得不让我们低下头来好好去处理但是你说如果我们啊游刃有余的，或者说是啊对我们来说难度系数没有那么高的倒还可以，但是最怕的就是难度系数还高又需要专业的人，关键是啊我们自己哪怕说去钻研了一下，你会发现呢根本不中啊，搞不定啊，那所以怎么办？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那么我们就像装修这件事情啊，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啊金秋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给到大家的啊这个硬核福利，我们都是实实在在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埠装饰为大家送上啊，而且还享受到了政企双重补贴。目前金九银十的活动力度啊比较大，包括这个活动也比较多，像这个家居啊家电啊都还有不同的特价，所以对于咱们业主来说，金九银十确实是一个这个定装修的一个好的时节。而且现在呢有很多本身啊可能还有点担心有点纠结的一些业主朋友们想要来感受一下没有问题啊，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点击链接报个名，或者说是直接扫码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跟记者来聊一聊，然后约一个时间咱们到现场来走走看看。有的时候您不去现场，您可能真的是只是在猜测当中，去了现场看到了啊这个规模也好啊，看到了我们给到大家这些诚意也好，您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包括我们给到各位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啊，出现了延期的话，每延期一天赔付200块真金白银，还有签署的

0: 利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彻底杜绝增降的套路，以及发生了纠纷推诿扯皮，我们直接启动百万质保金的赔付机制。万一啊有一些事情您不满意，又没有办法解决到让您满意，那您就直接找到我们，我们启动的是这个赔偿机制，保障实实在在。作为省级主流媒体，我们推出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也是可以帮助大家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的全程跟进，希望更多的朋友在2026年装修的时候可以少一点担心啊，多一点安心，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好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陆先森乐队春风十里，感谢各位的锁定聆听，我是珍妮，咱们明天周一中午的12点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在二环。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我们来看一下大广高速的新线段，2293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受到事故影响啊，目前第一车道、第二车道是这个被占用了，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啊，这边不太好走。大广高速的新线段2293公里受到这个事故影响，目前现场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在大广高速的华线段1859公里南向北的方向，还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的这个事故车占用的仅仅是应急车道啊，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交塘高速的社旗段284公里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事故车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些站上站啊，这是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和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再来看看老黄河桥的情况啊，目前的老黄河桥主要是这个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多。那郑州市区方面，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在黄河路这边有一些车多，那陇海快速路自东向西的方向同样是在黄河南路这边车流量比较大。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1: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有请法官助理给您解析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法律风险。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朋友急用钱，您手头也不宽裕，朋友就跟您说你从网贷平台借出来转给我呗，利息我来出，您会答应吗？小苏就答应了同事小张跟他说急需用钱，小苏手头没有那么多的现金，然后小苏就从多个平台贷款凑了10万块钱借给了小张，双方也签了借条，约定的月息是1%，还特别写明了平台借贷产生的手续费4万元也是由小张来承担的。那么借条签了，钱也借了，2年过去了，小张迟迟不还钱，小苏无奈起诉到法院就是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当中就要求小张偿还本金10万元，利息6万多，还有平台手续费4万多元，以及律师费6000多元。这个借条白纸黑字写的是清清楚楚，利息也是约定的明明白白，但是这个案件有一个特点，是从网贷平台借钱转借给他人的。那么这笔借款的性质合法吗？如果借款合同本身就有问题，那么这里面所约定的利息和手续费还能不能算数？法院是否会支持小苏的诉讼请求？这笔贷款转借背后到底有多少法律风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法官助理，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做客法治六十分直播间释法说理。肖佳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
1: 肖佳，我们先来还原一下这个案件的基本情况小苏和小张是什么样的关系，当时小张借钱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小苏他自己没有10万块钱的现金，他还要通过平台贷款的方式凑钱借给小张呢？
2: 本案的原告苏某和被告张某是同事关系，当时借钱的理由是说生意周转急需用钱，包括苏某之所以通过平台凑钱然后出借给张某的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同事情谊，另外一方面呢是为了赚取利息。
1: 那么小苏他从哪些平台借了钱就是他借款的这些利率大概是多少呢？
2: 当时他是从银行的信用卡还有借呗花呗以及微粒贷还有分期乐平台都借了钱。
1: 听上去这个借款人还是怪仗义的小苏即便自己没有钱跑到各大平台去凑钱要借给小张那这些平台它的这个利率大概是多少呢？
2: 它实际上这些利率会根据借款人他的一个信用状况以及不同的贷款产品，它的利率也都不一样。
1: 就是说他从这么多的平台，什么支付宝、借呗、花呗、信用卡、微粒贷、分期乐平台，这么多的平台他去借款他是有利率的，而且呢这个利率呢也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但是他和小张之间签订的一个借款合同当中约定说这些利息呢是由小张来进行一个偿还的双方补签的这个借条里面除了本金10万元具体约定哪些内容，关于利息的约定是怎么约定的，还有平台我们知道借款它是有手续费的，手续费是由谁来承担的呢？
2: 它实际上当时借条里面是约定了借款的出借方式，出借的一个期限，借款利息，包括他还约定了苏某为了维护他的一个权益产生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费，都是由这个违约方承担。而且他的利息约定的是月息1%，就是年利率12%，包括平台手续费，双方也是约定的由借款人张某承担。
1: 这个利息约定的是月息1%，年利率达到12%如果我们平时呢，经常和一些银行打交道有借款的话呢，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银行的年化利率呢是没有这么高的，而且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解析一些借贷合同哈，如果我们所借款合同当中高过国家规定的这个 LPR 的四倍的哈，这个利率的哈，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受到法院的支持哈。我们所讲到的利息约定1%，其实就是我们民间常讲的哈，这个利息达到1分，而这个平台手续费哈，双方在一个借款合同当中也约定啊，不是小苏来承担啊，小苏是从平台来借款的，而是由小张去承担。那么小张一直没有还上小苏的钱，小苏就起诉到法院，小苏提出了哪些诉讼请求，就是除了本金10万元，他还主张了什么呢？小贾，
2: 他实际上他当时诉讼请求一共有4项，他第一项是说让返还本金还有利息，但他当时利息主张的是以借款10万本金为基数，然后自借款之日起按照年利率12%计算到实际清偿之日。他的第二项诉讼请求是请求就是被告张某向他支付他通过相关平台借贷产生的手续费4万元。第三项诉讼请求是让被告张某支付他的律师费6000元。第四项诉讼请求就是让张某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1: 这个案件呢本金是10万元啊，所以呢小苏向法院提起的诉讼请求里面就说你除了10万块钱要还我哈，要从借款当天开始你把这个利息哈都给我按照年利率12%来计算啊，把这个利息这10万元的利息一算呢还是不少的。第二个呢就是还有借贷手续费有4万块钱哈，这个小张你也得还我。另外你看为了你这个借款呢，我呢还得去还银行还网贷平台我呢又得到法院去起诉你，我还有一笔支出是律师费哈，这6000块钱呢你也得给我支出来哈。还有这个诉讼费也是说让小张呢去承担。其实这个案件哈，法院究竟会支持小苏哪些诉讼请求呢？我们继续往下听啊。那这个被告小张他有没有出庭，他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呢？
2: 实际上在法院跟被告张某联系了之后，依法向他送达了法律文书，但是他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没有向法院提交书面答辩意见。但是在电话联系过程中，张某他自己口头说只能偿还本金10万元。
1: 小苏他在庭审的时候哈，就陈述他这个资金来源的时候，资金构成的时候啊，实际上他有前后不一致的情况，就是他具体是怎么解释他这10万块钱的，他后来又怎么解释的，就这两种不一样的情况啊，对这个案件的事实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们的审理哈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呢？
2: 他第一次陈述的时候说是从支付宝借呗里面借款金额是4.3万余元，其他的是他的自有资金。但是后来呢他又改口了，说从分期乐平台贷款了2万余元，从支付宝花呗和信用卡贷款了是4万余元。实际上这种情况会大大的降低原告苏某他自身口头陈述的证明力，法院一般不会单独采信他单方的这个说辞，会结合银行的流水、银行卡转账记录核查资金的真实来源。如果说苏某他无法举证区分他的自有资金和贷款资金的话，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法律后果。
1: 对，其实我们要理解，如果这个钱10万块钱是他自有资金的话，那么哈，他会影响他的一个判决结果。如果这个钱呢是从各大银行去贷款的，或者是从网贷平台去贷款的，那么这里面是有一些法律风险的哈。为什么？一会儿我们继续往下听。同事之间的一次借款哈，因为出借人他没有自有资金，而是从多个网贷平台贷款之后转借给朋友，结果这个钱要不回来，就起诉到法院。借条呢写得很清楚，利息也约定了，手续费也约定了，好像是证据确凿，但是问题就恰恰出在钱从哪里来的性质上。小苏从平台贷款转借给小张，那么这笔钱的性质就变了，它就不再是普通的民间借贷，而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法律对这种行为是如何规定的？借条写得再清楚，利息约定得再明白，法律认不认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

0: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得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工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4: 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还送精品月饼礼盒，另外还会享受到政企双补的这样一个补贴政策啊。家居家电还都有特价，非常的划算。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呢也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家装节啊，三大硬核福利保障。第一就是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咱们上不封顶。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既能看到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咱们这个家装啊，咱们就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我们的记者呀也会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6: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买车险遇到低价诱惑，平台上报价便宜却减配关键的保障，真实案例啊，告诉您为什么最终啊，咱们车友都选择了来交广办车险。买车险呢，很多朋友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啊，比的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车险改革之后啊，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呢已经不是很大了。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那一种啊，你反倒需要多留个心眼了。有位车主啊，就拿着这个低价单子来问我们的坐席啊，那坐席一看，这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啊，并不受这个保险法的一个保护。坐席耐心的讲清楚了这里边的风险，客户呢恍然大悟，最后还是踏踏实实啊，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啊。低价呢很可能是个坑，便宜呢很可能缺保障。在交广办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团队替您把关啊，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坑啊，咱们也不漏掉关键的保障。想给爱车续保，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填写个联系方式，专属的坐席主动会跟您联系啊，咱们一对一的给您梳理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法治60分啊，不光教您维权，也替您把好消费观。每年中秋呢，大家都怕这个月饼太甜太齁啊，这个馅料不明，采买的时候啊，咱们这个可能会踩雷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交广领航严选的满南大月饼，抹茶茉莉饼啊，这个传

0: 报有消费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啊。中秋团团圆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了。想给爱车除积碳呢，您就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888，咱们除碳养护剂来帮您。一瓶除碳养护剂啊，只要99块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888。当然，如果您的车里程更长，积碳更厚啊，您可以选择那个金装的礼盒啊，金装里边有三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专门针对积碳厚、抖动大啊这样一些长里程的车深度研发，既清理积碳又保护发动机。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这一套啊239块钱，比您单瓶买更划算啊！需要的朋友发送888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信阳东部的部分县市区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天。明天到15号，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6号，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局地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0: 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啊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活动呢，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享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也有特价，非常的划算。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腾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来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您就能享受到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另外，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既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的家装记者啊，会从选材验收到施工全程的进行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报名吧。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

0: 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0: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7: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1: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9: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法律风险有哪些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我们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第13条第一项是有规定的，叫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案例呢，其实就是小苏他从各大平台还有信用卡哈，他去借了10万块钱啊，他套取的这个贷款，然后呢他就借给了小张，这里面俩人还有借款协议，还约定了啊年化利率达到12%啊，月利息1%。后来呢，因为小张一直不还，小苏就把小张起诉到法院啊，要求呢要求小张去还他的本金啊，还要给利息，还有手续费4万元，还有律师费，还要承担诉讼费等等啊。那其实关于这笔款的性质是一个关键，我们先问一问肖佳啊，什么是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法律为什么要这样规定呢？
10: 好，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是指借款人从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正规金融公司还有正规金融平台获取贷款之后呢，贷款资金不用于合同约定的用途，而是转贷给他人的行为。法律之所以这么规定呢，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正常金融秩序，防止资金空转，也防止那种非法转贷的行为。因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呢，它的资金通常都是有特定的用途的，套取贷款转贷的行为违背了贷款合同的约定，扰乱了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而且套取贷款转贷的行为往往伴随着一个高利贷，加重了借款人的负担，也损害了社会公平。
9: 这个案件当中，小苏啊，他呢实际上10万块钱筹借的资金呢，是从各大网贷平台呀还有信用卡啊，他借钱之后呢转借给了小张啊。他为什么是属于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如果小苏他用的是自己的资金，哪怕只有一部分是自己的资金，结果会有什么不同吗？
10: 因为像本案苏某他用的借呗、花呗、信用卡这些平台，它的

0: 放款主体都是国家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资金性质实际上都是金融机构经营性信贷资金，所以苏某通过上述渠道获取资金后，没有用于个人经营或者是消费，转而对外出借收取利息，符合我们所说的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的一个要件。
1: 嗯，
0: 然后另外，如果苏某他的资金来源是自有资金和金融机构贷款资金的混合，而且能够清晰地分清他的自有资金部分和金融机构贷款资金部分，而且又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事由的话，他自有资金对应的那一部分借款是有效的，涉及到金融机构贷款的那一部分是无效的。
1: 嗯，还是要把它厘清哈。如果是有一部分他自己的资金，那么他自己的这个资金呢就不属于套取金融机构的贷款转贷，但是只要是从金融机构获取的贷款资金，只要他转贷了，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这十个字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一句话的背后，实际上它有很多的法律风险。法律风险在哪儿呢？我们继续往下关注。小苏他在庭审当中的陈述也是前后不一啊。他第一次说，我这个钱呢，10万块钱是从支付宝、花呗借的，其他是我的自有资金。后来他又改口说啊，我是从多个贷款平台借的贷的款。法院啊，是否采信了他的说法呢？
0: 本案中，苏某他在庭审中多次改口，而且前后矛盾，法院不会直接采信他的一个单方陈述，而是必须要结合客观证据审查他的资金来源。
1: 嗯，那这个案件呢，法院在结合这个全案的证据哈、进行了审查，案件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
0: 本案中，法院是认为苏某前后陈述不一，而且他没有提交出资来源是其自有资金的充分证据，应当承担不利后果，所以对他这个陈述是不予采信的。
1: 就是你要说你有一部分是自有资金，但是你得证明你的这个自有资金借给了小张，你要有证据。如果你没有这个证据的话呢，你要承担不利的后果啊。法院也没有采信他单一的一个陈述。这个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0: 法院是判决了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苏某10万元本金，并且要支付利息，利息是以10万元本金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他的起诉之日起计算到实际清偿之日止，并且驳回了苏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1: 只是啊，判决作为这个借款人哈、小张在案件判决生效之后10天内返还小苏10万元，并且支付利息，而这个利息呢是按照这个一年期的 LPR 来进行计算的啊，而且还是按照起诉之日计算的，并不是按照他之前所讲的说要从借款之日去计算这个利息啊。其实小苏他主张的利息啊还是挺高的，他主张利息是1%啊，年化利率达到12%，还有平台的手续费有4万元，以及律师费还有6000元啊。那这些为什么法院没有支持呢？
0: 因为本案的民间借贷合同它本身就无效了，所以双方关于律师费、手续费以及这种高额利息的约定都是认定为无效了，所以当事人应该各自承担相应的损失。所以苏某他主张的律师费6000，还有借贷平台的手续费4万，以及按照月息1%计算的利息，法院都没有支持。
1: 刚肖佳说的非常的明白，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在转贷的这种行为，本身它的借款行为是无效的，借款的合同也是无效的，不受法律的保护。所以作为小苏来讲，你只能够自己去承担这些手续费、律师费，还有你和平台之间的一个利息。这个案件法院判决小张从起诉之日起按照 LPR 支付逾期的利息，而不是从借款之日开始计算。哎，那为什么不是从借款之日开始算利息呢？这个合同无效之后，利息到底应该怎么计算呢？
0: 因为暗涉民间借贷合同，它因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后转贷而无效了，而我们从借款之日起计算利息，它实际上是来源于我们借款合同的约定。
1: 嗯，
0: 而合同无效之后呢，合同中关于借款利息的约定也不发生法律效力了，所以就不能从借款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而是从当事人主张权利之日，也就是起诉之日起开始计算利息。
1: 哦，从起诉之日起才开始计算利息啊。

0: 我估计小苏哈看到这个判决的时候，他肯定是心凉了一大截，但他应该知道哈，你从贷款平台转借的这种行为，贷的款去转借的行为，它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哈。法律之所以严格的禁止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是因为我们知道从银行还有从各大网贷平台你去借的这部分资金，它要有专属的使用用途，它是一笔金融活水，是为了解决你的燃眉之急，它必须有特定的用途，只能用于合同约定的消费或经营，不可以擅自转借他人牟利。小苏的行为，你看他也签了借条，也约定了利息，但是因为资金来源是金融机构的贷款，那么整个借贷关系自始无效，利息呀、手续费呀、律师费通通都得不到支持，他只能拿回本金10万元，还有起诉之后的 LPR 的利息啊，但这部分利息肯定是了了的啊。但是问题到这儿还没有完，小苏他虽然只能从小张那里拿回本金，但是他欠银行和平台的钱他要自己还，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扛着平台的利息和手续费，他还要承担小张不还钱的风险。这个案件对大家有哪些警示？如果已经做了贷款转借该怎么办？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下午的2:36，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的大广高速的新线段2293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还有大广高速的华线段1859公里处南向北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看交唐高速的社旗段284公里南向北方向，同样是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啊，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暂时是没有办法在这些站上站的，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再来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这会儿通行压力比较大的几条路啊，一个是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京广快速路目前自北啊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多。再看一下郑州大道南向北，北向南的方向过了金水立交啊，往南边走呢稍微有一些车多啊。还有农业快速路呢，这会儿从京三路到花园路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啊。另外呢，像花园路商圈啊，这个南北双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这是黄河桥啊，老黄河桥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啊，进郑州这个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多。我们再来看一下郑绍高速，这会儿郑绍高速啊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啊，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0: 秋天啊是比较干燥，这个缺水的季节啊，嘴唇呢也容易起皮儿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嘴唇啊容易起皮儿的朋友啊。那中秋国庆啊，需要伴手礼又想要这个性价比高的朋友，可以来看看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迪奥魅惑润唇膏啊。它不是普通的一个润唇膏，即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它还会变色啊。几个经典的色号大家可以选一下，一个是001号的啊，是经典的一个蜜桃粉啊，适合皮肤比较白皙的朋友来使用。另外呢还有004号是元气珊瑚橘啊，这个是皮肤颜色比较深一点的啊，发黄一点的皮肤啊是比较适合的。重点呢是价格啊，专柜一支 3.2 克的正装啊要卖到380块钱，今天爆款商城中秋国庆专属福利价，直接咱们就买一送一了啊，到手两支正装啊，两支都是正装啊，都是 3.2 克的，只要299块钱，如果您是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这样到手只要294，平均一支也就100多块钱啊，咱买到这个迪奥魅惑润唇膏啊。这个为什么会变色呢？因为它会根据咱们人体的这个不同的温度啊，带来不同的一个色感啊，颜色的这种感觉啊，会这个让你更显气质啊，更显独特的那份这个氛围。只要100多块钱，今天就可以带走两支迪奥的魅惑润唇膏了啊！需要的朋友，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买一送一这个福利价啊，机会难得啊，错过就没有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大牌”两个字，如果是老会员的话啊，就是爆款商城老会员买的话更合适啊，用积分的话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啊！当然。库存有限啊，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中秋节啊，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谢礼啊。表达感谢的同时还有面儿。今天呢，交广 UP 商城继续给大家带来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的啊，1288型的这个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的一个蟹卡啊。今年啊，这个大闸蟹涨势是非常好的，目前基本上是处于最后一波的这个脱壳期了。大闸蟹们啊，还在努力的吃喝当中啊，为什么呢？贴秋膘啊，长得更加的鲜美肥美啊，只为开壶之后啊，给大家带来最棒的一个鲜美口感。这个膏满黄肥啊，这个蟹腿里边也满满全是肉，一口下去啊，鲜掉眉毛。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装的一个规格啊，也是当地蟹农的特别推荐的规格，价格实惠，性价比高。4两的大螃蟹啊，就跟一个红牛的那个易拉罐那么大了啊。你要送的话，送朋友、送亲戚啊，这个心意啊，都能表达出来。自己吃的话也非常合适，非常的这个过瘾啊。一张蟹卡相当于1箱8只的大闸蟹啊。想吃蟹的时候随时提，比买活蟹价格还便宜还方便。而且一般一只4两的大闸蟹啊，市场价就要卖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就要卖到98块钱了，十只下来就要小1000。今天呢 UP 商城下单，咱们这个直接给到您的价格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 单张卡只要358块钱，那八支啊只要358，而且呢是足斤足两，不带绳子的重量，不让大家花钱买绳子啊。马上这个中秋节了啊，家里这个人多的，想囤货的，吃的过瘾的，包括中秋走亲戚啊，见客户，企业团购的，直接入手三张更划算。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238.6元啊，您就能买到这么好的一份伴手礼。咱们这个走亲戚啊，答谢这个企业的职工，对吧？就是当中秋双节的一个福利发放啊，既划算啊，又美味，而且还体面。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到30块钱您就能到手了，保价到年底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您这个下单蟹卡之后啊，提蟹的时候我们赠送的有那个吃蟹的礼包，包括那个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三件套都有了。啊，那个蟹卡，而且是3年有效的，跟着交通广播来下单，咱们也不怕踩坑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抢单了。下周二的时候呢，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也会到那个阳澄湖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那儿给大家进行直播，让大家看看今年这个螃蟹的长势啊和品质。啊，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扫码预约直播啊。我们的这个六大售后承诺，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啊！这个连续热卖7年了，只为给大家选好蟹。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
1: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4: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1: 他们为成长护航，
5: 同学们。上课，
1: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6: 民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贷款转借赚利息，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那么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风险有哪些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该案的法官助理啊，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刚刚的这个案件啊，小苏他就是从各大借贷平台啊，他凑了10万块钱，他借款借来10万块钱之后，他转贷给了小张，那么法院最后判决哈，小苏只能够拿回本金，但是他从平台贷款产生的利息和手续费，法院没有支持由小张承担，而是小苏自行承担，这就意味着小苏自己要承担这些费用。那么这个案件哈，他对大家有什么样的警示呢？小佳，
7: 这实际上也是提醒广大群众，一定不要把从银行、信用卡、借呗、花呗等等平台贷款得到的资金去转借他人，因为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民间借贷合同是无效的，所以对外你们约定的利息、手续费、律师费等等都得不到法院的保护，所以出借人不仅赚不到预期的一个利息的收益，金融平台的利息、手续费还需要自己承担，最后可能得不偿失。
6: 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做了贷款转借，实际用款人真的就还不上了，假使这个案件当中法院哪怕是判决了小张去还这笔贷款10万块钱，但是小张他真的就是还不上了，出借人该怎么办呢？
7: 首先肯定要向金融机构要按时先把贷款给偿还完毕，因为避免会出现一些征信的逾期，包括或者是被金融机构起诉这些情况。其次呢，像其他案件的话，肯定还是要及时收集转账记录、聊天记录，然后向法院及时来起诉我们这个实际用款人，请求法院去判令对方返还本金以及一些资金再用利息。而且呢，还要清楚合同无效的一个法律后果，不能够再主张高额利息，要理性看待诉讼风险。
6: 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多次套取贷款转借牟利啊，他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除了民事合同无效，就他本身的借款合同无效之外，他还可能去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7: 像民事上的话，就像我们刚刚说的，它会导致民间借贷合同无效，利息等约定就不被法律保护。然后如果是长期多次向不特定的对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情节严重的可能会触犯刑法，构成高利转贷罪。当事人可能要承担刑事处罚，面临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罚金。
8: 如果长期多次向不特定对象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牟利的，情节严重的有可能会构成高利转贷罪啊，承担刑事处罚，面临有期徒刑、拘役以及罚金的法律后果。那么在使用信贷资金的时候，最应该守住的法律底线是什么呢，小佳？
7: 从银行、消费、金融平台这些获取到的信贷资金只能用于本人的消费或者是约定的贷款使用的用途，严禁将信贷资金转借他人牟利，避免任何形式的转贷行为。这样的话不仅能够维护个人的信用记录，还能避免法律风险，确保合法合规使用信贷资金。
8: 非常感谢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李肖佳做客法治六十分一案释法。今天这个案件呢，小苏他从网贷平台借钱转贷给他的同事，他本来就是想赚一点利息差，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利息没有赚着，手续费自己扛，律师费自己掏，他那个手续费还是不低的啊，他自己还要面对银行的催收和征信受损的风险。那么贷款转借合同无效，无论借条写的多么的规范，利息约定的多么的清楚，只要你的资金是来源于银行贷款、信用卡、网贷平台这些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民间借贷合同就是无效的，法律呢是不保护用银行的钱去赚利息差的行为。那么利息、手续费、律师费通通都是得不到支持的。合同无效之后，你看双方关于利息啊、违约金、手续费、律师费的约定没有效，而且出借人只能够拿回本金，最多主张从起诉之日开始按 LPR 计算的资金占用利息。如果想靠贷款转借赚钱，不仅是赚不到，还有可能是倒贴。还有刚刚肖佳所讲的啊，长期多次转贷可能涉嫌犯罪。如果长期多次套取贷款转借牟利，还有可能涉嫌高利转贷罪，面临刑事责任。那么金融信贷资金它不是免费的午餐，也不是赚钱的工具，守住法律的底线就是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信卡到手了，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交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路况啊。先来看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京广快速路目前主要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来看这个郑州大道，郑州大道也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包括这个郑州大道北三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金水立交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呢，在金水路龙海路啊，郑州大道交汇处由南向北的方向啊，车流量也是稍稍有一些多。那说到龙海路呢，目前主要呢是自西向东方向啊，车流压力是比较大的。再来看一下花园路、东风路，南北双向以及自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全省高速的路网情况啊。目前大广高速新线段2293公里南向北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还有就是大广高速的华线段1859公里南向北方向啊，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教堂高速的社旗段284公里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受到施工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呢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来，再来看看，还有微信好友提醒大家，目前郑州的南三环啊，自西向东的方向过了紫荆山路之后啊，过了京广快速路之后，由西向东的方向啊，到新郑路这一段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是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得到自动回复的链接之后呢，点击链接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呢您可以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手机如果下载了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能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去年7月份的时候，驻马店陈先生啊，在当地上汽大众这个众信4S店买了一辆大众的威然。前段时间呢，在保养时候就发现这车底盘的金属部件生锈的比较严重，那4S店拒绝提供质保，为什么呢？陈先生说呀，在售后电脑上啊，他看到4S店给厂家打的报告是这么写的：客户于今日到店保养时，发现底盘金属部件有生锈痕迹，即时检查发现呢，前部左右轴承壳体、后部的副车架上拉杆有轻微的锈蚀，且锈蚀配件同为铸铁的零件。随后呢，技师又询问客户，得知客户在本市化肥厂旁边居住，每次上下班都走化肥厂门前这条路啊。技师向客户解释啊，说是外界原因导致，客户不认同啊，客户当然不认同。陈先生啊，对4S店这种说法当然是表示不能认同啊。首先呢，他表示自己说，我上下班从来不经过这个化肥厂，懂吧？他在我们家东边，我上班呢是往另一边走，往西边走。其次呢，自己家中还有其他的车啊，都已经使用10年以上了，也没发现这么严重的生锈的一些异常。那凭什么这辆大众车啊进家门才1年它就生锈了，还埋怨我什么使用环境不好？接到投诉之后啊，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呢就联系了驻马店众信4S店，要求尽快拿出切实的证据证明他们的判断。第二天的时候啊，节目组给这个节目组啊就收到了4S店给的回话啊，怎么说呢？问题能不能解决呢？
3: 我这边是驻马店众信大众4S店的售后主管。关于昨天我们有一个威然客户跟节目组反映说他的车辆底盘生锈这个情况，给您做个回复。首先这个车我们能给的解释就是，大众的这个防锈工艺啊，它是按照正常的用车环境来制定的，但是它没有办法对外界的一些因素就是说免疫，会存在有生锈的情况。我们现在对客户协商沟通的是，可以免费给他做这个除锈的处理，然后更换一部分较为严重的配件。目前用户对我们那个处理结果目前是没有异议的。其实我们作为 4S 店来说，因为用户对我们唯一的争议点就是，技师首先要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在跟客户聊天的时候有提到，就是说受环境这个可能会有这个因素，师傅他们在打这个报告的时候可能有时候表述的不是很清楚。我们打完报告以后，客户对这个不太认同，有点生气，客户就投诉想问一下这个事情。确实我们在打报告的时候，这个言语的话是确实要慎重的。
2: 随后呢，我们记者也回访了车主陈先生。
0: 昨天售后的严经理说，他说我们给大众公司在协调，就是协调不好的情况下，然后我想办法给你维修。他说我现在已经给你发配件了，然后给我更换。我说行，十分感谢啊，谢谢你们。平常经常听海洋老师这个维权节目，没想到今天我用上来，真是十分感谢哈。
2: 问题解决，投诉人满意，事情啊也就到此为止。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公司啊想买一辆二手车跑业务，派这个苗先生去看车。8月11号，苗先生呢就来到郑州港区优信二手车大卖场。他说呀，这优信这大平台啊，我在这儿买放心。在这个大卖场啊，他相中了一辆2015年的斯柯达明锐。在验车过程当中，苗先生就听到这车启动之后啊，有异响的声音。那优信二手车的销售顾问就说呀，我去找我们售后部门去核查一下到底是哪儿响。第二天的时候，销售顾问给苗先生说呀，我们检查了，是发动机皮带异响啊，没什么问题，这老车嘛都这样，很正常。于是啊，交易就完成了。那交易成功之后，苗先生开车就回去了，回公司了。然后呢就找当地的这个汽修厂查验，发现这个异响的声音啊，它其实并不是这个皮带发动机皮带老化啊产生的声音，而是这个空调压缩机坏掉了，换个压缩机要好几千块钱。而他买这辆车，你想想吧，2015年的斯柯达明锐那能卖多少钱啊？那没多少钱，你换个压缩机就要占掉这个买车花费的几分之几了啊！这公司肯定不愿意，苗先生也表示很尴尬，对吧？给公司办事儿没办好啊。随后呢，公司呢就找到优信呢就找到他们自己的售后，也对这辆车做了一个检查啊，到底是不是空调压缩机的故障呢？啊，他们优信自己检查了之后也回复称啊，确实空调压缩机坏了，你需要更换。交易前说皮带响，交易之后付过款了，说压缩机坏了，小甜甜呢变了牛夫人。苗先生的公司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要求优信二手车承担责任，但是呢遭到了拒绝。接到投诉之后啊，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呢就协助联系了优信二手车的客服，要求对苗先生反映的购车经历进行核实，到底是不是这回事，当时发生异响是不是找你们核验了，你们是不是给人家说皮带响。节目之后啊，总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立刻调查。第二天的时候，苗先生通过抖音给记者发来私信啊，感谢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协助和帮助，优信二手车啊已经答应给我们进行理赔了，免费换一个发动空调的这个压缩机啊，也再次感谢河南交通广播驻交广的节目蒸蒸日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就行了啊。您发关键词之后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呀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各位留言了。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您身边，发动机啊，除积碳就选河南交通广播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给您搞定啊，一瓶只要99块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就可以下单了啊。一般情况下，油车开到3到5万公里的时候，会初次出现这个动力有些弱啊，就感觉这个动力上不来，尤其上坡的时候，你特别的明显啊。什么情况会导致动力变得比较弱，车开起来比较肉呢？其实并不是车本身老化啊，或者其他的故障，而是这个发动机油路里边的一些脏东西多了啊，就是说咱们这个燃油啊，在发动机里燃烧做工之后，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啊，就是咱们说的积碳。积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开车的时候啊，那车非常的笨重啊，速度上不来，尤其你超车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手心捏了一把冷汗，怎么超，怎么踩油门过不去啊？大家都知道，这开车的时候，这个加速度啊，这个加速力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经常有人说，那我又不是开赛车的啊，车能开就行了，我一开那么快干嘛？其实啊，咱们说到这个汽车的零百啊，零百加速的这个能力啊，并不是让你这个在路上去开这个超速车的，去开快车的，而是在你有需要的时候，这些动力必须得随叫随到，它才安全。你比如说咱们刚才举到这个超车这个例子啊，超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果断，要稳准快啊，你不能拖延，超了半天10秒钟了还没超过去呢。你想想，有的时候尤其像一些国省道啊，道路比较窄，中间是虚线，对吧，都是借道超车啊，你半天你超不过去，那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啊。那发动机这个动力变肉了，这个积碳多了，你除积碳，你会发现啊，立竿见影啊，立竿见影。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一瓶除碳养护剂来帮您啊，只要99块钱啊。之前除过积碳的朋友也知道啊，去汽修厂4S店除完了之后，发现效果也确实非常好啊。但是毕竟费时费力又费钱，您得专门请上半天假，或者今天礼拜天啊，您搭出来半天时间跑一趟汽修厂4S店。现在咱不需要那么麻烦了啊，咱们把这个复杂的事给它变简单，一瓶除碳养护剂你买回去之后加注到燃油箱里，然后你再加油啊，然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它自动就完成了啊。除完积碳之后，你发现啊，你的车力量了啊，开起来这个像新车一样，更加的灵动啊，动力是随叫随到啊。那有人说那个，你不，刚才我听你们广告里面不是说239吗？那个是金装礼盒，里边是3瓶除碳养护剂，3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啊，那个适合公里数更长的。我说一瓶您就选99一瓶的那个，就是3到5万公里的车初次出现不太严重的情况，你就选一瓶就行了。如果积碳比较厚，你就选那个咱们刚才说到那个金装礼盒里边有3瓶金装的除碳养护剂，那个专门针对这个。就是积碳比较厚，然后呢这个车的抖动比较大，针对这些老车型开发的，就一瓶不够用，说白了就是一瓶不够用，买2瓶买3瓶又比较贵，你就买这个套装啊，深度清洁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你买这个3瓶装的也只要239啊，比您到这个外面做一次这个除碳养护剂还要除碳这个养护啊还要这个划算啊。另外呢，咱们还有那个3兄弟的套装，那个里边也是3瓶，但3瓶的作用不一样啊。您比如说第一瓶除积碳，先让发动机干净了，油路干净了，咱们动力先恢复。第二瓶呢是空燃比调整剂，就是针对有一些车型这个燃油燃烧的不充分啊，它冒烟多嘛啊，积碳形成的就比较快，然后呢还费油啊，你会发现这个车比较费油，所以第二瓶就那个除碳养护剂之外，你用那个空燃比调整剂，让燃油充分的燃烧。这样的话啊，你一是起到了节油的目的，第二呢，你起到了减少积碳的形成，因为你刚给它除完，你不能再让它形成啊。第三瓶呢，就三元催化清洗剂，有一些老车型，它会发现那个尾气的味道特别难闻。就是有亲戚朋友坐你的车，就总觉得你车里那个汽油味啊，或者那种难闻的那种 类似于柴油那种味道，特别浓啊。包括有一些老车型去审车的时候说，啊，担心这个排放不达标，跑来跑去还得整改啊。您就选这一套啊，有那个三元催化的清洗剂啊，第三瓶啊，这三瓶一整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这个全能优护三菌第一套。啊，整个的一套流程只要199啊，都是非常方便啊，咱们直接拿回家啊，加油的时候就可以用了啊。需要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再看看路况啊，微信好友我和你说，机场高速由北向南快到新郑南站高速口方向，有一个人拉着行李箱在高速上走啊，大家注意一下，机场高速由北向南，快到郑州南站，那就郑州南站，哎，那不应该是由南向北吗？我和你啊，我怎么？哦，你

0: 931A0 啊，是一辆黑色的 SUV 车啊。说这辆车呢，一边走啊，一边往外抛垃圾，而且呢是多次抛垃圾啊。也提醒各位，出行在路上，文明出行，遵章驾驶。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看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信阳东部的部分县市区会有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多云转晴天。明天到15号，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6号，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局地呢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风力23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说到这个时间过得真是非常快啊，刚才我看了一下日历啊，还有10来天啊，就是一个多星期吧，就中秋节了啊。而且这中秋节3天假期之后，再上3天班啊，又是迎来7天的国庆长假啊。啊，而且据我听说啊，有一些幸福的公司说啊，那干脆这样吧，两个假日离得挺近的啊，中间那3天咱别来上班了啊。有没有这样的公司的听友啊，可以来说出来，让大家跟着陪着你一块高兴高兴啊。就是这样算下来就能休13天了，对吧？啊，对吧？没算错啊。如果把中间那3天有一些公司啊说那就连到一块吧啊，一块休吧，能休13天了啊，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假期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可以这个说一下啊。啊，说到中秋啊，啊，咱们少不了秋天的那一口鲜啊，尤其走亲访友啊，看望父母，看望长辈啊，咱们得拿点这个像样的、动心思的礼物啊，你不能每年你就拿点那个瓜果梨枣的，是吧？中秋节啊，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谢礼，表达一下感谢的同时啊，还得有面儿，对吧？你现在选伴手礼，那都得脑袋都想破，对吧？钱不能花太多啊，咱们兜里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但是吧，你也不能，既然去走亲访友了，你也不能拿着礼太薄啊，也没意思，对吧？今天的 UP 商城啊，给您带来这个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的大闸蟹。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的，是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这个蟹卡，性价比非常高啊！今天一张卡，您发“秒杀”两个字，只要358。当然了，这么好吃的螃蟹，咱们既然买了啊，也不能光走亲访友，自己一定要留一份尝一尝，对吧？也不能亏待了咱们自己的嘴啊！尤其爱吃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您买3张啊，您自己留一张，亲戚朋友啊，这个各送一张，对吧？这样的话你3张咱们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6元，等于说咱自己吃一份之后啊，您剩下的蟹卡啊，1288型的，公蟹是4两，母蟹3两，4对8只啊，等于相当于一大箱这个螃蟹啊。您送出去也非常的这个有面儿，对吧？对方拿到之后也觉得你用心了，而且呢也非常期待去品尝这一口鲜啊，人家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份礼物，对吧？一张才238.6元啊，你买个什么？你买2箱奶啊，买个油，对吧？买个瓜果梨枣也得花个几百块钱啊，这样的话，而且你也比较方便，你就一张卡就行了啊，对吧？显得又体面啊，又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单了。跟着河南交通广播来下单，不会让您踩坑啊！咱们的蟹首先给您保证的，咱们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尽管现在市面上都会出来这个各种螃蟹，对吧？有些看上去也挺大，也没有问题，但是那不一定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咱们既然吃了，那就吃个，对吧？尝个鲜嘛，还不吃个正宗的啊？这是第一啊，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啊。另外，下周二的时候，我们主持人谢涵还会到当地咱们的这个阳澄湖现场给您直播，看看咱们今年这个蟹的涨势啊。您发送“秒杀”两个字。

0: 可以预定一下咱们的这个直播，到时候看一下。第二个呢保障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兑换的保障啊，咱们连续七年热卖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听友啊，您发秒杀下单，咱们这个随时都能兑换啊，三年之内都可以兑换，不会出现有一些您买了之后发现第二天他们关门了啊，或者预约不上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另外咱们的这个赔付，比如说六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就是缺胳膊少腿，咱们通通包赔啊，售后有保障，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当然价格方面咱们刚才说了啊，今天这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这个规格的蟹卡啊，一张您买三张，平均一张才238.6元啊，既划算又好吃，又有面又新鲜，对吧？又有新意啊，而且您下单之后提蟹的时候赠送的还有吃蟹的那个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三件套都有了啊，蟹卡是三年有效，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下单了啊。咱们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啊，这个四两的大螃蟹啊就相当于一个红牛的那个易拉罐那么大啊，就是不管是咱们自己拆开还是亲朋好友啊收到你的这份礼物，拆开之后一看啊，这个气势就出来了啊，这个食欲就出来了啊。尝尝今年的秋天第一口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1: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这会儿呢，高速方面的变化不是很大啊。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整体的了解一下。郑州市区方面呢，目前陇海快速路自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比刚才好走多了啊。陇海高架这会儿比刚才是好走多了啊，但是中州大道金水立交这边由北向南方向啊，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另外呢，中州大道陇海快速路这个互通立交这边啊，由南向北的方向和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稍稍是有些大。那京广快速路呢，主要是中原路隧道南北双向，还有这个高架部分是黄河路这边啊，由北向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再来看看花园路东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也比较大。花园路农业路南北双向。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5: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这会儿这个郑绍高速啊，新密段啊，来郑州这个方向啊，已经开始出现拥堵了，也就是来郑州这个方向算是西向东向西，或者是南向北吧，因为它这个郑绍高速在这儿是个大拐弯啊，就是在新密这个境内啊，新密立交啊这个地方后方排队啊，有很长了啊，各位注意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你关键词就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我这车呀，到底有没有自动刹车辅助系统啊？就是我的车到底会不会自动刹车，有没有这能力？这事儿呢，困扰了郑州的张先生一年。张先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买的是一辆上汽大众24款的新途岳满月版300TSI。但是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差不多这一年的时间，他始终没发现自己的车呀，这个自动刹车辅助系统发挥过什么作用。于是他就产生了疑问，说我这车到底有没有这功能？张先生告诉记者说呀，买车的时候销售人员给他介绍过，说这车有这功能。自己在上汽大众的官方网站上啊，不是第三方的网站，官方网站上看这车的配置，清清楚楚的也写着、有这功能。可怎么实际使用的时候它就没有了呢？而且这种功能它看不着摸不着，它不是说啊，我汽车4个轮子，你只给我配了仨，我一眼就看到了，对吧？你少一个，那这功能它到底有没有，谁也说不清楚。据了解，这个张先生啊，也向这个郑州众博四 S 店反映过这个情况，工作人员也测试过他的车，没试出来。那怎么办呢？最后工作人员给他解释啊，说你这车啊，什么自动刹车，低速咱试的这是速度上不来嘛，开的比较慢，低速时候是不发挥作用，只有车速超过70公里以上啊，比较快的时候啊，这个自动刹车呀，我们才会发挥作用啊。但是显然啊，不能让车主信服啊。于是呢，这个张先生就提出，那既然你说70公里以上，那咱就跑跑高速试试呗。但是啊，工作人员以安全为借口拒绝了张先生的提议啊，说我们不能试，那跑那么快去试，安全性你负责呀，啊，那有生命危险，对吧？我们不能试。那这车到底有没有辅助系统呢？啊，这个刹车的功能呢？啊，自动刹车啊，不是说刹车的功能啊，刹车都有啊，自动刹车。首先啊，车速超过70公里，这个辅助驾驶才发挥作用，这种说法啊，根本就靠不住脚啊。因为上汽大众啊，它厂家给的这官方回复当中，那、根本就没提到这一点，这就是三链说的。其次呢，不少交广车友也佐证啊，说我不可能啊，我也有大众车，我们也有这个自动辅助的刹车功能，车速比较慢的情况下，在市区它也会发生这个就是发挥作用啊。有的时候倒车的时候，它也会预感到不妙的时候替我刹一下车啊。因此啊。我们就联系了众博四 S 店，建议找一个封闭安全的场所呀，做一实验。节目之后呢，四 S 店和车主啊，真的去做实验了。那这实验的结果如何呢？我们听听车主啊怎么说。
2: 我们两个开车大开的，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你去测试嘛。结果测试3次，最后一次那整个箱子全部撞零散完了，但是这个测试结束了。回去在路上的时候。他跟着前面那个车，然后如果前面车稍微慢一点。

0: 之后，他就呜就这样开过去，测试了可能有十辆多吧，我感觉，因为哎，他突然结果有一次他真的有，但是你要说他没有吧，他是这样的，你要说有这个功能吧，他跟那个国标好像差距特别大，但是他确实有过，这个我得承认。说让我做打分的话，我估计可能一分二分。
1: 实验了好几次啊，都没有成功。可是，在回来的路上啊，这跟车的时候啊，这个4S店的工作人员啊，发现啊，出现了一次，啊，出现了一次，这就可以确定。那哪怕仅有出现了一次，对吧？啊，可以确定。首先，这车有吗？它肯定有啊，但是好用吗？啊，肯定是不好用。啊，至少啊，人家上汽大众没有虚假宣传啊，这车呀，它确实带有自动刹车辅助功能。具体的这个测试的这个视频啊，您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您看一下，我们在这个抖音的主页置顶了啊，就是这个车，这个大众的新途岳满月版的300TSI 啊，测试它这个自动主动一个刹车功能的一个测试的一个视频啊，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有事您说话节目组的抖音视频号啊，抖音号啊，抖音上搜索关注海洋热线，海洋热线您抖音关注一下啊，在这个主页的置顶啊，您可以看一下啊，也给这个车的辅助功能打个分啊，车主说我给他打个一分两分就了不起了，意思就是反正你是有了啊，我认可了，至于用嘛啊，另当别论。那么自动刹车的谜案算是搞清楚了啊，但是这车还有一问题，就是发动机烧机油。目前这个4S店啊已经在对该车做这个机油称重实验了啊，3000公里以后啊，就这车跑3000公里以后再见分晓。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我们再来说说下面这件事儿啊，也是一辆大众车。陈先生啊，有一辆大众迈腾，前段时间呢发现这个仪表盘出现故障代码啊，就给4S店反映了。4S店说你这样，你进店吧，你这故障代码是因为这个就是你的车机系统的软件需要升级一下，打个补丁啊就能解决了啊。于是呢陈先生就到4S店去了，可是没想到啊，升级之后的第二天早上，这辆车在家里突然打不着火就趴窝了，伴随着仪表盘多个故障灯都亮了啊，4S店工作人员赶到这个现场救援，发现是启动电瓶亏电，需要更换啊，就那小电瓶坏了。我到4S店升级车机软件，回来之后我的小电瓶坏了，这是个巧合吗？据了解，陈先生这车呢，这迈腾车啊，购买于2024年10月份啊，2024年10月份到现在就是大概一年多不到两年时间吧，啊，大概不到两年，目前行驶40000多公里。那万通一汽售后负责人张经理向记者确认说，这个带4S店升级软件一共用时是3个多小时啊，并且说当时工作人员是一边给小电瓶充电一边做着升级。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今天这种情况呢？啊，我这儿升完机之后我回来我这小电瓶完蛋了啊。我们分析了几个原因啊，或者几种可能性吧。第一呢，就这电瓶啊在升级之前就已经亏电了，升级之后突然 over 啊，纯属巧合啊。但问题是啊，这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它是一个巧合，嗯，让4S店呢这个说不清了。但问题在于升级这个软件的时候啊，这个经理说了，说你看电瓶一直在充电的，那如果是这样，它正好如果这个电瓶当时是亏电的状态，它正好升级软件的时候4S店又给它进行了充电，你看正好可以弥补之前的电量亏损，更不可能在第二天早上突然没电，对吧？所以这是一种可能性，但是又有它的不合理之处，因为它在充电正好弥补它这个可能性。第二呢，就是4S店工作人员在给车辆升级软件的时候，实际上并没有给小电瓶充电，只是张经理那么一说，他实际上并没有充。3个多小时的时间，他可能同时还开启了车内多个电子设备啊，导致这个电瓶亏电啊，比如说甚至那空调都开着， 那工人他都没给关，对吧？这种可能是有的，因此我们建议4S店调取一下这个监控，看看这到底有没有在充电，到底是哪些电器都在开着。那第三种可能就是充电真充电了，但是充电的时候的操作是不规范的，电流过大，充得过薄，这种情况极有可能会导致这个电池鼓包漏液，因此我们建议首先检查一下那电池的外观是比较简单。没想到啊，这个节目之后是一语成谶了。4S店呢，在节目之后派工作人员上门检查，果然发现这个电瓶啊鼓包了。那经过双方进一步的协商，车主陈先生出了200块钱，4S店负责更换一块原装的电瓶，双方啊达成一致意见，握手言和。那民法典第1184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的合理方式来计算。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1: 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啊，咱们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呢还送精品月饼礼盒，还想正起双补的这样一些补贴政策，家具家电也都有，而且是特价。交通广播呀，咱们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第一呢，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一边加费用的这个套路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会全程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另外金九银十啊，提到金九银十啊，现在就是很多朋友该续车险了。为什么说金九银十要续车险呢？因为金九银十啊，这个车卖的也多，很多朋友这个车大概都是这个8月份到10月份之间买的，所以这一段时间啊，就九月份十月份这一段时间，很多车这个差不多今年的这个保险该续保了啊，所以有一些朋友的这个手机啊。啊，微信啊等等啊，会接到不明的短信、不明的电话啊，这个包括一些短信的一些推销啊，不明链接的一些推荐啊，建议大家接到这些电话的时候一定要进行核实，千万别被骗了啊，因为有一些，当然有一些是正规的啊，是没有问题的，有一些呢就是冒充人家正规保险公司的啊，这个汽车服务公司啊，汽车统筹公司啊，卖给你的所谓的一些车险啊，带引号的车险啊，这些所谓的车险啊没有什么保障啊，您这个花了钱之后，如果发现的早其实还好，要么你抓紧时间早的找他去退钱啊，他可能给你扣点这个手续费啊，还有一些会退给你，有一些你当即找他就找不着人了。啊，还有一些比较点儿背的，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需要理赔的时候才想起来啊，当然也不能说才想起来，因为咱们没事咱也不找保险公司，买完保险之后大家也都不管他了，对吧？只有在需要他的时候才去翻，结果一翻仔细一看发现他是个汽车服务公司，他是个统筹公司，再打他的这个客服电话的时候要么打不通，要么打通了之后他一听啥赔多少钱，5000、6000，拉倒吧，我赔你500可以， 啊，你爱要不要？

0: 啊，到那个时候损失就大了啊。所以呢，买车险一定啊，记住，你不管是大公司、小公司，它只要是保险公司，咱都可以买。但你千万别买到那些统筹公司、那些汽车服务公司的假保险啊。如果你实在是核对不了官方渠道，我建议你啊，最方便的办法，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就回复个车险两个字啊，咱们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大的保险公司的服务，这是第一。第二，咱们还有交广车有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啊，你这车对吧，油车呀、电车呀、插混的，跑高速在市区啊，适合哪些险种，怎么去搭配，保障的更全，又能更省点钱啊？啊，咱们都给你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你该续这个车险了，你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两个字“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几个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咱们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啊，一对一的真人给您服务，会给您联系啊。发“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就想想马上就该放假了啊，中秋国庆双节到来啊，想想就高兴，心里一高兴啊，就想小酌两杯啊。那中秋呢，既是阖家团圆、亲朋小聚的这样一个美好时刻，也是走亲访友、答谢客户的重要节点。无论是家庭聚会饮用，还是作为商务的伴手礼啊，美酒呢都是十分应景的一选择，得体大方又显心意。说到泸州老窖啊，知名的浓香型的白酒，中国四大名酒之一啊，连着五届都被评上中国名酒啊。想选个性价比高、实惠划算的酒，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带来一款品质不错、价格实在的泸州特酿啊，正品保真，四川泸州老窖总厂出品，和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52度相型的这样一个白酒，大厂的背书。瓶身呢带有防伪二维码，扫码可以验真伪啊，拿得出手的一个品牌啊。另外呢，颜值也非常高啊，很适合咱们中秋送礼请客啊。瓶身呢，水晶瓶，这个钻石造型的瓶盖，通透高级，摆桌面上非常的好看。你待客了，把它摆桌面上啊，这个亲朋好友一聚啊，既喜庆又好看又有面儿啊，当然也好喝啊。泸州老窖的这个酒还是非常好喝的啊。礼盒是金红配色，大气喜庆双瓶这个礼盒啊。显品质啊，不用额外去包装。这个酒体口感是52度浓香的优级的纯粮酒，喝了不上口，入口是非常顺的，不呛喉啊。那这款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的小批量的老酒勾兑啊，勾条这个勾条只有少量库存，没有这个大的一个产量，只有少的一个库存了啊。您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两个字“团购”两个字来抢单了啊！咱们只卖3天啊，3天这个库存清完了，咱们就没有了啊。品牌官方旗舰店过节大促都要158块钱一瓶，咱们爆款商城今天给到大家一个专享的价格，139，直接拿走2瓶啊，两瓶还是礼盒装的啊，还赠送您2只小酒杯和礼袋啊，送亲友也有面子，咱们出去请客了啊，拎着这纸袋啊也非常有面子啊，成箱的买更划算，原价900多，咱们爆款商城下单的话啊，现在你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咱们一箱6瓶只要399，还送您6只小酒杯和3个礼袋，买3箱啊，再见

0: 买两箱，买两箱啊，买两箱就再减100块钱啊。到手呢是12瓶，只要698，这更划算了。平常咱们其实亲朋好友多的啊，经常喜欢喝点小酒的，我觉得你这个买回去之后囤着也可以啊。两箱再减100，那就更划算了。698两箱12瓶啊，而送12只酒杯，6个礼袋啊。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赶紧回复"团购"两个字，因为这个备货真的不多啊。中秋国庆咱们备上两箱啊。抓紧时间回复团购两个字。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

0: 减灾救灾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在路上曾经声明，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这个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陇海高架中融大道，包括这个京广路沿线啊，都是比较热闹的。包括这个西三环部分的这个路段呢，我们先来把这个视线呢转向西三环方面吧。这是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都有已经排队到了这个农业路了。还有就是京广路沿线，京广路从这个河一段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陆陆续续排队到农业高架附近了。另外，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陇海路未来路的西向路呢，后方都有呢陆陆续续排队到这个庆丰街附近了。然后这个陇海高架未来路的东向西方向的后方队尾呢，是已经排队到黄河南路了。中州大道正边路的北向南呢，后方队尾排队到金水立交附近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各位如果在路上行车，经常会遇到这个动不动这个油门使劲踩，但是这个车就是不动，或者说这个油耗呢越来越高，这个怠速呢越来越抖动啊。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啊，很可能是积碳引起的。这会儿呢就不要这个掉以轻心了。如果是不及时处理这个积碳的话，很可能会对发动机呢造成不可逆的损伤。防微杜渐，这个是在任何时候啊都不过时的一句话。各位可以直接把这个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反正我个人呢是这个万能通的受益者之一啊，因为我那台车呢买的二手车嘛，也是跑了10几万公里之后到我手里，然后刚开始呢油耗啊33百公里33个油，你都不敢想啊。后来呢就是加了3瓶万能通之后啊，百公里油耗现在是高速稳定到了这个8.8，然后这个市区油耗呢也就是10点多啊，反正立竿见影这种省油效果吧，直接呢一箱油呢都能省几百块钱了啊。各位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咱及时的把这个爱车的这个积碳情况处理好之后啊，爱车的动力提升了，这个油耗降低了，而且呢怠速也不抖了，就能够让爱车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能再多陪您几年，咱也晚换车几年啊。大家都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喽。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聊什么呢？今天主要来说一说啊，非常适合这个季节去吃的海鲜。因为随着这个八九月份啊，包括这个秋季的来临呢，很多这个天南海北的地方呢都已经开始开鱼了、开捕了、开海了，然后呢各种各样海鲜就开始涌上我们沿海各地的餐桌，陆陆续续呢也会随着这个我们物流的这个带动呢来到我们中原大地啊。最近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受过啊，就是海鲜好像比前一段时间便宜了许多。为什么呢？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开渔之后啊，这个海鲜的供应量大幅增加，再加上我们河南省呢米字形高铁的这个枢纽地区，而且呢全国的这个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最长的这个省份，再加上也有这个航空港这样物流的这种集散地，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天然优势啊，甚至说将来还有这个海运甚至说有这个通航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呢我们未来吃到这种海鲜呢，包括近一段时间吃到这种海鲜啊，应该是更加新鲜、更加鲜甜，而且更加低价一些。这可能就是身处这个内陆地区啊也能够享受这种天然的这种优势吧。无论我们是吃大连的海鲜、吃山东的海鲜、胶东半岛的海鲜，还是说吃这个南边的海鲜，无论是两广地区啊，包括这个江浙地区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海鲜好像都能汇聚到我们大河南啊。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海鲜。当然提到海鲜啊，不得不说潮汕，因为这个地方的渔民呢对于海鲜的烹饪啊，那可以说这个技术炉火纯青。知名的这个导演呢陈小青曾经说过，没有去过汕头的人不可以自称为美食家，因为从鱼生到肥酒，那里遗留了秦朝到宋朝的这个美食文化。汕头是中国美食界的一座孤岛，它语言虽然说是风趣幽默嘛，但是句句有料，始终正襟危坐，却能把所有人呢逗得哈哈大笑。其实潮汕这个地儿啊，我当真没去过，但是潮汕美食吃了不少啊。有好朋友跟我推荐，说是潮汕这个地儿啊，很难找到这个难吃的东西，因为潮州菜这个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是广东潮汕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潮菜呢，崇尚这个安和之道，讲究天然本味，追求原料的这种时令，回归自然，体现了这个中国传统的这种养生之道啊。一些经典的这个饮食呢，已经流传于全世界，比如说功夫茶呀、粥啊、卤水啊等等啊，都是闻达寰宇的这个珍品啊。还有很多这种名店，各位如果去过潮汕的话，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去潮汕都发现哪些好吃的，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其实很多美食啊得到这个时令季节才开吃啊。当然今天虽然聊海鲜啊，只不过有一个东西啊，我觉得不亚于海鲜啊，它可以说是这个江河湖海当中啊极鲜之物的一个代表集大成者了，那就是大闸蟹、啊。今天呢依然是重磅上线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蟹卡，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各位猜猜多少钱？中秋节呢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蟹礼啊，表达感谢的同时呢还特别需要考虑这个面子问题啊。今天呢交广 UP 商城给大家继续带来咱们自有蟹田养殖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的一个蟹卡。不瞒大家伙说，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啊长势特别好，目前呢基本上处于一个最后一波脱壳了，大闸蟹呢还在努力的贴秋膘当中啊，只为开壶后给大家带来最棒的这个鲜美口感啊。膏满黄肥，蟹腿呢满满的全是肉，一口下去啊能掀掉眉毛。今天给各位带来就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一个规格啊，也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的一个规格，因为价格实惠，性价比特别高。公蟹四两呢比红泥罐都要大，跟那个可乐罐差不多大了啊，送心意啊或者自己吃啊非常合适。一张蟹卡相当于一箱八只大闸蟹，想吃蟹随时提货，比买活蟹价格便宜太多了，还方便。而且呢一般一只四两这个大闸蟹，你如果去市场上啊都得100多块钱，十只下来得1000多了。今天呢来交广 UP 商城下单呢，下周二溯源直播直接给到原产地的价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超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呢，这个蟹卡单张卡358，全部都是去成的一个净重啊，足斤足两。马上中秋节了，家里人多的或者想这个囤货吃过瘾的，中秋走亲访友的，企业团购的，见客户的，送福利的等等啊，直接入手三张更划算啊，更划算。第三张零元，也就是说三张蟹卡只需要花2张蟹卡钱，只需要716块钱拿到手三张。

0: 谢卡，还都是超大规格的，平均一张才238.6元。朋友们，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元，保价到年底，朋友们抓紧时间把秒杀直接实现大闸蟹自由，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啊，吃起来还特别过瘾，提蟹的时候虽然还送的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吃蟹礼包，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啊等等等等啊，蟹卡3年有效，自己吃啊、同事拼单呢、送人表心呀、都划算，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秒杀，记得发秒杀，发蟹卡不好使，这会儿看到很多好朋友在发蟹卡，发蟹卡收不到任何自动回复啊，得发秒杀才可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给大家做到这个六大售后啊，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啊，通通包赔啊，连续热卖了7年，就是因为给大家选到好蟹，而且呢有完整的售后服务啊，大家可以直接放心大胆的下单，发秒杀就可以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下单了，发秒杀过来吧。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的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的阵风会有6级左右。最高温度，西部山区东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西部山区13到15度，东南部呢是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呢，我省的东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呢晴天见多云。在未来的几天内啊，各位都可以享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凉爽的这个天气啊。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白天到夜里呢是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金九银十呢是刚好是装修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家装节呢就可以领到这个精美的月饼礼盒，还享受正气的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这太划算了。河南交通广播也正在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我们也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做这个施工服务。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后期有任何麻烦都可以让高明全程帮您解决。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9: 大家好，我是阿四，
10: 我是马斯卡，
11: 我是郝云。
9: 寻找美食，
12: 寻找美食，
13: 寻找美食。
14: 我相信，
15: 我相信，
16: 我相信
17: 阿木，
18: 阿木。
8: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 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和海鲜有关啊，各位。您最喜欢吃的海鲜是什么的海鲜呢？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中午说实话自己也吃了这个喝了海鲜汤啊，用这个虾米和这个海带稍微一炝锅，然后加这个开水进去，哇，瞬间这个汤就变成奶白色了，然后呢再切点这个丝瓜进去一炖，稍微一炖呢、啊、这个汤特别鲜啊，鲜掉眉毛了。海鲜汤啊，海带虾米。当然这个很多好朋友啊可能对海鲜这个理解应该不止于这两样啊，应该是更多的是处于这种鲜活大海鲜。你像这个微博作家里他就说了，海鲜的话海蜇也是我的最爱，倒也不大。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这个太湖也有蟹，就是没有阳澄湖的有名。太湖的蟹其实也不错，但是呢阳澄湖的它可能水质啊包括这个空气条件会更好啊，所以才能走到这个国内大闸蟹天花板的一个位置啊。十年前我曾经去阳澄湖参加过这个开湖仪式的这个采访活动啊，然后当时就是非常震撼。当时我记得那是九月份了，九月底，然后呢郑州那会儿已经开始 PM2.5， 当时我记得这个指数啊当天报的应该是230多。然后呢我到阳澄湖之后呢，一下这个火车，然后从高铁站一出来到阳澄湖那个门口景区，它是一个景区嘛，然后门口呢就有这个 PM2.5 的这个测试牌，上面显得是 5.6 啊， PM2.5 的浓度是 5.6， 各位您敢想吗？这同一个世界啊，然后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生长的这个环境啊有多么优越啊。各位如果是也想感受一下大闸蟹的鲜甜的话，这会儿不要发大闸蟹了，发秒杀就可以囤到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超大规格超划算的这个大闸蟹蟹卡了。还有这个海鲜的话题啊，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晨曦说了，我曾经在广东工作过一年多啊，潮州啊汕头啊都有去过，印象最深的美食呢是牛肉果条汤，还有潮汕的牛肉火锅、卤鹅、蚝仔烙，还有这个炊饺、猪脚饭、煲仔粥等等啊，至今不敢尝试的是这个生腌海鲜。生腌海鲜是被当地人称为毒药的啊。一方面呢，这个字面意思理解啊，就是它容易上瘾，就像毒药一样上瘾。再一个呢，是很多好朋友啊，可能会肠胃有点受不了啊，有一些这种肠胃的激烈反应啊，所以这个生腌啊，真的不建议大家轻易尝试，因为非常容易上瘾。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这个美食啊，特别是海鲜的话，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这儿有一位老朋友啊，我们来看看啊，峰哥，你好。
10: 阿木老师，你是资深的美食专家，你感觉一下，如果在大连或者青岛，就交通百丈那边，一边吃烤羊肉串。一边吃海鲜，你感觉那个状态是不是可美？我跟你下周都去那边转转。
0: 我听听都觉着可美啊！当然，这个大连的海鲜呢，它比较知名的应该就是这个海参，大连的这个辽刺参嘛。然后呢，就是各种各样这种鲍鱼啊，包括这个其他一些。海胆啊扇贝啊什么的在大连应该是都是非常优质的啊。然后这个青岛的海鲜像这个虾蟹类啊包括这个贝壳类的可能会比较多，蚬子啊这个花甲呀这个蛏子啊等等等等啊，包括这个其他一些地方所没有的。而且这个青岛的海鲜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青岛的海鲜可能比大连的生长周期可能没有那么长，但是呢它这种鲜甜度啊也达到一个这种比较棒的一个状态啊，反正各有这个优缺点吧。然后还有就是啊，你如果去这条线的话，像日照啊、连云港啊什么的，这些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海鲜啊。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啊，您要吃这个海参的话，大连的这个性价比更高；大虾的话，青岛只要别去那个景区啊，去那个海鲜市场，然后去吃，性价比比较高。然后去那个日照的话呢，可以吃这个生蚝、扇贝。这是日照盛产的这个东西，然后如果想吃鲍鱼。

块钱一盒这个咸水果，超大份这个潮州鲜虾肠粉，另外这个牛肉果条也是潮汕人早餐和宵夜的不二之选。好不好吃呢？全在汤水，街边随便一家店都很好吃。比较有名的是这个西湖边上一个镇记牛杂果条，哇，你找的这么精确吗？当然还是刚才一开头那句话，想去潮汕找到难吃的东西确实比较难啊。大家如果是发现哪些好吃这个美食啊，特别是海鲜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咯。当然最近啊，很多好朋友都说啊，这个马上中秋节了，月饼有没有推荐呢？作为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们不仅要把这个好玩放在心间，好吃放在首要位置。先来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非常好吃的，我们整个节目组啊，包括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都尝试过的一个交广礼行联名芭比推出的闽南大月饼。先说这个颜值啊，500克的这个大圆饼呢，往桌上一摆，精美礼盒一开，它是三层礼盒，团圆的气氛直接拉满，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也是今年中秋该有的这个仪式感啊。说到这个中秋月饼，我们今年主推两款，一个呢就是抹茶茉莉饼，这应该是一个圆盐的一个工艺啊，表面呢是一个表皮非常软糯的这个皮啊，而且呢它色泽翠绿，掰开之后啊细沙绵密，茉莉花香呢混合这种抹茶的回甘，配上一壶清茶，那味道啊简直绝了。当然我和汪汪更喜欢的是一个传统的汉饼，它里边有啥呢？有咸蛋黄、肉松，有这个咸香的打底，再加上这个芋泥非常绵密嘛，还有麻薯，又软糯又拉丝的，一口几层口感啊，这个口感立体层次非常饱满，不粘牙不齁咸。我们还专门做了这个减糖设计啊，比这个一般市面上啊，或者说你去超市啊，某些非常知名的超市那种啊，糖非常多，我们做了减糖设计，健康和美味啊能够全占。咱交通广播严选，工厂实地考察，主持人亲测，品质放心，绝对有保障啊。回来之后秒赔付，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中秋就可以开抢了，发中秋过来，一盒48，两盒89，会员还能再优惠啊，而且都是包邮价。各位，中秋家宴桌上啊就缺这一盘，几十块钱买到一个非常霸气蓬勃的这个中秋月饼礼盒，吃货们可以直接放心冲啊，发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有请甜心教主王心凌的这首哒哒哒。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阿四，
4: 我是马斯卡，
5: 我是侯云。
3: 寻找美食，
4: 寻找美食，
6: 寻找美食。
4: 我相信，
5: 我相信，
3: 我相信
4: 阿木，
5: 阿木。
7: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8: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9: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8: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9: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8: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0: 在路上，餐厅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今天我们主要来说海鲜啊，其实说到海鲜，不得不提的就是潮汕啊。最近呢，我们这个省会郑州啊，也能吃到这个正宗的这种南澳岛海鲜了。因为南澳岛呢也是刚刚开渔嘛，然后呢，省会郑州有一家这个餐厅啊，叫茂富潮宴，然后主理人呢，林总就直接奔赴南澳岛，找来了这个鲜活的海鲜，然后呢搬上了郑州人的餐桌。那说到这个开鱼啊，有请这个林总来说一说。
11: 这个时段呢，刚好是我们汕头南澳岛开鱼，可以说第一批海鲜上岸的最好的一个时期啊。开海节呢，渔船打捞上来了有很多很多的海鲜，不仅仅有比较高端的响螺啊、小青龙啊等等，而且呢还有巴浪鱼、沙煎鱼、金枪鱼，还有以及的这个薄客，以及呢那个南澳岛的各种小海鲜。
10: 嗯，当然说到这个海鲜啊，不得不提的就是这个潮汕当地的非常久负盛名的响螺。
11: 响螺在潮州菜里面，它是一个比较顶端的食材。正常的话，我们把它做成炭烧，或者说做成糖灼。啊，这两点做法是比较经典的。糖灼我们就把它切成两种形式，一个是厚切，口感比较好一点；一个是薄切。薄切呢，我们就是用鸡汤来穿一下、涮一下，啊，保持它的爽脆的一个口感。
10: 哎，如果说响螺的话是非常昂贵的一种食材啊，或者说让我们觉得稍微有点高不可攀了。那另外一个小海鲜叫薄壳，它好像就是潮汕人心头爱了。
11: 薄壳，这个季节，夏天跟秋天，啊，这个时候呢，薄壳是它的最时令的一个海鲜。啊，薄壳呢，在北方这边叫海瓜子，在潮汕呢，它薄壳炒完之后，它特别的鲜甜，它有很多的氨基酸的这种甜分出来。啊，薄壳呢，在吃的时候很美味，虽然说刀的时候很麻烦，但是呢，它的味道是很鲜美的。我们的这个海边的人都喜欢吃这种薄壳。
10: 哎，不仅海边的人喜欢吃啊，不瞒您说啊，当时我也是吃了满满一盘啊。虽然倒起来比较麻烦，但是架不住我也吃了大半盘，满满一小盘哈。当然说到这个薄壳之外呢，还有一个带壳的东西啊，应该也是很多好朋友啊经常会去海鲜店去点的青龙。
11: 小青龙，本港的小青龙太棒了啊！这个在南澳岛里面也属于它高端的一个食材之一啊。我们可以做成侧身啊、生吃啊，或者说把它做成今天的我们这另外一种方式的表达，杏香龙虾酥。我们把龙虾肉取出来，然后呢做成这个一个圆形的，沾上我们的那个杏仁片，一起用油炸啊，这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吧。
10: 来，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当然，除了这个小青龙之外啊，还有一个更加赏心悦目的，是一条鱼。什么鱼呢？
11: 红山鱼。红山鱼呢，就是一种浅海鱼啊。到这个季节开海之后呢，很多的红山鱼，我们可以最普通的做法，一个是豆酱煮，一个呢就做成鱼饭。鱼饭呢，其实就我们把它蒸熟凉了，这个很鲜美。豆酱是普宁豆酱， 也是我们潮州菜很多海鲜的比较常用的一种酱料，用黄豆发酵而成。
10: 嗯，普宁豆酱配上红山鱼啊，那简直是绝美啊！当然还有一条鱼啊，没必要说追求鲜甜，而是说追求它的肉质的这种紧到 Q 弹。什么鱼呢？我们有请林总来说说。
11: 沙尖鲢呢，就这比较普通了。沙尖鲢呢，你看我们今天大的沙尖鲢应该有20公分长那样子了。沙尖鲢它的刺比较少，啊，它肉呢比较筋道啊，我们做成香煎。或者做豆酱来煮都是很美味的。
10: 嗯，当然海鲜啊，不只有这个鱼的鲜和这个虾的鲜，包括这个蟹的鲜、响龙的鲜啊，还有一种鲜来自这个海藻的鲜。
11: 龙须菜呢，其实它是一种藻类。龙须菜它含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和有一种高钙的一种物质。我们在海边啊，在南澳岛啊，有时候渔民啊还把这个龙须菜来养鲍鱼。啊，龙须菜呢，它口感有点脆脆的感觉，啊，这个来做汤很美味，很鲜甜，口感很脆。以往我们用赤嘴鲽这种大鱼，今天呢有20多斤了，然后鳍肉来剁成肉泥，然后加工来做的，啊，它这腥味也没有了，而且呢一种弹性也很 Q 弹。
10: 哇，赤嘴鲽做鱼丸，然后呢配上那个龙须菜啊，那个汤啊，那叫一个鲜甜啊。当然更加鲜甜的是最后那一锅饭，这锅饭应该是整顿饭的一个高潮所在啊！那究竟是什么饭呢？来揭秘吧。
11: 今天呢，我们有一道隐藏的菜单，我们用牛田羊的膏蟹。为什么叫牛田羊呢？其实它是一个地方名，也就我们潮汕有三条江，一条是练江，一条是杭江，还有呢我们的榕江。这条江呢是从榕江出海口淡水跟咸水交汇处那边的海域，这段海域呢是牛田羊，所以除了膏蟹呢，因为海里面的微生物比较丰富，膏蟹的物质就很吃完之后很饱满，所以呢这个膏蟹呢它就很鲜美。我们用这个牛田羊的膏蟹，其实也是一个地理标志，然后做来一个焖饭。这个焖饭其实在潮汕地区它叫磕饭啊，就是从生米煮成熟米，我们会加上各种，比方说肉啊，或者各种蔬果等等。今天呢，我们把膏蟹也加入进去，加入进去完之后呢，因为膏蟹的这种蟹香，特别是它这种膏哦渗入到米饭里面之后呢，把海洋的这种鲜味，猪肉以及萝卜的这种甜的物质交织在一起，做出来的米饭呢，真的很香，我都吃了三碗了，阿木老师。你说多不多啊？肚子都吃起来了，看来我们马上要去撸铁吧。
10: 得了呀，这个撸完铁之后啊，再多吃几碗饭啊，就变得和这个牛田羊的膏蟹一样啊，非常丰满这种身材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一些好吃的美食啊，也都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会儿呢，有好朋友在询问啊，你正在分享这家店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龙子湖附近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茂府潮宴啊，他们家最近刚好是有这个南澳岛刚刚开鱼的各种各样这种鲜活海鲜啊，可以去那儿感受感受喽。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FM 104.1河南。

0: 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在路上财经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路况变化。这会儿打开交通领航大数据地图，可以看到呢，目前省会郑州市啊，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尾已经排队过了这个农业路啊，有像那个这应该是华强广场蔓延的这个趋势啊。还有就是京广路啊，京广路兴隆铺路北向南后方队尾排队到北三环，京广路河一段北向南的后方队尾排队到农业路，京广路从龙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走走停停。还有就是龙海高架钱塘路的东向西的后方队尾陆陆续续排队到了中州大道沿线了，中州大道龙海路这个北向南南向北啊都是走走停停的。特别是这个北向南方向，中州大道龙海高架的这个北向南的后方队尾已经排队过了这个金水立交了，龙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呢后方都有排队过了这个黄河南路了，还有机场高速这个中原福塔这个南向北方向也是出现走走停停的情况啊，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还有呢，就是在这个南三环大学路的西向东后方都有排队到松山南路周边了。各位如果是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到期，该续保啊，车险一定要买齐全啊。当然说到这个车险啊，很多好朋友会买车险比三家，货比三家，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呢？车险改革之后啊，其实各家公司这个价格差别我也对比了，差别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反倒你要多留个心眼啊。有位车主呢拿着一个低价单子来问我们坐席，坐席一看根本不是正规车险啊，上面写的就是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坐席耐心讲解了里边这个风险啊，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在交通广播办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把车险两个字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发车险过来吧，把车险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幸运星在说啊，这个月饼在哪查订单呢？您如果是想购买想查到月饼订单啊，发中秋啊，就是您在哪儿买的啊，就可以在哪儿查，发中秋，然后呢点击这个链接进入商城，在我的里面查找订单，基本上这个三到五天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迷人的谎言说了，阿木老师去南澳岛报你名字能不被宰吗？咱们现在啊，其实我觉得去景区被宰的可能性应该是越来越少了，因为随着这个网络的这种发达呀，包括这个监管的更加这个完善，应该不至于说特别离谱啊，很多是出于这个保护当地生态环境啊。然后还有好朋友在发这个大闸蟹啊，发大闸团购大闸蟹啊，你比如说这个志明就发团购大闸蟹，发团购大闸蟹不好使啊。您如果想这个用两张蟹卡的钱买到三张大闸蟹蟹卡呢，可以直接发秒杀过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他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省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主要聊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海鲜啊，特别是这个潮汕地区的海鲜。各位如果是吃过哪些不错的话，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你像那个冰道徐成就说了，潮汕虾粥，我去潮汕经常吃，还有潮汕地区的全民呢、都爱吃牛，他们对牛的这个分解啊，比西方人更加讲究。潮州牛肉呢，注重刀工，一定要用手切，在这个店外啊，临街的这个玻璃窗里边，基本上都会能看到几位师傅站在这个砧板前开始切牛肉，体现这个店里牛肉啊是现切现卖的，绝对新鲜。即使略带表演性质，但是这个牛肉的味道啊，确实足以征服食客。另外，长平路上那个老子娘叶粥，还有就是推荐他们家这个生腌虾和卤水鹅肝。老子娘叶粥呢是汕头一家24小时营业的这个大排档啊，生腌海鲜是他们家最受欢迎的。子娘呢其实是这里人对姑娘的这个称呼啊，老子娘意思就是这个上了年纪的这个资深美女了啊。然后说到这个宵夜啊，他说在点餐上需要花费的时间是最久的，因为食品种类实在是太多了。生腌系列、卤味系列、鱼饭系列、米果系列、油炸制品、海鲜、水产、蔬菜，最后呢我们就得求助这个美食类 APP 斟酌之后呢，选了白粥、生腌虾和这个卤水鹅肝。哇，您确实比较会点啊。我不知道您说这个卤水鹅肝是不是这个广东狮头鹅的这个粉肝啊，就是吃起来还有点这个糯叽叽的啊，有点像这个法式鹅肝，但是比法式鹅肝可能会更加有滋味一些，就是能吃到这个半牛炖牛体，有点这意思啊。各位如果发现那些好吃的这个美食啊，也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啦。当然这个去潮汕地区啊，咱女士们去除了去准备好这个健胃消食片之外呢，一定要准备好这个唇部护理啊，因为来来回回吃东西，这个很可能就要随时补妆，随时带个口红啊。当然秋风起呢，又到了这个皮肤容易干燥缺水的季节，嘴唇爱起皮的各位有没有？唇纹深的朋友有没有？如果是唇色暗沉、嘴唇薄，想要饱满嘟嘟唇的朋友有没有？有的话看过来，来爆款商城看一看迪奥的唇部护理三件套。这套礼盒呢，里边都是迪奥家的一个主力的热门产品啊，款款实用，到手没有闲置品。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变色唇膏啊，迪奥的变色唇膏 3.2 克的一个正装啊，它既是润唇膏也是口红，早上出门之前涂一层呢，通勤路上、办公室开会素颜也能自带好气色，用它打底再涂别的口红啊，能让后续这个唇色呢更加显色，更加服帖。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迪奥的丰唇蜜，它也是一个6毫升的正装啊，001色号，涂上之后啊，瞬间感觉这个嘴唇清清凉凉的，嘴唇嘟嘟的水润有光泽，吃饭之后再补涂一层啊，丰盈妆感，持久耐看，而且约会之前再涂一下就自带了一个丰唇效果啊，就像安吉丽娜朱莉一样啊，自带这个透明的这个质酸，还能淡化唇纹，薄唇的朋友啊可以优选这款。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迪奥丰唇蜜，它是一个便携装啊，2毫升装的，38号一个杏茶色号啊，它这个是不挑皮的，塞进包里啊、口袋里啊，逛街的时候啊、通勤的时候啊，随时补充一个唇色啊，能够自然又得体，各种场景都适用。 说一下这个价格吧，这三只加在一起呢，官网售价得780，今天呢爆款商城中秋福利特价199，商城会员呢再减5块钱，到手只需要194，平均一只才60多啊，还有精致的礼盒包装，朋友们抓紧时间发大牌，发大牌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中秋做伴手礼送出三支知名的一个品牌口红礼盒，一支正装的一个变色唇膏，一支正装的丰唇蜜，再加上一个便携装啊，全套配齐，7天无理由，而且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发送大牌，中秋送亲友，国庆出游，秋冬护理都能用得上，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有请毛不易带来这首《无名的人》。

过就别回头望。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 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这会儿还有好朋友在问啊，那个大闸蟹还有吗？就是那个超级划算那个大牌那款啊。大规格那个还有啊，大家如果想购买这个大闸蟹蟹卡的话，可以直接发秒杀过来啊。还有人发迪奥啊，发迪奥不好使啊，如果想购买这个迪奥唇部护理的三件套礼盒的话，可以直接发大牌过来啊，发大牌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另外呢，想买月饼呢，发月饼礼盒也不好使啊，这么多发这个大月饼啊。想买大月饼的朋友啊，直接发中秋，发中秋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当然啊，今天和各位一起来聊这个潮汕地区啊，这个特别是潮汕的海鲜啊。陈小青曾经说过，潮汕是中国的一个美食孤岛，也因为这个高度评价，一品潮汕美味呢就成了很多吃货的愿望啊。潮汕其实是一个地区，包含着潮州、汕头和揭阳。其实呢，很多好朋友啊去潮州呢会先飞到哪儿呢？先飞到深圳，再到这些地方啊，高铁的车程1到2个小时呢很方便。潮汕的美味太丰富了，它不是一类，而是很多类，几天时间呢也只能选择部分去浅尝一下。去过潮汕的朋友呢，很多会再去，反复去，然后多次去。但是如果没去过潮汕的朋友啊，现在如果您想出发还来得及，最近这个潮汕的这个机票啊什么的，往那个地方去啊，住宿啊，食物啊什么的，都还是保留一个相对来说比暑期更加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想去潮汕体验美食，感受人文风情的话，现在出发正当时。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也可以加入我到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里边啊，发美食就可以进团了，或者是直接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也可以加入美食群聊咯。好，今天的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说再见，稍后是瘦瘦带来的马路老友记，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儿见。
8: 谢卡到手啦，
9: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8: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10: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1: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

0: 报名。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1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7: 你好，叔叔。目前呢，在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过了航海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造成后方车辆缓慢行驶，已经过了长江路。南三环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京广快速路，在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发生，后方有不到1公里的排队，各位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省内高速目前也有2处事故，在沿黄高速的兰考段64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12车道。郑阮高速的鲁山段189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1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避让。受到周末返程晚高峰的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目前的后方依旧有大概2公里左右排队，您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
6: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更多的详情啊，也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补充啦。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打卡了啊！因为有一些朋友啊，喜欢这个一到周六周日的时候啊，在我们平台上面，哎，叮咚，又是成功人士打卡的一天。好的啊，也别忘了，如果您啊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因为刚刚啊这才5点钟过后，好家伙啊，这会儿在咱们郑州三环以内有一些主干道真的是好堵啊。你看比如说在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是走走停停，还有呢在京广南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的这个交汇处啊，都已经呈现出深红色拥堵了啊。还有一段呢是在看了一下京广快速路和农业快速路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本身这块呢车辆是比较大，再加上是一个主干道啊，所以说这个周日啊这一上来啊就是好堵好堵，满眼的这个红色。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咱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还是得悠着点慢着点了，一方面车辆比较大，再一方面啊这秋高气爽的，那正是遛娃的好时节啊。今天朋友们都出去哪逛了啊，也可以跟我们平台上面一块来说上一声了啊。对了对了啊，最近这个日子啊也是不冷不热的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想要哎看一看咱们郑州周边哪儿好玩，哎，或者说哪儿可以近郊遛娃的，我们这边有社群啊，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发送瘦瘦两个字加下我的个人微信号，稍后下了节目以后呢，我会把大家拉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哎，平时呢咱们也是这两三年吧，很多位车友呢也是集中了自己的这个应该是去过的地方，哎，包括有一些哪儿好停车呀，哪边点的外卖送的快呀，都有，咱们直接汇总了一个表格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你想进群打卡来玩一玩的话，回复关键词啊瘦瘦两个字加下我的个人微信号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本周有什么好玩的事发生呢。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先来说一说啊，最近在这个外省啊，有一位朋友就在网上晒出了

自己老妈可爱的一个操作啊。看了一下是在广西，妈妈呢是害怕葡萄里面藏虫卵啊，于是呢就用盐水给它洗泡，以后直接一股脑的给那个葡萄啊全部都煮熟了。那女儿从冰箱端出来盖着这个保鲜膜的葡萄时，还以为是妈妈刚卤了一大盆的那个鹌鹑蛋呢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看啊，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煮熟的葡萄到底长啥样。女儿还一边吃一边吐槽呢，说虫子没了，我这食欲也没了呀。大家回复聊天啊，能看看这盆这个熟葡萄，熟葡萄。讲关键词啊，是聊天两个字。哎，大家这个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没事，如果要是听到我们广播的话，想看一看，哎，这几天给大家汇总到的是可以看到的这个有趣的新闻消息的话，也就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聊天两个字，哎，您就可以看到啊我们的马路聊天室了啊。不过不得不说啊，这个防虫的操作过于可爱了啊，也确实头一次看到就是煮熟的这个葡萄来杀虫的啊。这下好了，不光虫也没有了，营养价值应该也都没了吧。不过妈妈的担心真的是可以理解的啊，因为我也是思考了一下，就是自从我当上妈妈以后呢，也是总害怕孩子吃的东西不干净，然后又害怕你看像这样的天气又害怕孩子冷了热了，那真的是只有自己站到这个位置以后啊才会多想一层。但是要是轮到我自己的话啊，我咋舒服咋凉快咋穿啊。所以说如果要是葡萄真的有虫卵的话，那剩下的就交给我的胃酸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东南部多云到阴天，其中信阳东部部分县市有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多云到晴天。看一下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到晴天，偏西风转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那明天啊，明天一直到15号，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呢是晴天到多云。在16号的时候，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局部还有零星的小雨。那其他县市是晴天到多云。那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龙海快速路和未来路这块，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有一小段的排队当中，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更多的这个路况提示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块儿来说一说了啊。这会儿呢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这会儿在郑绍高速新密段1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那更多的详情啊，需要大家动动手指，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发送关键词哈“高速”两个汉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汇总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当然知道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一直都是默默的啊在听我们的这个广播，还没有找到我们互动的这个平台哈、啊、再教一下大家，打开你的这个微信哈、啊、右上方呢有一个小小的加号，直接点击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就可以了啊。之前还有一些朋友说，哎，为什么给你们发消息然后发现是这个叹号啊，可能您直接就是从那个视频号上面搜取到了我们啊。您打开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是公众号啊，直接搜索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看到了玉树没有临风还说来了来了啊，叔叔在听你的节目和看短剧两个选项，这两个选项怎么选呢？短剧是真上头啊，不过听你的节目也可带劲儿啊，好难选啊。没事老哥，就是看到那些就是精彩片段的时候，尤其是咱在这个什么放歌的时候啊，是不是或者说有的时候我说的不够带劲儿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稍微的瞄一眼嘛，是吧？不过咱周末啊，周末主打还是一个轻松又自在啊。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小泉这位朋友还说瘦手，我听说周六周日可以点歌，那个 Beyond 的不再犹豫，能不能安排一下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其实原则上我们这边是不允许点歌的，但是朋友们，但是您大胆的可以把您喜欢的这个歌曲啊，包括您平时喜欢听歌的这个歌单晒过来啊，万一我们系统啊刚刚的就排单排到了您喜欢的那首歌呢，对吧？很有可能啊，是不是？Beyond 的不再犹豫，那也希望大家点歌的过程当中不再犹豫啊。

0: 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各位，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看到有很多位听众啊都在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啊，如果大家想要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的话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聊天两个字了啊。那同时呢还看到了我们的玉树没有临风这位朋友还说了说没事没事，不用选，手上干着活，抽空啊再护个洞。包括这个左眼啊招呼着干活，右眼看着这个短剧，左耳朵听着你的这个节目，右耳朵还听着短剧的台词，四不耽误，多美气啊。行，老哥你这算是一心多少用了啊。不过还挺美的啊，主要是老手了啊，就是这么游刃有余，一点都不慌乱啊。行，各位车友呢有啥想要分享的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啊。刚刚还看到了有位朋友啊，也算是咱的老朋友小达人，还说了说真的能发过去吗？你试试吗？是不是小达人有什么样的互动，哎，在我们平台上面您大胆一点，哎，我这边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包括 LL 这个朋友上来就跟我们分享了三条视频啊，全都是教怎么做美食的啊！我看有一个地三鲜，然后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怎么在家就是自己在那儿做热干面啥的。好家伙，看得我都有点流口水了。这是到饭点了吗，朋友们？你们都已经开始想好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饭了吗？那来吧，这个美食咱得开始一块儿互相伤害啊，不能光让我一个人在直播间流口水啊。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了啊。朋友们，如果您今天第一次听啊，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已经要来了吗？是的，朋友们啊，最近这几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大规格的啊，很适合送礼，包括咱自己在家吃的话啊，绝对可以的。因为今年这个大闸蟹它涨势啊非常的好，目前呢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波的脱壳了啊，现在大闸蟹们啊还在努力的吃贴秋膘啊。哎呀，我都已经想象到开壶以后啊，咱们大家捧着哇那个鲜美的样啊，满膏满黄啊，而且那个蟹腿啊都满满的都是肉，咬下一口鲜掉眉毛的那种。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跟各位来介绍一下啊，这次给大家推的啊，公蟹是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单卡是358一张卡啊，2张卡537。不过我们这边在下面已经为大家算好了啊，如果您这个就要等到这一季节想要吃个头比较大的大闸蟹的话，那么3张入手更加的划算，因为3张的话现在只需要716啊，公蟹的话4两一只，市面上的一个价格差不多是90块钱左右啊，我们算到的3张716的话，平均一只蟹也就是不到30块钱啊，朋友们。公蟹下来的话29.8，哎，所以说各位车友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如果咱自己吃的话或者说送人的话，这3张到手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有些朋友就问了啊，说公蟹的这个4两大概是有多大，也没什么概念啊，它呢是比那个红牛罐还要大啊，所以说咱要吃的话，想要吃过瘾的话，建议大家3张入手。那当然如果要是有些朋友呢想要尝一尝的话，那么单卡是358所以说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人头数啊，或者说家里面的这个人口数啊来进行选择，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同时呢也可以锁定一下咱们下周二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主持人呢谢涵也会带领大家到阳澄湖溯源直播的啊。有些朋友说，哎呀，溯源直播，我知道，谢涵得到当地吃吃喝喝了是吧？都是为了工作嘛，是不是啊？然后我们这边啊，这个6大售后啊，放心，我们这边如果要是发现有残蟹的、无蟹肉的、无蟹黄的，我们这边通通包赔啊。这也是我们合作得有7个年头了，为的呢就是帮大家选好蟹啊。各位车友如果喜欢吃的话，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冲冲冲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3: 你好，老师说，目前呢，在京港澳高速有两处事故发生。京港澳高速的长葛段716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75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以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周末晚高峰的返程车多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后方缓行大概有2公里。在郑州市区西四环的南向北方向过了龙海高架，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此外呢，龙海高架的东向西方向快到西四环，右边车道也有事故，后方有不到1公里的排队，您请小心通过。

0: 收手。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在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大风起息提示我们说，在连霍绕城高速582公里的地方，快到会济站路中间啊，有一个爆的轮胎皮，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了。我们这边呢，抓紧时间反馈给路政人员。那还有啊，就是因为受到了这个晚高峰的影响，在中山大道这会儿在霍站街啊，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个比较拥堵啊，所以说后方车友呢，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还有这会儿在京广快速路和陇海快速路，尤其是京广南路啊这块北向南方向也是呈现出一个深红色的拥堵，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还是谨慎驾驶了。尤其是遇到这些拥堵的路段啊，这个走走停停咱们还得这个控制啊，和前车这个距离尽量的拉大一点哈。所以说有的时候因为车辆比较大，也是难免会发生一些小刮小蹭的事故，那也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这个爱车的车险一定要买好啊。如果要是最近您的爱车需要续保的话，也可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买车险呢，很多朋友呢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啥，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现在这个车险的价格呢其实很透明了啊，尤其是车险改革之后，各家的这个公司啊，它这个价格差别其实不大啊，但有的时候报价便宜的很离谱，反倒是咱还得多留个心眼了啊。哎，这个报价这么低，结果啊，你一去看，发现拿着低价的单子来问一下我们这边的坐席顾问，坐席顾问一看啊，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反而是遇到的是那种所谓的车辆统筹啊，实际上呢，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我们这边呢，也是给咱这位听友啊讲了很明白这里面的风险啊，所以说。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踏踏实实找我们办正规的车险服务啊，您可以发送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信息就可以了，我们这边呢也是会为大家一对一的来进行把关，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车险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还可以看到一段是在陇海快速路和黄河南路这块，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话啊，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这个周末的晚高峰啊，确实这五点钟一上来就开始堵起来了。各位车友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啊，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啊。那更多的

0: 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那比如说哈，因为车辆比较大，郑州高速新密段19公里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也是走走停停，需要大家放慢您的车速了啊。更多的详情您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 ACC 这个朋友还问呢，说瘦瘦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万能通啊除碳养护剂现在下单的话，这个中秋之前我能加到我的车里面吗？算了一下日子啊，这会儿下单完全可以的，完全可以的。看了一下距离中秋还有2周呢啊，所以说咱这个物流这块您放心还是挺给力的。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趁着这个中秋之前或者说国庆之前啊收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话，加到咱的这个爱车里面，正好这个小长假过程当中自驾游啊什么的咱拉一拉，然后同时呢能够让咱的这个转速啊变得更加的平顺平稳一点。如果您的爱车呢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啊，我们这边建议大家选的是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三瓶呢是不一样的啊。你看第一瓶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提升一下您的爱车的动力，第三瓶呢是洗一下三元，到时候这三瓶一步到位，这一年咱也不用再管了，久而久之咱的这个油耗降下来了，开车的体验感也会更加的好。我们来听一听啊，小牛这位朋友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之后他的感觉如何呢？
1: 我上一次用的时候是42000公里的时候用的，现在是51000多了，差不多该用了。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就觉得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我的是欧系车，油门偏重的那种，就用完之后它就会跟有点跟新车差不多吧，感觉很不错。
0: 行，您可以再试试看啊。当然我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您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以后感觉有效果的，也可以向咱这位车友啊给我们发语音都是可以的啊。因为有些朋友呢也是观察了一下使用完我们的万能通以后，平时你看像7到8个的这个油耗，久而久之变到这个6.5左右啊都是有的。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的话，那我们这边建议您可以使用我们的金装礼盒。金装礼盒呢也已经给大家开好了这个价格，这三瓶啊一模一样，一套下来只需要239，也是三瓶，但是这三瓶呢会让您的动力啊增强增强再增强，油耗呢给它下降下降再下降，久而久之咱们开车越来越省啊，开车的体验感也会越来越好。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周末版本的啊，大家哎，开车在路上的时候还是得保持好心情了。这个啊，周日的晚高峰确实5点钟一上来啊，就可以看到咱。

问郑州，哎，这三环以内的各个主干道啊，都是在微微发力。刚刚啊，还看到有一位朋友啊，这个阿华还说的说，瘦，让你看看这个湿地公园这块儿，好家伙，全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玩呢啊，热热闹闹的啊。所以说，在这样这个不冷不热的秋高气爽的天气下啊，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了解到，哎，最近咱们郑州周围啊哪儿有好玩遛娃的地儿啊，你也可以发送瘦瘦两个字加我的个人微信号了啊。我们这边呢也是这两三年汇总了咱们各位听友的这个智慧啊，因为有些朋友去过的这个地儿，然后发现这块好停车，这块哎这个设施不错啊，挺方便遛娃的，哎，您都可以想要看这个表格的话，回复关键词瘦瘦两个字，让我拉您进我们的近郊遛娃群就可以了啊。这会儿呢再次看到啊，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有位朋友啊，小钟这个朋友提示我们说，在陇海快速路啊和黄河南路交汇处东向西的方向是车辆比较大啊，不过呢走过了这一段就好走了。好的，谢谢您的提示了啊。那更多的详情啊，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一块儿来做补充了啊。那这会儿呢，因为车辆比较大，在郑韶高速新密段19公里西向东的方向也都是走走停停的，各位车友呢麻烦您放慢车速啦。那有一些朋友说，哎呀，现在呢就想着过一个中秋佳节，等着等着盼着盼着啊，不过也有一些朋友呢是这几天呢都一直在筛筛选选，好不容易遇到这种小长假啊，一家人呢想要坐在一起乐呵乐呵团圆团圆，那少不了得备点礼啊。您可以看看今天啊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哎，这个泸州特酿啊。那中秋佳节怎么能少得了酒呢，是不是啊？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款酒啊，是可以说是和这个国窖1573同宗同源的52度的浓香型白酒，大厂的背书，而且这个瓶身啊，包装非常的喜庆，红瓶的包装，礼盒呢是金色和红色搭配着，又大气又喜庆，而且瓶身呢它是属于那种水晶瓶啊，钻石的造型的瓶盖，显得又通透又高级，摆到这个桌面上也非常的好看啊，是52度的浓香型啊。这个泸州特酿啊，也是咱们很多位车友一听就知道的，因为也是知名的那种浓香型的白酒，泸州老窖，哎，连着这个5届被评选为中国名酒，所以说咱们选择的也是它旗下的一个价格比较实惠的，品质也是蛮不错的泸州特酿。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接下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价格，因为我们这次选的也是中秋定制款啊，这个量是比较少，我们这边是只卖3天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需要您频频手速了，像这一瓶啊，节假日一瓶也得158元一瓶，咱们这次拿到了一个专享的价格是139，您直接拿走的是2瓶，还是礼盒包装的啊，朋友们，139是2瓶，里面有小酒还有礼袋，但是朋友们成箱买会更加的划算啊，成箱买的话原价是900多，但是在咱104.1爆款商城下单的话，一箱6瓶只需要399，会送您6只的小酒杯和3个礼袋儿，包就是很方便啊，很方便您到时候送人啊，拎着呀，咱们去外面聚会的时候方便拎着走。那买2箱的话还会再减100元，也就是说到手12瓶啊，只需要698，那这个会送您12只酒杯外加6个礼袋啊，无论是反正数量的话你就记好了，2瓶1个礼袋，哎，所以说我们这边诚意真的是满满的，您记好关键词回复的是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看有些朋友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回复酒了啊。团购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刚刚给大家说到的啊，一箱6瓶399，12瓶到手只需要698，哎，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过来了解一下啦。

0: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6点过后，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怎么样呢？有请外场主持人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6: 你好，郑总。此刻呢，在北三环的东向西方向快到南阳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路段有大概不到1公里的拥堵，大家请小心避让，从左边通行。目前的省内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呢，受到周末晚高峰的返程车多影响，现在有几条拥堵路段，分别是京港高速的长葛段721公里处的南向北，还有郑兰高速的新郑段29公里处的南向北，郑绍高速的新密段。

0: 19公里处的由西安东方向后方都有至少2公里排队。 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76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 第123车道可以通行，
1: 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小心通过。以上路段，收手。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103.3。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周末快乐，这里正在直播的是马路老友记周末版本啊，我是主持人瘦瘦。上来呢看到了一树没有林峰，这位朋友还说了说下班下班啊，没有事儿啊，说下班我还是陪着你了啊。好的，感谢老哥，感谢咱各位车友啊，默默的相互陪伴着啊，真的。与其说我陪伴着各位在这个出行的晚高峰的这个路上啊，不如说大家伙也都是在默默的陪伴着我啊，咱们相互的来陪伴。同时呢，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西三环和化工路北向南方向车都排队啊。其实整体来说的话，我倒是觉得啊，这会儿的晚高峰和五点钟的那个晚高峰啊，多多少少差不多，差不多。真的，今天我一上班的时候，我就发现，好家伙，今天真的是秋高气爽啊！趁着这个天不冷不热的时候出来，哎，陪着家人一块儿，哎，这个吹一吹秋风啊，好好的来放放风，看看哎外面的这些风景了啊。我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还有一些车友呢在回复关键词高速两个字啊，您实时的回复，我们这边呢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啊。那稍早之前呢，在说到郑商澳高速新密段1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走走停停，车辆比较大啊，各位车友呢咱们还是放慢您的车速了。OK， 那我们来刷新一下本周还有哪些好玩的事发生呢？
0: 马路老友记，广播老友不神秘。
2: 真的啊，这样一个好的天气啊，我们来看到内蒙古呼伦贝尔有两个小孩哥在草原上开始飙马，我倒是可以统称为他们两个在赛马。啊，当然了，我们这边这个视频也已经做好了啊，大家如果想看的话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真的气场全开，看的人一整个热血沸腾，就小小年纪骑术高超啊。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看的话，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马背上面长大的小孩不得不说啊，就是那个气质那个感觉就非常的飒啊。我当时一看还想呀，你别说小孩哥骑的是真稳啊，就跟孩子焊到那个马背上一样，怎么蹬都掉不下来。哎，用我的那个爱马能不能给他换一下呀，啊，让我骑10圈行吗？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看的话，可以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了啊，真的太帅了，两鞭子直接加速，像咱的话，咱的爱车估计得加上两瓶的万能通才能提提速。行，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话，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刚刚还看到有车友在问呢，在问瘦瘦那个8万公里的话，我这边选择哪个套餐啊？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金装礼盒。哎，因为您的爱车呢公里数是越开越长的嘛啊，所以说为了让咱开车体验感更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这个价格也非常实惠啊，239，3瓶一模一样的就到手了。

而且这三瓶呢是每隔3000公里你加上一瓶，这一年咱也不用管了啊，所以说很方便还很省心。如果咱把咱的爱车啊专门开过去好好的深层次的来进行处理一下，那也得动不动也得1-2000块钱了啊，咱们这边200多就可以搞定的问题，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先过来了解一下了。还有一位老乡来了啊，说这个焦作五治这块信号不好啊，呲呲啦啦的啊。行，收到您的反馈了啊。当然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可以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哎，哪块感觉我们104的信号啊没有之前那么清晰的话，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留言，我们这边呢也会汇总一下给到我们的技术部门的这个老师啊，到时候让他那个大锅啊，对，朝咱那个方向多挪一挪啊。真的，一提到秋天啊，满满的就是空气当中，哎，非常的就是花香啊，桂花香啊，哎呀天，我一闻我都有点鼻音了，朋友们。就尤其是这种换季啊，对于我们这种过敏性鼻炎患者，说实话有点不太友好，说实话啊，但没办法啊。但是提到这个秋天呢，还是能够想到那种桂花呀、石榴啊。对了，朋友们，还有那魂牵梦绕的，让我，就是一直在梦里面都能想到那种大闸蟹。很多人都问啊，说都是大闸蟹，为什么要吃阳澄湖的呢？啊，我就跟你们讲啊，别的这个地方养出来的肥美的蟹啊，真养不出来那个鲜和咸。啊，咸的话不是那个咸甜的咸啊，就是悠闲的咸朋友，就它那个悠哉悠哉的味道，然后再加上之前元阳大米米哥还在我们平台上面还问呢，说你们能不能知道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他们每天吃的都是啥呀？吃的是小活鱼、小活虾，朋友们，他吃的老好了。所以说在阳澄湖这个活水湖啊，水草比较茂盛的那个地方，蟹呀、啊，它练就的就是那种青背、白肚、金爪、黄毛的那种好身板，这种蟹啊，它蒸出来那个肉就是带着一丝丝的清甜啊，不是说是属于那种软塌塌的口感啊，而且这个蟹黄啊、蟹膏啊，长得非常肥美。就前两天啊，前两天不是，有几天还有点温度比较低嘛啊，在这个低热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就趁着这个温度有点低的过程当中，正在蓄力，在蓄膏呢，朋友，而且。今年的这个大闸蟹的涨势啊，真的是好，目前呢也是来到了最后一波脱壳了啊。各位车友呢，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看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庄的规格啊。然后我们这个规格呢性价比贼高，首先呢公蟹它的4两这个个头啊是要比红牛罐还要大啊，建议大家咱自己留着吃，或者说送人的话完全能拿得出手，朋友们啊，就这张卡。为什么说能拿得出手？就这张卡它的面值呢是1288的啊，你送给你的好友，天哪，哥们儿，你今年涨势也挺破风啊。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公蟹4两、母蟹3两，8只的话，这张蟹卡单价您拿到手的话是358啊，2张的话是537。不过我们这边算了一下啊，3张真的太划算了，朋友们，3张卡是716啊，算了一下。平均这个公蟹的话也就是不到30块钱，因为要知道4两的公蟹咱们去线下超市啊，或者说咱们平时吃的话，一只4两的得90块钱左右了，但是今天算下来也就30块钱左右，相当于是1/3的价格了。建议大家啊，如果人多的话，您3张入手更划算啊。您放心，我们这边对蟹啊，对螃蟹真的很划算。之前还有一些朋友说是需要去哪个实体店吗？不需要啊，您收到手以后是一张蟹卡，卡的后面呢是有一个2维码，方便您提货啊。到时候咱们这个吃的过程当中是随着您提蟹啊，像那个醋蟹啊、紫苏啊、姜茶，吃蟹3件套直接就随着这个您提蟹的过程当中发给您了啊，很方便。我们这边这个重量呢也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你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如果各位车友说，哎呀，我这一张卡有点这个就够我吃了，但是我真的觉得这3张卡太划算，怎么办？您可以跟姐妹们
同事们拼个单，真的啊，三张的话716，你也可以算一下这个价格，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0: 在你身边。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2: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这会儿啊，打开咱们的交往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京广北路隧道啊，这会儿呢是南向北的方向，和陇海快速路交汇处已经呈现出深红色的拥堵了哈。可以说呢，如果您走到这儿的话，麻烦您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还有一段呢是在农业快速路，农业快速路主要是西向东的方向，在文化路交汇处这会儿啊车辆比较大，需要各位呢慢一点了。还有一段呢是在这个农业快速路和中州大道交汇处的，这会儿是东向西的方向，也是车流量比较大。还有一段呢东向西主要是集中在了京三路这一块了啊，各位车友呢您放慢车速了。更多的详情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看到还有一些朋友呢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赛马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啊，这个我看到了毛毛啊，这位朋友说瘦那两个小孩那个斗马的视频是啥来着是聊天两个字啊。大家记好了，这个周一到周五我们是为大家整理到了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些有意思的视频哈。因为毕竟现在都是随手拍嘛，然后再加上有一些这个真的是生活当中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然后通过镜头的拍摄给它记录下来，还挺治愈挺美好的。您发送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真的我们这边也是需要各位的车友啊成为我们的天选拍客啊。有的时候您在路上发现的一些美景啊也是仰仗各位了。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加入到我们马路老友记的拍客群当中的话，也别忘了啊可以发送瘦瘦两个字加下我的个人微信号了啊。其实我们马路老友记呢也是在社群当中分类了有很多啊，你看比如说这篮球群，前一段时间比较火的上一周应该属我们的钓鱼群了啊。一说到好家伙你们还有钓鱼群，快瘦瘦分享一下。怎么说呢，在群内啊一般大家也都是分享自己的战果，至于自己的钓口那都是宝藏的地儿一般都不说所以说啊老钓家了都是藏着掖着的

就真的是很大繁琐，再加上有点头疼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也不是特别的专业，对吧？如果要是工期啊装着装着找这个装一半了，又有理由需要增项，你说这个钱咱加还是不加？所以说大家担心的这些问题呢，我们也都是提前考虑到了啊，我们这边也懂大家的这个焦虑的问题，汇总了一系列的福利给到您。您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啊，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是有赔付的，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啊，我们都是明明白白的写的清清楚楚的，您发送加装节三个字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还能够添加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加装节三个字直接参与报名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农业快速路和中州大道这一块哈，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车多，比较排队，对头呢是从京三路开始啊，一直排队过了这个中州大道上，后方车友呢需要您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我们这会儿再来刷新一下哈，这会儿郑州市区和省内的高速推进况还有哪些变化，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4: 你好，车手。目前呢，在郑州市区拥堵较长的是北三环南阳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陇海高架一马路的东向西，后方呢都有至少三公里排队。省内高速目前呢，有一处事故发生，在京港高速的郑州段677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第三车道、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此外呢，受到周末高峰的车多影响，现在郑滦高速的新郑段29公里处的南向北，还有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呢都有至少三公里排队。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9月30号恢复，您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收手。
3: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来看看我们这边实时为大家汇总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一位朋友啊，小布布，这朋友还说瘦啊，这个9月份啊，一方面是过节，还有一方面啊，我身边的朋友这个时候过生日的人蛮多的啊，明白你的意思了啊。如果各位车友不知道，哎，一方面是想要送给自己的闺蜜啊，或者说这个另外一半的这个好礼物的话啊，你也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了。咱们最近104爆款商城呢，真的尤其是趁着这个中秋福利，咱们还能够平价，哎，拿到一些大牌的好物。比如说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迪奥魅惑润唇膏，哎，各位车友呢您可以看一看了啊，尤其是哎中秋国庆需要伴手礼的，或者说最近周围的朋友啊扎堆过生日的，您可以选一选看看它了啊。迪奥首先是大品牌，他们家这个润唇膏比较独特的一点就是，一方面润唇，另外一方面啊它能够变色，朋友们啊，它能够根据您的这个嘴唇的温度不一样，它那个反射出来的颜色也会稍微有一点点区别，还可以打底三合一啊。首先跟大家来推荐一下，如果咱的皮肤呢是属于那种偏白系列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他们家的001号的经典蜜桃粉，这个抹上去呢就是属于那种上嘴很清透很自然软糯减龄的，素颜没有问题，您直接抹上它优选出门，哎，满满的好气色。那如果是属于那种自然皮或者说黄皮的话，那建议大家可以选择004的元气珊瑚菊啊，这个的话涂上去的话它会偏显白，哎，是那种就是玫瑰的豆沙色，专门调了一个颜色啊，上唇以后呢会整个人显得很温柔很灵动啊，不用刻意的就是画一个大浓妆，反而是哎薄涂一下还能够提亮一下你的肤色。那接下来说一下这个价格了啊，专柜的单支3.2克的正装售价是380块钱一支啊，但是今天呢我们这边有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是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啊，是正装的量，朋友们只需要299。因为刚开始啊，不瞒您说，我当时看到这个价格

格的时候，我以为是小样呢，你知道吗？299买一送一是正装的量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您放心，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了啊，我们这边您相当于是299带走的是两只迪奥他们家的明星单品，还有这种精致的礼盒包装，方便您送人啊，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0: 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小六六这位孩子问了啊，说瘦瘦，这个郑州还限行限号吗？是限行限号的啊，如果您最近需要来郑州的话啊，您记好，在我们平台上面回复限行限号两个字也可以了解到啊，今天是不限行不限号的，因为周六日嘛啊，还有节假日也是不限行不限号的。明天是星期一，您需要留意了，限行的尾号是一和六啊。更多的详情你也可以发送限行限号两个字了，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一个关键词信息啊。那最近呢，说到前一段时间不是开学嘛，已经适应的节奏差不多了，不过也有一些家长朋友啊会注意到孩子的情绪会稍微有一点点的波动啊。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其实爸妈注意到以后呢，也可以好好的跟咱孩子沟通沟通。哎，比如说呢，家长可以帮孩子啊对于这些小情绪进行一个命名。哎，比如说现在情绪非常不好，让孩子给他形容一下，是不是很像愤怒的小狮子呀？啊，或者说，哎，这个情绪过程当中有点胆怯呀，啊，像羊啊，羊这个脾气很难拿捏，很难拿捏。或者说，哎，很恐惧啊，像这个恐惧的小乌龟啊，等等。总之，让孩子可以表达出来。还有啊，就是人不可能一直都会表现非常非常开心的，他这个情绪有波动也非常的正常啊。所以说咱们作为家长呢，也可以引导他做咱自己情绪的主人，学会和自己的情绪啊来相处。不过给这个情绪啊起名字啊，咱池哥池妹子家里面，张池家里做的就挺好，说给闺女啊，她的情绪一般叫狮子啊，给媳妇儿呢命名为老虎，咱池哥就是胆怯的乌龟了。都有相应的符号啊，不过我给自己的这个情绪命名是螃蟹啊，朋友们啊，不是横着走的意思啊，就是想像螃蟹一样有俩钳子就行，有俩钳子。不过说到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了，朋友们，你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刚刚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说瘦瘦，这个兑换的流程能不能再说一下啊？您收到蟹卡以后，蟹卡后面有一个二维码，很方便您兑的啊，全国通用，您可以放心。您或者说需要送给外地的朋友的话，也可以发送秒杀，把那个地址啊，给邮寄到咱朋友家里面，欢迎是可以这样填写的啊。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非常的划算啊，你看像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规格装，这一张蟹卡、啊、只需要358，两张的话是537，但是朋友们，如果咱朋友比较多，哎，家里面人口比较多的话，建议大家三张入手，这三张是716啊。像平时公蟹的话四两的这个规格，咱们去线下买一只也得90块钱左右，我们是算了一下，三张的蟹卡的话，您到手公蟹平均下来的话，或者说每只蟹的这个价格也就是29.8了啊，相当于是1/3的价格了哈。而且现在这个大闸蟹呢，这次因为今年我们是了解到了，相当于是它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基本上最后一波破壳的状态了，本身还差最后一波的时候，我们小伙伴去当地看的时候就发现那个黄啊都已经开始顶盖了啊。还有就是下周我们主持人谢涵也会来到阳澄湖的原产地啊，给大家来进行素颜直不是素颜直播啊，是素颜直播。当然也不能素颜直播啊，素颜的话到时候是吧，这个精气神不好啊，不合适不合适啊。各位车友呢，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来看一看了啊，很方便，这个方便大家提货的啊。我们这边给大家算这个重量呢，都是足斤足两的，像公蟹四两它是比红牛的罐还要大的啊，方便大家自己吃，哎，或者说送给朋友都是很 OK 的啊。这边跟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提蟹的时候啊， 我们像平时送的这个吃蟹三件套，然后还有这种姜茶呀、紫苏、蟹醋，都是随着您提蟹的过程当中一并给您发货的啊。您先收到的是蟹卡，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日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微信平台上面看到了何安这位朋友提示我们说了，在新密这边啊，也是觉得信号不如以前了，感觉有点刺刺拉拉的，声音还忽高忽低的啊。谢谢您的提示了啊。还有我是大乔，也是提到这个信号的问题啊，说得很细啊，他说瘦瘦啊，在绕城高速科学大道站一直到连霍高速转的这个匝道口啊，这一段信号刺刺拉拉的。行，谢谢大乔，感谢二位啊，还有包括咱很多位车友刚刚也都是在我们后台跟我们反映的一些地点啊。好的，我们这边都是整理汇总一下，感谢大家。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啊，2026你好这位朋友怎么说的啊，
1: 瘦瘦为啥那个买两个那个大月饼，不是说89，为啥我买的不是89，像平时还没买呢。
0: 嗯，还没有买呢是吧？您回复中秋两个字啊，这位朋友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哦。我看到了这位朋友发来的订单了啊，因为您是选的单个的，单个的他选了两遍，所以说不是89，他在第二栏有一个汉饼加上我们一个抹茶大月饼的这个两个是89，选第二个栏第二个菜单啊就是89了。如果各位车友呢也想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福建特色的抹茶春饼大月饼的话，记好关键词回复啊，是中秋两个字啊，就可以得到链接了。这个是我们交广领航严选的闽南大月饼啊，抹茶茉莉饼。这个抹茶茉莉饼啊，它是属于那种清雅而不腻，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新中式的口味啊，再加上这个抹茶里面它这个用料非常的扎实，还有肉松咸蛋黄。抹茶茉莉饼啊，我就发现绿绿的啊，我是第一次吃啊，宝宝，我第一次吃。我当时看到这个大绿盘我都已经这个惊艳到我了啊，再一口下去，哇，这个搭配咖啡简直不要太美味啊。还有就是传统的汉饼了、啊、传统的汉饼啊就是那种黄色的啊，黄色的，然后跟咱某东来买的差不多，但是它口感不一样的是，它是咸啊还有这个甜啊，味道刚好，不齁，很适中，软软糯糯的，里面有芋泥麻薯，500克的大圆饼，1斤的大月饼啊，5层的馅料，方便大家分着吃啊。减糖的配方您放心，家里面有老人的话你也可以放心的购买，1盒48，2盒的话89，2026就是刚刚说到的，它是一个汉饼加上抹茶茉莉饼，总共89。如果您又是我们交广领航会员的话，还有优惠，您回复关键词中秋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想各位车友啊，你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帮忙的，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一说啊。

0: 我看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回复月饼呢哈，你想啊，刚刚介绍的这个大月饼是中秋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玉树没有临风还说说瘦，你说你的情绪像大螃蟹，那蝎子也有钳子是不是？这个龙虾也有，我看呀，你就是想横着走。老哥呀，你没听出来吗？你看呀，我就是想说一下我们这个大闸蟹嘛。我看还有朋友呢回复谢卡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这些关键词回复啊你也可以听好听清了。还有啊，就是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啊，您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看到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因为金九银十这次也是带来了金秋家装节活动，促销活动比较多，哎，还有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现在参与呢，我们这边还会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正气双补贴的一个机制。家居啊家电啊咱们这边都是有特价的，而且有些朋友呢是比较担心售后的这个问题，害怕没人管嘛。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添加下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这边呢记者也是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呢为您来跟进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同时呢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您放心，咱们这边还有很多的福利呢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那延期一天也都是有赔付的，万一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参与报名了。好的，这两个小时的马路老友记就要告一段落了，稍后是由我们的主持人雨桐陪您在路上，拜拜喽。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雨桐。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外场记者李雷，了解一下市区和高速的一个通行状况啊。李雷你好。好的，我们再来重新接入一下信号啊。啊，你好李雷，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好的，我们稍后继续来联系啊。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我们静好来提示说，每天从平原新区107到这个新乡方向上班，平原新区至遇见花田段的信号不太好啊，断断续续的，感谢静好的提示，我们也反馈给技术部门来看一下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最近才有这种断断续续的情况。那此刻我们这个市区和高速路况再次连线河南交通广播外场记者李雷。李雷你好。
7: 你好主持人，目前呢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还有金水立交的由北向南方向有较长的拥堵，大家请耐心驾驶，拉开车距通行。省内高速目前呢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不过呢受到施工影响，现在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还有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9月30号恢复，您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受到返程晚高峰的施工影响，现在郑滦高速的新郑段29公里处的南向北，还有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后方呢，依旧有大概2公里左右排队，您注意拉开车距，谨慎通行。主持人，
6: 好的，感谢李雷啊。实时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现在秋高气爽啊，也正值这个金九银十的家装季节，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如约而至了啊！这次促销活动也比较多，优惠力度大啊！现在参与还送精品的月饼礼盒，享受正气的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是有特价的。所以说，如果这个时候恰好想装修的朋友，就可以提上日程了。把您的这个家装这个事宜交给河南交通广播啊，来参与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呢，我们还引入了很多这个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这个华普装饰来施工服务，报名家装节就可以有三大福利享受到。首先，这个工期是90天的，延期一天赔200元。那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合同里明明白白写清所有的费用，告别增项套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啊，还是要选这个大的家装公司，同时还有我们省级媒体的记者为您全程保驾护航。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既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情随时来咨询他。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听一下张同学发来的语音啊。哎，看一下啊。
1: 我说我没加微信啊。
0: 他在问这个万能通。
1: 这个燃油包，新装这个燃油包。我说我没加微信啊。这车已经跑了14万公里多了。
0: 嗯，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啊，问多少公里加一瓶啊？张同学的车子已经跑了14万公里多了，那这个精装您就是第一次加上之后呢，然后隔一箱油再用一瓶，然后再隔一箱油把第三瓶用完，它这个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了。而且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就是适用于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的。那还有很多好朋友可能这个车子没有那么久啊，是3到8万公里啊，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就可以了，也是一套三瓶的，每一瓶效果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可以很好的清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就是一把过啊。哎，如果您的车子也是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啊，尤其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还有像有的朋友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而且咱们去修的话还得排队花时间，那出现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自己来 DIY 一下，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它在除碳的同时呢，还能做到很好的去养护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最新通行情况。连霍高速郑州段56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目前第二、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有郑滦高速新郑段的29到31公里的南向北方向，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此外，因为施工的原因，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啊，我省东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信阳东部部分县市区有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转晴天。明天白天，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北部局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到晴天。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夜里到明天是多云转晴天的天气，最低气温19到20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另外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发限号和限行啊，咱们下周还是正常每天限行两个尾号，要注意周日是上班的工作日嘛，咱们限行尾号是2和7，下周日限行尾号和是这个2和7，大家可以发送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9月份更新的这个限行日历。

0: 白，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看到微信平台有朋友在发洗衣液啊，大家可以发送秒杀，在商城上应该是有这个洗衣液可以看到的。但是啊，最关键的是发送秒杀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带来的交广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啦。啊，中秋节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蟹礼啊，表达感谢的同时呢，还能吃上这个新鲜的美味啊，大家可以先发秒杀来看。咱们今年这个大闸蟹的涨势非常好，目前也是基本处于最后一波蜕壳了，这个蟹蟹们还在努力的吃吃吃啊，贴秋膘，就是为开湖之后给大家带来最棒的这个鲜美口感，高满黄肥啊，连蟹腿都满满是肉呢啊，一口下去先掉眉毛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一个特大规格。哎，市场上这个一般这个一只四两的大闸蟹啊，市场要98元，你想这十只下来就得980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原产地的价格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一张卡呢只要358元。马上中秋节了，家里人口多的，想囤货吃过瘾的，包括中秋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建议直接入手三张。为什么呢？因为第三张是0元啊，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0多。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合下来不到30块，真的是夯爆了啊，直接实现大闸蟹自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3: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4: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陪您度过茫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来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当然也欢迎各位喜欢毛孩子啊，或者在喂养毛孩子的宠主朋友啊，大家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相交流养宠信息。同时也可以定期参与我们的宠主见面活动啊，领取神秘小礼品啦。首先我们来关注这则动物新闻啊，最近有网友反映说山东菏泽动植物园一只狮子太瘦啦。园方也回应说这年纪大了属于正常体态，每天还能吃4斤白条鸡啊。就昨天的时候啊，有一位网友发视频说在山东菏泽动植物园里一只狮子看起来是非常的瘦。那这名网友感慨到说，这还是我们认识的百兽之王吗？是年纪大了还是说受伤了呢？哎，只见视频里啊，一只狮子在草坪上行走，行动是很缓慢的，看起来的确也是比较瘦的。那评论区里网友们也纷纷表达了对这只狮子的关心，说是不是被虐待了呀，希望只是老了。据了解，这菏泽动植物园啊位于菏泽市人民路，是一个集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和娱乐于一体的综合场所。那今天下午园区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回应，说他们也看到了网友发布的视频啊。那只狮子啊是非洲狮，年纪大了属于正常的体态，不存在虐待，所以说请大家来放心。他还补充说这个园内啊有10几只狮子，只有这一只看起来是比较瘦的。那这只狮子在13岁以上的年龄确实是年纪有点大了，各方面的饮食也都是正常的，每天胃口还是不错啊，能吃4斤这个白条鸡啊。能吃肉啊，能吃能喝能睡就行。有网友说但是也不给他洗个头吗？这头发看起来确实是有点这个混乱了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狮子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0: 此刻看到微信平台上啊，大家还是被这个秒杀刷屏了啊，最近我们这个谢卡真的是很受欢迎，因为离开湖也不远了，中秋节给亲朋好友送上一份谢礼，在表达感谢的同时还是倍儿有面儿了。那今天交广 UP 商城继续为大家带来的是咱们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大闸蟹谢卡，我们可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来查看。哎，咱们今年这个大闸蟹的涨势还是很好的，目前呢基本处于最后一波蜕壳了，这蟹蟹们啊还在努力的吃吃吃，贴着秋膘，就是为了开湖之后给大家带来最棒的鲜美口感，膏满黄肥啊，连蟹腿都满满全是肉，一口下去掀掉眉毛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装的特大规格，也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的一个规格，价格很实惠，性价比超高，不管是送心意或者自己吃都是很合适的。那一张蟹卡相当于一箱八只大闸蟹，想吃蟹随时提货，比这个买活蟹价格还便宜还方便。而且一般啊，这个四两的大闸蟹市场价要98一只了。今天我们直接给到原产地价格啊，公四母三两啊，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一张卡只要358元。那马上中秋节了，家里人多的，想囤货吃过瘾的，还有中秋走亲戚见客户，包括企业团购福利，就建议直接入手三张。为什么？因为第三张0元，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块多啊！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就可以实现大闸蟹自由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新手钓友钓上了2.8斤的野生大黄鱼，这个市场收购价每斤在500元以上哦。哎，最近一位舟山本地的新手钓友在胜寺县胜山岛海钓的时候呢，意外钓上了一条金光闪闪的野生大黄鱼，当天晚上就和朋友一块儿把这条海中黄金吃到肚子里了。不少网友表示羡慕哭了啊，还有人评论说这一口下去得吃掉上千元吧。哎，这运气真是不赖啊，我都实名羡慕了。通过钓友拍摄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大黄鱼通体金黄，光泽度也是非常好。那这位幸运的钓友也表示说，这么大的野生黄鱼很稀少，自己能钓到完全是靠运气啊。而且当天晚上他就和朋友一起把这条鱼做成了美食，好好享受了这份海钓的惊喜。哎，据了解啊，这个斤两比较大的野生大黄鱼呢，在市场上还是非常稀缺的，价格也是一直居高不下。那根据近期的市场行情，两斤以上的野生大黄鱼收购价普遍要在500元每斤以上，品质好的甚至能卖到上千元一斤啦。哎，特别金光闪闪啊，反正感觉我快被亮瞎了。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4: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10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8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

0: 变。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跟秋风一起啊，又到了皮肤容易干燥缺水的季节了。像嘴唇爱起皮儿的朋友啊，其实咱们就可以来看一看爆款商城今天推荐的迪奥魅惑润唇膏。而且呢，它特别适合做中秋国庆节的伴手礼，非常的有性价比。它呢其实不是普通的润唇膏，它是集润唇变色打底三合一的，水润护唇的同时呢又自带一种专属氛围感的唇色，像咱们日常早八通勤啊，出门约会都是非常适配的。那推荐两大爆款色号啊，第一个是001色，这个是经典的蜜桃粉，特别适合白皮浅唇色的朋友啊。另外还有一款是004号，它属于元气珊瑚橘色，像黄皮深唇色就非常友好，而且是非常温柔百搭啊。您看这个浅调的蜜桃粉吧，上嘴是清透自然，软糯减龄，日常通勤啊，想要伪素颜这个妆面的都可以作为优选了。另外呢，这个橘调玫瑰豆沙色是非常显白的，专门适配黄皮的朋友，上色也是非常温柔灵动，清新雅致，还带着那么一点点高级感，不用刻意的化妆，涂完之后就可以提亮肤色了，整个人都亮起来了，重点来了啊，像专柜啊，一支3.2克的正装要380元，今天咱们双节专属福利啊，这款迪奥魅惑润唇膏直接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只要299元，平均一支才100多，百元价位就可以带走两支迪奥明星单品，还有精致的礼盒包装，非常的划算啊！中秋做伴手礼也是体面又走心的。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大牌。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那这时段我们来聊的这种狗狗啊，它叫万能梗。听起来就是很万能的样子啊，没错，人家就是狗中万金油啊。下海抓鱼，上岸打猎，它都行。万能梗又被称为梗王，它属于在梗类犬中比较大型的一种狗狗了。身高呢，大概可以达到58厘米以上，体重呢在25公斤左右，高大强壮，而且很有活力。那作为梗犬之王呢，万能梗的体型虽然不是说最庞大的，但是它的强壮威猛却是毋庸置疑的啊。它的毛色是比较深邃的，然后躯体两侧呢，包括背部都一般是黑灰色的，其他部位是棕褐色的，而且它覆盖全身的背毛都是属于那种粗硬紧实，很密啊。那在硬毛的底部还有一层比较柔软的绒毛。万能梗呢，它有一只这个举世无双的好鼻子，水性很好，天生就是游泳高手，它们特别喜欢在水里面生活。那这种狗狗也是可跑可跳，可以游泳可以捕猎啊，是这种水陆两栖的勇猛小狗。而且它们外表看起来还是比较成熟一些，性格呢也是聪明机敏，对主人很友善忠诚，接收能力也比较强啊，服从指挥。 可以被主人训练成像牧羊犬啊、放哨的小狗啊、家庭守卫犬啊，啊，包括他们也是这个小朋友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啊，属于一种全能型的小狗狗了。那万能梗还有一个特别棒的优点，就是它不掉毛啊，多少人听到这个心动了。铲屎官也不用担心毛发到处飞了啊，但是为了狗狗的毛发能够漂亮柔顺，每天的梳理还是很有必要的。它们呢，毕竟是梗类犬嘛，所以可想而知精力还是很旺盛的，每天必须坚持那种长距离的散步，或者是要保证一个较长时间的运动，所以主人要有足够的时间去遛狗，而且能提供适当的活动空间。而且啊，万能梗这种狗狗在大型游戏节目中经常有出色的表现啊，所以他们曾经很多次在名犬云集的犬展上获得好评，给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一种啥都能干的优秀狗狗。这么可爱优秀的万能梗，是不是也想养一只了？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个万能梗到底长啥样啊，发送可爱就可以看到了。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小燕子
6: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7: 鸳鸯双栖蝶双，
6: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8: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9: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10: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9: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聊完这个万能梗啊，咱们再来聊聊这个万能通啊。这个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有的一个除碳养护的品牌了，毕竟这个中秋国庆要来了，很多朋友在双节之前啊有走亲访友的需求，或者说咱们要在这个高速出行的时候来提前使用啊。如果您的车子确实年头比较久了，这个油门很重啊，油耗也越来越高，尤其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动力确实是不太行了。出现这些问题，咱们也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花大价钱维修，或者是这个排场对花费时间，就可以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毕竟是十万车友亲自使用过的。如果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三兄弟啊，这个一套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另外故障灯灭了，年检咱就是一把过啊。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了，也是我们2026年的一个新品，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还有很多朋友问这个使用方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您加油前啊，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融合就行了。咱们就是隔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啊，就是再隔一箱再用第三瓶，里面都有说明书，非常的简单。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1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3: 你的名字叫开五张，大哥天帮不帮你？
14: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15: 唔好入社团嘅。
14: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

0: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哈奇 What the fine apple
0: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One, two, three,
0: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啊。我们看到有听众这个小李说啊，去年就在交广 UP 商城买的蟹卡，蟹的品质特别好啊，蟹黄满满的，今年看到这个规格打算囤3张中秋送长辈啊。确实啊，这周我们上的是这种顶盖肥的超大规格的大闸蟹了，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特大规格。像这个4两的蟹啊，在市场上一般一只都得98了，但是咱们合下来一只才30多块啊，所以说非常的划算。而且中秋节啊，咱们送活蟹就不如送蟹卡了，因为这个轻巧不占地方，对不对？而且这个蟹啊，如果它不是鲜活的状态，再吃这个味道就不对了，所以还是送蟹卡，人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去选择提蟹的方式和时间。那这次我们送的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大闸蟹蟹卡，一张卡只要358元。那建议大家如果是中秋有需求的，直接入手3张，因为第3张是0元的，等于3张下来只要716啊，一张卡才238块多，非常的划算。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萌宠生活圈啊，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有些宠主啊总是反映说，莫名其妙的就会被猫咪揍那么一下啊，是把我们当出气筒了吗？想要避免被猫主子长期家暴啊，那就得知道猫咪揍人的一些常见的原因了，学会避免挨揍。像我们家这个新来的小猫也是喜欢用它的爪子总是拍我的头。哎，那被猫咪揍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是为了争夺资源地盘儿。因为有的宠主在家是高贵的罐头发放机，是小猫咪的主人，有的人在家就是无情的铲屎工具了啊，是猫咪认可的小弟。所以说在多猫家庭里啊，经常会出现抢食物抢地盘的攻击行为，也会发生猫咪和铲屎官发生在这个猫咪和铲屎官身上啊。比如说你抢占了猫咪爱趴卧的沙发或者床，或者是单纯挡了猫大哥的道，都可能挨顿猫揍啊。另外也可能是因为不熟悉的环境导致猫咪过度紧张了啊，当它处于陌生环境或者是遇到了陌生的事物，可能有点应激，或者是任何的风吹草动都会引发它展开一种威慑的或者是防卫性质的攻击行为。比如说啊，猫咪因为搬家或者去宠物医院啊，紧张到攻击铲屎官。还有流浪猫在很恐惧的情况下去攻击救助人啊。另外像家里添置了一些新家具之后啊，这个猫咪可能也会无差别的攻击，这些都是因为陌生环境导致的应激。还有一种原因是因为挫折感啊引发了情绪

0: 的波动，比如说没有办法达到小猫的目标，就会出现一些暴力的行为啊，比如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或者注意力啊，或者被拒绝进入家里的某些地方啊，像这个衣柜里啊、厨房啊等等，他就倍感挫折嘛，就想通过打人来缓解焦虑的情绪。还有一种情况啊，是触发了一些负面的记忆，因为我们说猫咪它都是有比较强的联想记忆能力，如果说特定的事物行为引发了猫咪的恐惧或者是焦虑的记忆，它们就会展开莫名其妙的攻击。比如说给猫咪洗完澡之后，你再去打开卫生间的门啊，它就以为这货又要抓我洗澡了吗，就可能会先下手对你发动攻击。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啊。那你被你家毛孩子揍过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啊，你们相处过程当中的一些小故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啊，正值这个金九银十的季节，很多朋友啊也把家装这个事儿提上了日程。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火热来袭了啊！这次促销活动也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而且现在参与还送精品月饼礼盒，享受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不过对咱业主来说，最要紧的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毕竟啊，装修是家里的大事儿嘛。但是装的过程，别管是有经验的还是没经验的，都担心装修公司不靠谱。那我们非常懂您的焦虑啊，所以说最近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呢让万千业主信赖的这个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报名家装节就有三大福利，比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啊，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不仅能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敏的微信，有什么样的家装问题都可以随时来咨询他。哎，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此刻我们看到听众小言啊发来一条语音提示，我们来听一下究竟是什么事儿呢？
1: 交通广播，北三环在交通大道中间的这个下车隧道，东向西出口，刚才有一个老人推着三轮车，沿着隧道往东逆行，比较危险，而且他现在是那个走了大概200米，隧道那么长。不知道。

0: 让我们去，你能让交警和谁，可能是迷路了，给交警和谁帮忙引导一下。
1: 啊，据这位车友反映，是在这个北三环中州大道东边的下穿隧道东向西的出口啊，有老人推着三轮车沿着隧道往东逆行。啊，大家如果经过这一路段啊，咱们多多关注一下啊，来谨慎避让，我们也会尽快联系给相关部门来处理。感谢少言的提示。

0: 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到这个听众简单在问谢卡的有效期啊，咱们谢卡是3年有效，就是说如果今年吃不完不兑换的话，咱们也可以放到明年或者是后年来兑换啊。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发螃蟹啊、大闸蟹啊、蟹卡啊等等啊，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回复方式是秒杀啊，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那这两天我们来推荐的是这个超大规格的啊，大闸蟹啊，非常非常的敦实啊，这个膏满黄肥的，就连它那个蟹腿也是非常非常肥美的，而且马上就要开壶了嘛，一口下去，现在这个蟹真的是先掉眉毛了。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装的特大规格，算下来啊，一只这个4两的蟹，市场价要98元，但是咱们合下来一只才30多啊，非常划算。目前我们是1288的卡型，因为考虑到大家的一个馈赠的需求嘛，但是一张卡只要358元，建议直接入手3张，为什么？因为第3张直接是0元啊，3张蟹卡到手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可谓是性价比之王了。总之发送秒杀就可以继续来查看啦。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刚才我们提到啊，就说有的宠主在家地位很低啊，经常被猫咪来揍啊，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那原因有点多，可能是陌生的环境，或者说抢资源抢地盘，还有可能是情绪上的一些波动。那还有一些什么原因呢？比如说啊，要注意猫咪有没有疼痛或者疾病的因素啊。当猫咪患有外伤或者是关节炎感到疼痛的时候，一方面它为了自我保护，就会更加张牙舞爪的吓唬人，隐藏自己的弱点啊。另一方面啊，因为疼痛烦躁感到不耐烦，也是很容易引发攻击的。所以不能什么事儿都怪小猫啊。还有的宠主可能做出了一些猫咪不喜欢的互动，比如说小猫它不喜欢被束缚，如果你抚摸的时间过长，或者是摸到了禁区啊，就可能收到猫咪的暖心提醒了。另外还有一些行为，比如说日常的剪指甲、刷牙、喂药等等啊，也可能让猫咪在挣扎的时候不小心抓伤、挠伤咱们铲屎官。但是这些都是正当防卫的误伤，并不是说小猫要有意的攻击你。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就是玩耍型的攻击。那如果猫咪在发动攻击的时候，身体是那种自然放松的状态，甚至心情还很愉悦，那很可能就是在跟你玩了啊。只是说他们把跟同类这个玩的时候常规的扑咬动作招呼到了铲屎官的身上。那如果小猫没有掌握好力道，或者在玩嗨的时候会咬疼你、抓伤你，或者它总是埋伏啊，抓咬你的手和脚，咱们呢就要用逗猫棒或者玩具来啊吸引它去玩，培养它正确的扑咬玩耍对象啊。当然也想问问大家啊，您被家里的毛孩子揍过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朋友们，考考你们，想让一辆汽车的漆面像镜子一样亮，最关键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A. 高级车了， B. 专业百洁布， C. 鸵鸟的羽毛。选 C 的恭喜你们答对了，没错，就是鸵鸟羽毛。那个跑起来像减速带的鸵鸟为啥非得是它？普通羽毛比如鸡毛，摩擦起电是物理定律，但鸵鸟毛它是自然界唯一不带静电的羽毛，
3: 就是它的羽轴比较粗硬，而且它的这个羽毛啊呈絮状排列，对比鹅毛、鸡毛您一看就明白了。
2: 简单说，它几乎没有承载电荷的载体，所以哪怕你拿它疯狂摩擦它也不产生静电，灰尘一擦就没，所以在喷漆前必须得用这根神毛给车身做个 SPA， 把灰尘吸走，把静电带走，这叫工业级除尘。据说有车企一年光买鸵鸟毛就要花上百万，所以啊，这小小的鸵鸟毛不仅是汽车界的隐形功臣，也能成为咱们家里的清洁神器。下次看到鸵鸟 可别只想着它跑得有多快，它身上的毛那可价值千金啊。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啊，那此刻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今天的情报。虫主 L 说啊，现在想要找领养啊，是一只金毛啊弟弟。虫主的妈妈现在工作身心俱疲，没有更多的精力去养了，希望一个能善待他的家庭，无偿只要是对狗狗好就行。还有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馍饭，三个月大。春晚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的幼崽啊，自己的姐妹想要一只这个小比熊给父母做礼物，最好是妹妹。小小的小小说，雪纳瑞狗狗，想要的朋友可以来私信交流。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还有听众吴华说啊，家里的猫妈妈生了很多的小猫咪，目前还剩一只这个三个月的奶牛公猫，有想领养的朋友可以来聊一聊。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小小灿啊，问有没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免费送，没有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这个听众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还有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听众瑞幸想收养一只暹罗猫咪，问朋友们有吗？哎，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比如说这个领养、送养、寻宠、相亲交友、健康咨询啊，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这边让我自我介绍，音乐压一下。
0: 怎么了？
1: 啊，
0: 这不是显得你有范儿吗？咋了？你这还不乐意了？你这个人怎么那么难伺候呢？你，
1: 我觉得就有点
0: 喧宾夺主了是吧？
1: 对，感觉就是
0: 受到了太大的尊敬。
1: 就是你没有说闭嘴，但是我感觉你用别的方式想让我闭嘴。
0: 哎，你这个人真的是，你是从内心里面就是非常不自信的那种人吧？你看都给你抬成这样了。
1: 因为我是自信，我是非常自信，你一定会害我。
0: 太了解我了是吧？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刚才我还在编辑我这个朋友圈，还没发出去呢。就是想告诉大家，咱们啊，这五一之前最后两期节目，然后如果您打进电话啊，不能打进电话啊，这个闯关成功的话，拿走咱们的这个奖品的时间，算上今天也就最后两天了。好不好，今天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为大家送上的这个奖品啊，如果说是进入到了进阶局，越南进口的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送给您，如果您全篇通关，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 UP 商城提供到的啊，可四档调节升级脚托结实耐用的折叠躺椅，所以五一要出门啊，出去露营啊也好啊，或者说是五一过后上班的时候就是办公室午休都非常的合适，直接提供给您，
1: 是吧？当然五一之后呢，咱的折叠也还在不在这不好说了，
0: 不好说，
1: 毕竟呢这个有些大件啊，它确实是哎呀成本很高，明白吧？你因为邮寄你看也是我们来邮寄，这真特别贵，所以当然你要是觉得最后大奖没赢走，那也不是因为我们觉得成本贵故意不给你啊，这确实是你实力没到。
0: 对，
1: 因为最近几天最终得奖率确实很低，
0: 嗯，
1: 特别解释一下，召开一个非正规新闻发布会。
0: 哎，但是就是咱平心而论，
1: 嗯，
0: 最后那终极 BOSS 局的，这个出的题目没有那么难吧？
1: 平心而论
0: 啊、哦，跟之前来比呢？
1: 跟哪个之前？
0: 就是我们换奖品之前。
1: 你真动手脚了？那没差别呀、
0: 啊。对呀、啊，就是没差别呀、啊，就是没差别啊。但是换奖品之前，为什么大家都把它给拿走了？防晒喷雾怎么着的，给大家加 buff 了？
1: 什么情况？难道真的是就是不想要这个椅子是吧？大家不想要躺椅、
0: 哎、
1: 啊？
0: 望而却步了，这还。
1: 我跟你说，我们办公室这排队的特别多，他们特别多人都想要。
0: 嗯。
1: 除了我们俩，基本上除了我们5间节目组都想要。
0: 对，我们是负责。
1: 我们用不着。
0: 我们俩是左右护法。在这儿这个护着躺椅，然后其他人就是怎么说呢、
1: 嗯、
0: 全部都如狼似虎的，然后盯着这个，然后我们给大家都拦下来了，所以大家要赶快啊，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自己起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然后啊，您不是手机号留给我们了吗？我们将随机拨打出去邀请您来参与、
1: 啊、我们找您。嗯，我们也不想把这个奖品给到我们同事们啊，给他们给的多了，我天，我都不敢想，每天下班进入办公室跟进病房似的啊，躺一片。
0: 小来了，哎，其实有的时候中午啊、嗯、就是中午你去下面拿个外卖呀、啊、或者吃午饭回来之后，看到有一些同事然后把折叠躺椅就是打开，人家自己买的啊、嗯、那打开然后呢就是放在自己的那些桌位就这个工位底下然后躺一下，真的觉得特羡慕，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困的啊直掉头，你趴在那儿真的是也难受。
1: 午饭之后最好别趴，
0: 嗯
1: 啊，容易胃痉挛，
0: 嗯，
1: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0: 啊，你还有这么一段故事呢？
1: 但上学时就有之
0: 哦，好的好的，
1: 自古有之，
0: 好吧。那么接下来我给你说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昨天的。
1: 昨天
0: 歌手蔡卓妍、嗯、也就是阿萨发文宣布自己结婚了。
1: 哦，
0: 他说恭喜我嫁给你，恭喜你娶到我啊，以后请多多指教，也多谢大家的祝福，并且晒出了啊他和他老公的婚纱照，两个人大大方方的在这秀钻戒。据了解呢，从去年11月份阿萨就被爆出来比他小10岁的健身教练和这位健身教练林俊贤在交往当中，而阿萨呢在今年1月份采访当中也是大方承认了恋情，3月份就承认了同居，并且已经带了男方见家长，而在昨天啊、两个人已经公布了婚讯。
1: 身好啊。
0: 啊，
1: 健身好。
0: 这是什么？
1: 健身有前途。
0: 哎，不仅能够收获到好的体魄健康啊，这个美好的外在，然后呢，哎，还能收获一份感情，
1: 是
0: 这个真的是让人很羡慕了，对不对？好的，说到这里呢，怎么能不请出阿萨呢？由阿萨他自己啊，好不好？哎，不是阿萨，突然
1: 咋了？
0: 突然间想错了，不是阿萨，是他的好姐妹，是他的好姐妹。钟欣桐，哎，跟这个胡彦斌一起送上的这个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叫《在一起》。
1: 我知道你怎么从音乐广播出来了，我就彻底明白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谢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三年测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the game。
2: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播，玩家已进入。
3: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欢迎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会飞的鱼。你好，
4: 主持人好。
3: 你好，哎呦，这说话非常的阔俐啊，主持人好。
4: 你好，
3: 你好，接下来的时间属于您的新手局。
2: 正在进入。
3: 咱也阔俐啊，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为过关了啊！会飞的鱼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听清了。
3: 怎么军训呢？搁这
5: 吊着劲儿呢是吧？
3: 好，张弛准备好了吗？倒计时60秒钟开始。
5: 请问蚊子叮咬和血型有关，这句话对吗？
4: 不对。
3: 正确。
5: 杨过的姑姑是谁？
4: 杨过的姑姑
5: 。没想到啊！
3: 下一句。
5: 他，你说个刘亦菲，我也认了。虚心使人进步的下一句是什么？
4: 虚心使人进步，教分落后。
3: 正确。
5: 没问题啊！脑筋急转弯，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
4: 青蛙比树跳得高。
3: 对，为什么呢？
6: 为啥？
3: 脑筋急转弯啊！
6: 为啥青蛙跳了比树高啊？
3: 不行，可以过。
4: 过
3: 过。
5: Oh baby， 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3: 下半句。
5: 下一句。
3: 这个我感觉更难了，还不如前两个呢。接歌，怎么样？
4: 来点。
5: Oh baby， 青蛙多说一点，像我就多看一眼。
3: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
5: 哎，不都说王心凌的粉丝都应该是我们中年男人吗？
3: 就是、啊，怎么了？万一人家今年才18呢？
5: 那当我没说。
3: 嗓音醇厚而已。感谢会飞的鱼，虽然今天又没有什么感觉。好的，感谢您，我们先收线了，拜拜。不过他虽然没有闯关成功，他给大家又开出了几道题，开了3道题了。杨过的姑姑是谁？大家自己去查去啊。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大家自己去想想。另外还有接歌，刚才那首歌曲下半句是什么？一会儿有可能我们打给你，继续问你这几道题。
5: 痛心啊！
3: 哎呦，是不是？来看一下啊！哎呦，这个宋女士又来了。宋凯玲说：“我改天必须得抽个时间带着孩子参加你俩节目，听你俩节目真开心。”
5: 欢迎。哎，这当然
3: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起来参与更多。
5: 新朋友应该也发现了，我们这个题的这种类实在是
3: 非常多，
5: 成分很复杂，
3: 非常多非常多，
5: 啥都有。
3: 但是有一些该说不说啊，就是为了给大家普及一些知识也好，热知识也好，冷知识也好。比如刚才那一句，人家答得非常快，蚊子叮咬和血型有关嘛？以前真的有这么听说，我从小就说，就听别人说你是 O 型血，你就更招蚊子。但是后来经过科学的证实，它和血型是没有关系的。和什么有关？和你的体温，和你身上的气味，以及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它是有关的啊。
5: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发现这句话就是纯扯吗？就是经历了好多次场景啊，是不是就是有会有总会有一个人煞有介事的站出来，你是什么星系？我是 O 星系，蚊子就听 O 星系。然后又有另外一个场景，还会有一个这样的人站出来，你是什么星系？我是 A 星系，蚊子就听 A 星系。
3: 啊，就是各种换是吗？
5: 对，这种场景经历多了，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3: 你们都
5: 在扯？所以蚊子到底叮什么星系啊？至今都是个谜啊，确实是没什么关系。
3: 蚊子说啊。为了我，你们这些人也是煞费苦心的。
5: 而且为啥就是说出汗的人，他蚊子比较会叮，因为你身体比较发热，然后你血比较热，这时候说白了就是你一碗热汤，你会嗅着跟着喝，还是一碗放凉的汤，你会一个道理。
3: 哦，你真的是在分析剖析蚊子的心理。
5: 模拟，
3: 好厉害啊，真的是。
5: 所以当蚊子一直咬你，你就做空调根
3: 儿。也是
5: 咬不了你。
3: 不仅咬不了你，它飞过来的话它都会被吹走。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从清洁到调理到精华到锁水啊，反正一套就可以搞定你的护肤所有的需求，而且非常的方便携带。
1: 就千万不要理解说我们叫旅行套装，然后说我最近不旅行，是不是跟我就没关系？
0: 这倒也不至于。
1: 它其实是携带着更方便，而且它这个容量的大小呢，其实也能够在价格上有所压缩。
0: 那这一套旅行四件套，官网要740块钱呢。
1: 对，我们更夸张啊！神仙水30毫升，清音露30毫升，洗面奶20克，以及大红瓶面霜15克，这整整一套，一整套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添加客服微信减5块之后只要194，人家700多，我们199。
0: 对，
1: 只能更刺激啊！100多块钱体验一下 SK2 的好用之处，好用了咱们就下单正装也行，我们不拦着。
0: 对，
1: 发送大牌，咱们来抢一套。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这位突然间闪现的是应该不是第一次参与答题的了吧，杨万里这位朋友，你好万里。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啊，你好，就是刚才是正在收听节目是吗？现在有没有把我们的收音机关掉？
1: 啊，是我们有关掉，刚关掉。啊，
0: 好的，那么
2: 准备来我们这儿进货，
0: 请问一下万里前之前来参与的时候拿走的奖品了没有？
3: 拿了。
0: 拿的是哪一款奖品？
3: 西固黑咖啡。
0: 哎，我听这个好像听出来了。
4: 西固黑咖啡。
0: 好的，那接下来是不是冲着咱们的折叠躺椅来的？
3: 啊，是的。
2: 再次挑战大奖。
0: 好的，那么进入到新手局。
5: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你看，带着自己智囊团就来了啊！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万里，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吗？
2: 还有回声呢。
0: 对，你们这两个人，一个发言就行了啊。好的，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3: 啊，好。
2: 请问这个脑筋转弯啊，请问小白长得很像他的哥哥，
0: 打一个成语。
2: 小白长得很像他的哥哥。
0: 好，
2: 请问路遥知马力的后半句是什么？
1: 地久见人心。
0: 正确。
2: 请问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经典曲目呀？
3: 我再说一遍，
2: 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最经典曲目呀？
3: 过。
2: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者是安徒生还是格林？
1: 格林。安徒生。
0: 正确。
2: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的下半句是？
1: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0: 正确。
2: 好的，请问2020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1: 啊，请再说一遍。
2: 2020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0: 嗯，
1: 不是中国吗？
0: 世界吗？
2: 中国还是印度呢？
0: 这是个选择题吗？谁让你说了？那你说了吗？你会出题吗？
1: 请再说一遍呢。
0: 2026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是哪个国家？
1: 不知道。
0: 哎，其实我觉得不如让他再接个歌吧。刚才有一个歌我觉得已经呼之欲出了，要不然再给他出一题吧。
2: 啊，
0: 再给他出一题让他接个歌吧。
2: 哦，你是说那个是吧？
0: 对，刚才那位叫什么来着，没答出来那位。刚才那位您听到了吗？
1: 啊，
0: 我刚才在您前面的那位玩家您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听到了就好，来出题。
2: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
3: 你不是听到了吗？
0: 啊，
2: 不是听到了吗？
0: 对，
3: 听到了。
0: 对，所以下半句是什么？这个答对了的话我们算您新手局过关。
1: 你刚才答案是什么？你不是听到了吗？
2: 好，
0: 王心凌的这首歌确定不会接是吗？
1: 对，
0: 那很可惜了哟。
2: 还很硬气啊。
0: 对，就是不会接，没关系。虽然说今天没有过到咱们的这个新手局，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明天继续邀请您来参与，好不好？
1: 好好
0: 好。
1: 好
0: 的，感谢您，拜拜。好吧，今天前两位的玩家确实是都没有能够成功的进入到进阶局，今天连黑咖啡都省了，怎么回事？
2: 不合适吗？
0: 哎，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啊！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参与了啊！包括群里面的一些朋友们也不要只在这儿指手画脚了。赶快来参加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Welcome to the game.

0: 好的，哎，今天老玩家回归的还蛮多的啊，让我们来欢迎老玩家桃子。桃子进场了吗？
1: 可以
0: 啊。你好桃子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那既然都是老玩家了，那就赶快进入吧。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的快问快答，请桃子做好准备，请张弛出题，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最经典曲目呀？
0: 又是加州旅馆。
1: 老鹰。
0: 正确。
3: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过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
1: 嗯，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看见。
0: 能让你能什么看见？
1: 能真的看见。
0: 正确。
3: 什么？在环岛行驶，就进入一个圆环的时候，车辆应该顺时针行驶还是逆时针行驶？是顺是逆？
1: 是右边那个啥，那顺。
0: 想想看，想想看，往哪儿走？
1: 逆时针。
0: 正确。
3: 恭喜你啊！用微波炉加热密封罐头，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1: 爆炸。
0: 正确。
3: 没错，请说出5种会发光的东西。
0: 开始。
1: 会发光的。
0: 嗯。
1: 太阳。
0: 正确。
3: 没问题。
0: 一个。
1: 电灯。
0: 两个。
1: 萤火虫。
0: 三个。
3: 没问题。
0: 说完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
1: 嗯，
0: 我说到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那些个天上的，
3: 说明
1: 手机
0: 行，四个了，还有最后一个，
1: 还有相机闪光灯，
3: 可以
0: 哦，正确。
3: 我跟你说，说明桃子比较严谨，
0: 很严谨，很严谨，
3: 因为月亮正儿八经，
0: 它不会自发光。对啊，某一些星星是可以了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很好，很好。然后这个顺利的获得到了，哎，不对，获得到了进入到咱们的
3: 资格
0: 进阶群。
3: 我特别感慨，就是加州旅馆这道题终于结束了，王心凌
0: 终于结束了，
3: 被接上
0: 毕业了，
3: 太棒了。
0: 请问一下，桃子在群里吗？
1: 在。
0: 对对，
3: 那就对了，
0: 那就对了，
3: 群里全公布。
0: 所以我们就说嘛，群里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

0: 托举出来一个，对吧？200个人终归会托举出来一个冠军。
1: 通关的。
0: 来，接下来属于您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了，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您反应再快一点了。张弛准备好了吗？
1: 我想想，第一个怎么形容？
0: 唱一下，怎么 Hello 酷狗都出来了？
1: 准备随时搜歌了是吧？
0: 还没呢，还没呢，
1: 还好，
3: 没有没有。
1: 第一首歌，还真是个歌，来开始，
0: 来3、2、1，开始。
1: 周杰伦有时候对唱歌曲，在哪里唱着你的歌？在那里和他爱的人，
0: 就是说
3: 过、这个、
1: 一个很高的地方，
0: 这个
1: 过了过了 OK。 有一个品牌叫喜之郎，他卖的是什么东西？
0: 一个零食，正确。
1: 漂亮啊，特别微小的微生物，就是你感冒了发烧了，这是证明有害的什么俩字儿？
3: 细菌，
0: 正确。
1: 猪八戒干什么里外不是人？
3: 照镜子，
0: 正确。
1: 唱泡沫那位歌手三个字儿。全都是泡沫。
3: 邓紫棋、
0: 正确。
1: 你见到邓紫棋，你拿张纸拿根笔是为了让他给你
3: 签名？
0: 签
1: 把名换成别的。
3: 签字、
0: 正确。
1: 最后一个啊，就是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俩字儿。
0: 会学舌的一种鸟、
1: 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
3: 鹦鹉，
0: 正确。桃子可以呀、桃子你上一次拿走了什么奖品？
3: 上次吗？咖啡。
0: 上次拿走了咖啡、
1: 也是咖啡、今天咖啡集结了，就是看谁先毕业。
0: 是是是是，
1: 看谁毕业。
0: 那接下来就是他真的是可以进入到下一局终极 boss 局。
2: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1: 不是我说啊，酷狗真不一定好使，
0: 真不一定好使。因为咱有时间限制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桃子请做好准备，属于您的60秒倒计时，只有3首歌，没有办法过了啊，只能听到这3首歌啊。您准备好了吗？
3: 好的，
1: 来
0: 倒计时60秒钟，第一首歌

0: 周了啊，这个一直没人猜出来。
1: 群里面有人知道，
0: 嗯，
1: 群里面有人知道，我都看到了正确答案。
0: 没事，不行，咱听下一首再继续，好不好？
1: 这首有感觉吗？
2: 没有，
1: 没有，那就是下一首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还行，再换一个，
0: 再换一个，来，
2: 再听一个。
1: 就是那个啥，
2: 啥
1: 《本草纲目》？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哦，
2: 有点远啊，有点远，
0: 差的有点远了。
2: 这歌呀，五月天也唱过，但我们放的不是那个版本，
0: 这是原唱，这是原唱的版本。原唱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女歌手，情歌天后啊，不是《本草纲目》。三首歌一个感觉都没有吗？陶吉，
1: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
0: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啊！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我已经看到了。
2: 我这首歌不熟，我不知道是希腊的吗？
0: 啊。这首歌吗？你说，咱先说这一首歌啊，第三首歌来。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对得上号不？反正现在我看见这个正确答案群里面已经刷出来了。
2: 但是
0: 你得对上号。
2: 各种各样的不少。哪首是哪首？
1: 哪个？
2: 晕了。人晕了，看着答案不知道怎么填。
0: 你看有答案都不知道怎么填呢，真的是
2: 有点紧张。
0: 来，最后给我一个答案。
2: 买命离手啊。
0: 二，
1: 燕尾蝶。
0: 一，正确。

0: 首歌叫什么？
1: 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痴狂的恶魔，破碎的夜未灭，还做最后的美梦。
0: 好的，虽然说时间不太够了，但是我真的很想把这两首歌给大家透了。实在是时间太久了，
2: 我有点听腻了。
0: 第一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什么？快把它答出来。
3: 第一首叫啥？
0: 第一首叫啥？问你们呢，群里面的人问你们呢，第一首叫啥？
2: 还可以这样吗？
0: 你们应该开个电话会议，我跟你讲。
2: 要不群里边开个群聊得了。
0: 这首歌给我一个答案。
3: 走。走四方。
0: 啊、走四方，确定吗？
3: 确定。
2: 终于不用再听这首歌的前奏了。
0: 群里面的人给急的呀。第二首歌了，这首歌是
3: 徐元直的《这大女孩》。
0: 再想想叫什么名字？你这个名字不太对啊，差字了。徐元直的什么？
3: 徐元直的、
0: 哦、什么？
3: 什么女孩？
2: 什么女孩？
0: 我就这么告诉你，不是女孩，
2: 跟女孩。
3: 少女，徐安池的希腊少女。
0: 正确。徐安池的希腊少女，容易吗？你说说咱们。
2: 太棒！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加州旅馆毕业了。嗯
0: 王心凌毕业了，
2: 蔡依林毕业了，
0: 走四方毕业了，
2: 韩磊也毕业了，桃子也毕业了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看看这桃子，你知道你现在有一个 title 叫什么吗？叫做全村的希望。你真的是全村的希望啊！你看看，你看看群里面说急死了，急死了，然后开始在这飙，这个是第一题，这个是第二题。
2: 反正我们也算是。
0: 不辜负大家的，
2: 终于在节前把很多东西给家当给掏空了、啊、
0: 不容易吧。桃子有没有什么要跟群里面的朋友说的？我个人认为你需要有这份感言。
3: 是的，感谢家人们，我的荣誉有你们的一份。
0: 然后你的躺椅有没有他的一份？
3: 有，来吧，我们一起出游。
2: 约时间吧。
0: 好的，那么您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方式发送给我们好吗？
3: 好的，
0: 感谢您。
3: 谢谢，
0: 然后记得在群里面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哦。感谢您，拜拜。
3: 好的。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野猫子们晚上好，白天没抢到的注意了，交广领航联名八米的闽南大月饼还在售，加班到这会儿是不是想来口甜的？抹茶茉莉饼，抹茶清香，茉莉回甘，低糖不腻，深夜解馋没负担，传统汉饼，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一口爆馅，追剧配一块，比外卖健康多了。500克大圆饼，五层馅料，减糖设计，怎么吃都不齁。咱交通广播严选工厂，实地考察，层层把关，包装破损，变质秒赔付，闭眼入都踏实。价格还是那价格，一盒48，两盒89，会员再优惠，包邮到家。算算账，89两盒，从今晚吃到中秋，每口平均不到1块钱，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中秋"，睡前下单，团圆的甜，明天就到家。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或者是0371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两周前我们接到了关先生的求助热线，他说自己在路口，但是确实不知道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2: 2016年7月7号17:42在高新区红山路和那个河阳路交叉路口自北向南被拍到了左岸导向车道行驶，当时前边有交通事故，他那个有个三轮车，应该是汽车相撞了，我看救护车也在前边。路口比较长啊，他那个导线，我是走到跟前才注意到前边有交通事故。当时走到路口了，我也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前边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直行车道然后右转了，所以被拍到这个左岸导向这个行驶。后来呢，我又在这个12123申请被退办了。
1: 关先生说呀，他确实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但是当时事出有因，一辆白色轿车和三轮车在红山路和河阳路的路口，这个南口啊，快到斑马线的位置发生了碰撞事故，三轮车发生了侧翻，轿车呀是横在路中间，地面上呢还有散落的碎片，再加上救护车也停在中间车道，确实影响了直行车辆。这个违法呀，绝对不是主观故意，再加上呢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也确实没法走了，是客观因素影响。所以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室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郑州交警呢立刻调阅了现场的相关记录，在核查了一下路口四个方向有没有视频以及有没有其他的画面佐证的情况下，当时啊查到了一个位置，发现啊确实事故现场是有车辆和救护车，直接影响了直行车辆，所以这条违法呢是可以撤销的。两天之后，关先生就在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复核申请。
3: 在那个高新区那个河阳路的那儿，前方交通事故，我不是直行道右转了吗？去来交管支队，你不是让我来这儿复核一下？我今天下午过来填了一下，刚填完那个申请表，我说这个能撤销吧？他说你五个工作日之后查查。
1: 嗯，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关先生按照约定的时间查询了一下自己车辆的状态，登录了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
3: 红山路当时前面有交通事故嘛，这条违法撤了，看了就是我那12123嘛。我看了他已经撤了，已经现在没有这条违法记录了。谢谢你啊，老师。
1: 哎，这个

观原因导致的，一定是可以撤掉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

0: 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各位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周女士您好。
6: 啊，你好。
5: 有什么问题，周女士您请讲。
6: 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私家车嘛，是2020年买的新车，然后就是审车上线，第一次上线是6年以后，就是今年上线。
5: 对，
6: 上完线以后，应该根据规定，应该是10年以内的车是第一次上完线以后，下次上线是2年以后，对吧？
5: 嗯，您是普通私家车吗？
6: 对，普通私家车。
5: 是个什么车型啊？轿车？
6: 是个。对，是个 SUV， 凯迪拉克。
5: 嗯 ，SUV， 10年6年之后呢，这个每2年领一次年检，合格标志就可以了，也不用上线。
6: 每2年领，但是他是这次上线以后，他给我就是盖了一个章嘛，那章上面写的就是2017年继续上线。
5: 啊？什么？17年继续？27年吧？
6: 27年，对，27年。
5: 啊，也就是第6年之后。隔一
6: 每年
5: 第7年就要上线，
6: 对，就是我这个有些疑问，当时问他了嘛，他说他也不知道，系统上是这样说的，他不知道用了啥。
5: 有2种可能性哈，第1种可能性就是你这个车发生过有人伤的交通事故，第2种可能性呢是这个车辆呢因为改变已登记的机动车参数被处罚过。
6: 没有，这两个都没有。
5: 这车在谁的名下呀？
6: 在我老公名下。
5: 啊，您这平时谁开呢？
6: 平时也是他开。
5: 那您回去问他吧，好不好？
6: 我们两个在一起呢，他没有。我问他，我这车我们两个一直都在开。
5: 因为这个肯定有，没有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
6: 那你有这个问题，那他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就是天天都在一起，就开着一辆车。
5: 是这样的啊，就是，您我建议您就是在哪个检测站上线的，您可以先让检测站帮您查一下，它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机动车改变已登记的参数被处罚过，还是因为被有交通事故所以每年上线。这个先可以查一下，查一下之后呢，我们可以联系交警部门帮您落实一下，看看这个系统内到底是什么时间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是系统记录错误，这个需要改系统。那如果是确实发生过，我们可以清晰的告诉您是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另外呢，您可以回忆一下，就是您和您爱人可以回忆一下，有没有这个车曾经借出过，借给其他人， 是不是其他人驾驶这个车辆发生过事故，但是没有告诉你们，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仔细回忆一下。
6: 没有，我可以确定说没有，真的没有。我们没有改变过车的那个什么参数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出过什么交通事故。我们就在室内，就是通常上班通勤，没有出过事故。
5: 那这样吧，我们
6: 对当时我们问了车辆嘛，问他，他说不知道，系统上没有显示，就是显示就是你就是明年再继续上线是。
5: 那帮您查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帮您查一下。
6: 好。
5: 如果是这个有记录的话，我们跟您核对一下。如果没有记录，确实是系统错误了，那我们帮助您看申请一下怎么更改，好不好？
6: 啊，行，谢谢。
5: 不客气，那先这样，周女士。
6: 嗯。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

0: 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皇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来接听热线。孙先生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5: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就我这边是8月24号这边有一个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看这个交警判定认责是不合不合理
5: 啊？您说说具体情况。
6: 当时是我是那个在那个北四环上面，我是从西四环过来往北四环转，他也是从那个西四环往北四环转。当时我是从北边过来，他是从南边过来，然后到那个汇流的地方，然后我压着那个匝道，可能影响他正常通行了。然后就是他减了一下速，后面我正常进入车道正常直行了，他就在后面疯狂逼我，然后从我右边超车，然后变道发生了碰撞。然后交警这边认定是我全责，我觉得不太合理，所以想咨询一下。
5: 您觉得不合理的点在哪儿？
6: 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认定是在这个，匝道交汇处发生的事故，但是我认为不是在这个交汇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是后面都有追上我发生。
5: 但是您刚才第一次描述的时候，您也说是在交汇处啊？
6: 对，不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在交汇处，是我压匝到那个变道了嘛，影响到它正常通行了，但是这时候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后面我们都正常往前走了，这后面又追上来，然后往左变道发生了碰撞。
5: 我听明白了，我也看到您刚才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了。我个人认为这个事故，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对方的责任大一些。
6: 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但是我跟那个交警说他不听啊。
5: 这个事故最后怎么判的呢？
6: 最后就是那样子嘛，他也没有改。
5: 那样子是什么？
6: 我跟他说他也不听。
5: 那样子是什么子？是怎么判的什么呀？
6: 判的那个我全责吗？
5: 判的您全责。
6: 对。
5: 那您变道的时候影响对方了吗？就是因为你影响，所以
6: 影响到他了。
5: 你影响到他，所以你们双方发生事故了吗？
6: 没有，当时没有发生事故。后面那个行车记录仪上面可以看到嘛，大概过了有7-8秒之后，他后面追上来往我车道变道发生了碰撞。
5: 因为您这个是车前的行车记录仪，我看不太清楚啊，就是
6: 有两个，
5: 就看不到他后面的车的这个情况，所以说，目前从车前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来看，应该。

0: 超市去五大队负责。
1: 啊，五大队给您处理的是吧？
0: 对。
1: 好，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我看看这个交警那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因为从您目前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对方责任大，应该不是您责任大。这个我们得跟交警再沟通一下，看看交警那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因为前几天我们就接到一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也是在看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也觉得这个人没啥责任。结果后来呢，交警提供了一个第三视角的一个视频画面，发现这个车呢猛地挤了人家一下，然后把人家从实线里头挤出去，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当时呢这个事故呢是判定他这一方主要责任啊，是主要责任还是全责我记不太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前边压导流线，这个影响对方通行的这个过程跟发生事故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这个事儿可能需要专家再去研判一下。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你变道影响，而且你这个变道还是压导流线变道，你压导流线影响对方正常行驶，这个事儿确实是违法行为在先。但是最终发生交通事故跟这个压导流线影响对方行驶之间是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个事儿还需要再研判一下。节目之后我们跟这个交警五大队也沟通一下吧，我们看看事故上的意见，另外看一下事故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如果有的话，比如说有没有对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这个画面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啊，更能从后车的这个角度直观的感受一下您这方的一个驾驶行为，这样呢他可能判定起来会更有利。我看对方车辆应当是一辆这个新能源的 SUV， 好像是个问界是吧，这个应该他车上应该也有行车记录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交警吧，看看双方的证据材料比对一下，就基本上清楚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我回到热线当中，孟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哦，我就是8月25号是起点的18分，在郑州市长江路紫金山南路工人路辅道上有个违法临时违法停车，
0: 嗯，
1: 但是10分钟之内我都给他挪到这个停车场了，你看看这个违法是不是能
0: 10分钟之内挪到停车场，跟这个违法违停处罚有直接的关系吗？
1: 不是，他不是那么，这不是有个及时落车吗？
0: 这里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您停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是严管路段，你违停了，你不管停了多长时间，原则上你就直接处罚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提醒。第二个问题呢，是你在这儿已经停了多长时间？如果等交警罚完你了，你别说你10分钟都挪到停车场，你就是1分钟挪到停车场也没用，因为已经处罚完了。那不是提醒，它是处罚。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究竟它是提醒还是处罚？如果是提醒，你说你把车挪走了，那你很快的，那也不是10分钟，那10分钟也有点长，是吧？你收到短信之后，你1分钟之内抓紧时间把车开走了，那也可以理解。那如果是处罚，那都已经处罚完了，你再挪走有啥用呢？所以这是提醒还是处罚？您是收到提醒短信了让您把车挪走，还是收到处罚了这个短信了，还是收到罚单了，还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收到信息我都。

0: 去挪车，然后十分钟之内车都已经挪到这个停车场了。
1: 啊，十分钟。
0: 但是他这个违法单子当时也下来了。
1: 啊，违法单子是几点呢？
0: 都是同步，也是他那个日期也是25日的17:18。
1: 啊，
0: 同步处理。
1: 违法提醒的告知单是17:18，对吧？
0: 对。
1: 那您挪到停车场是什么时间呀？
0: 28分。
1: 17:28，十分钟的时间，您收到。
0: 十分钟之内已经都挪到那个对面的停车场去
1: 了。那关键问题是您收到罚单才挪呀？
0: 就是我发现微信，我都去挪车嘛。
1: 啊，那说明微信。说明这
0: 个
1: 微信
0: 已经签出来了，
1: 说明微信就是告知您已经处罚了呀。微信有两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介绍过。第一种情况是提醒你抓紧时间挪走，这种情况是不在严管路段，提醒你还有个挪车的机会。但是挪车十分钟时间也太长了，十分钟早都给你这个人家交警都来转完第二遍了，都已经给你贴上了。所以不管是从这个路段还是从这个挪车的时间，都不符合说你贴完之后提醒完之后你就挪走，这是其一。其二，你这个17:18不是提醒你的时间，是处罚你的时间，都处罚完了你再挪走，那你这处罚肯定不会撤销啊。
0: 那他是在辅道上，
1: 这是跟主道辅道有什么关系呢？辅道不走车吗？
0: 嗯，
1: 对吧？你刚才说到是长江路、紫荆山路到工人路之间，是不是那高站农贸市场附近呢？
0: 不是，在那个西边。
1: 啊，在农贸市场西边。
0: 淮南街的西边。
1: 淮南街再往西是吧？
0: 啊，对，就那个红门口的西边，辅道上。
1: 哦。那你停辅道，关键是辅道有车吗？
0: 辅道上有车，也有停车位，但是停满了，我都去里边取了个劲儿，就几分钟发现，然后我用那图片上有，我十分钟发现信息，及时的就是过个红绿灯左转，我就给他停到停车场之内了。17:28，我的车已经停好了。
1: 你不是就取个劲儿吗？取个劲儿怎么又把车停这儿了呢？
0: 那就是临时停一下，去到那个门店里取了个劲儿。
1: 嗯，那你这就是走了吗？取完劲儿走了吗？
0: 取完劲儿，那当中也有几分钟吧。
1: 啊，对呀。
0: 反正我发现信息，大概都两三分钟那样。
1: 你这是
0: 跑到车跟前，然后开路走。停到停车场，一共也就是十分钟。
1: 是啊，你这是处罚完之后十分钟，明白吧？
0: 嗯，
1: 你这处罚完之后的十分钟、三分钟、一分钟跟100分钟没有区别。那条都已经贴上了，你再挪走呢，也不是说没用，也有用啊，说明这个处罚是有效果的。但是呢，这跟撤销违法没关系啊，因为人家。我刚看到你发了这个图片，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违法停车告知单是吧？你的车牌号、颜色、车型，还有这个时间8月25号17:18，17:18的时候已经给你贴上条了呀。
0: 他
1: 不是提醒啊，
0: 提醒说要及时的挪离，是不是？
1: 最后一句话是已经处罚，已经记录，然后让你及时挪车，没说你及时挪车就不处罚你。
0: 嗯，
1: 那贴完条你也得挪走啊，那不是说贴完条你就贴，反正贴了你就停这儿吧，那也不对呀、啊、对吧？
0: 嗯，
1: 是啊，所以你这都贴完条了，你说我还要撤，那除非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贴完条了你说你还要撤，那你得证明你在这儿停车是多么的合理。比如说你是车坏了，打开双闪，车后放了个反光标志，你走不了了，你没办法，你把车停在这儿。那你像这种不该贴，是你的车坏了，对吧？你放的也有反光标志，你打的也有双闪。那现在这个贴条，你确实违停了呀，没错啊。
0: 哦，好，那明白。
1: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0: 好了。
1: 嗯，好，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云淡风轻发来的消息，他说这个路段呀，就是直接处罚，我也被罚过啊。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惨痛的教训啊。其被罚一次不在那儿停了，这个处罚就确实是起到效果了啊。我们经常说交通安全处罚本身也是一次安全教育，很多车主呢可能不知道哪儿该停哪儿不该停，还有一些车主呢是就是这个对于有些法律法规法律条文呢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是不记得了，那处罚一次可能下次就记得，这个其实就起到效果了嘛，是吧？您罚完之后还是该怎么停怎么停，那肯定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处罚。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有些严管路段啊，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提到过，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条短信上。哎，你说没事儿，我现在是停吧，停完之后那个有短信会提醒，大不了我再挪走嘛。可不是所有的路段都这样，严管路段直接处罚，不会提醒给你挪车的时间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想分享新密子平阳路。湖广和护理学院门口，他放了一个地面上放那种红绿灯。
1: 就临时信号灯是吧？
2: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是个他这个学校私自设置的。
1: 啊，您再接着往下说。
2: 他这个因为啥放暑假时候，学生不是放假了，他把红绿灯挪走了，没有红绿灯了。这学生开学了，红绿灯又放到原位。另外他这个是学校门口，我感觉没有必要设置这个红绿灯。
1: 还有其他问题吗？
2: 还有问题就是，即使说他是合理设置的，但他这个东西平阳路是主路，他学校门口他这个配饰有问题，东西方向他绿灯只有20秒，对着他学校门口那个方向那个绿灯都30多秒，过往车辆几乎到那儿，每次就几乎有大多数都要在那儿等红绿灯，影响通行效率，我感觉着。
1: 这个南北向有斑马线吗？
2: 有斑马线，它还有弯格线，它在那儿放了一个红绿灯。
1: 这个平阳路路宽吗？
2: 路比较宽。
1: 您有没有从这儿步行走过斑马线试试？20秒钟能不能横穿道路？
2: 它不是不，但是这个东西方向，红绿灯时间太短，绿灯时间太短。
1: 是啊，您不是说南北方向的绿灯时间长吗？对不对？
2: 对
1: 啊，那您有没有从这儿步行过试一试？就是步行过这个路口，需要多长时间？
2: 他这个是个学校门口，人流量它是封闭式大学，我感觉他没有必要设置红绿灯。另外这个红绿灯，我感觉他就不是这个交警或者是这个交通部门设置的。
1: 你如果不是交通部门设置的，就涉嫌违法了。
2: 对对对，我就说给你们反映这个问题。
1: 您可以，我建议您哈，我们可以反映，该反映反映。我建议您有时间的话，您也可以走到这个路口啊，您试一试。您步行横穿马路需要多长时间？
2: 那我估计住10几秒都过了，他是方向六车道。
1: 就是正常步行啊，不带跑的，正常步行。
2: 不带跑，方向六车道应该10几秒都能过吧？
1: 您可以试试，好不好？因为信号灯考虑的，
2: 我感觉他这样子设置的时候，他南北方向只有他一个学校门口，他是这个红绿灯，他这个配饰有问题。
1: 因为信号灯在设置的时候呢，不仅要考虑汽车的通行，还要考虑到非机动车和行人，这是其一。其二呢，信号灯的设置关键问题是在于保证安全，确保安全，而不在于就是第一点哈、啊。首先第一点是确保安全，第二点才是保证畅通。如果为了畅通，那么路上可以不要信号灯，对吧？那汽车都随便走呗。
2: 他这个本身是学校门口，又不是丁字路口，他没有必要。我感觉是他私自设置的，学校设置的红绿灯。
1: 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道， 王先生，如果您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您希不希望孩子每天从这门口过的时候能够安全一点？
2: 它是个封闭式大学，
1: 它不管是什么学校，这个地方有黄网格线，有斑马线，对不对？不能说影响咱们路上车开车了，影响咱的通行了，影响咱的时长了，咱就认为这个信号灯不合理。当然我也不了解这儿的情况，我也不能这个单纯的就讲这个地方说合理或者不合理啊。您反映我觉得也有您的道理，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跟新密的来联系一下，沟通沟通，看看这个地方实际情况是什么。如果它确实不合理，咱该改改，没有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么多啊，我们单纯的认为说学校门口不适合放个信号灯，这个观点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考虑的不够全面吧。就是可能这个地方要综合流量，综合行人的过街情况，综合整条道路的总体状况来进行判断和考虑。如果单纯就说学校门口不适合放个红绿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这就以偏概全了。因为在很多地方不仅要设置红绿灯，可能还要在学校门口加派人手，恰恰就是为了学生过马路安全。越是大路

0: 边有学校，越是需要在这个地方设置交通设施。交警部门啊，就交管部门曾经也做过专门的统计，就是交通设施的增加是降低交通事故最好的方法或者最快的方法，但它不一定啊，我刚才口误啊，它是最快的方法，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可能最好的方法包括综合提升路口情况啊，路口的这个硬件设施啊，加大对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教育，包括机动车的安全教育，改善路口的硬件设施、交通设施，这些呢都有助于提升通行安全。但是呢，加装信号灯、加装护栏、增加斑马线是最有效或者说最快速能够降低事故率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问题呢，有可能相关部门考虑的不合理，或者说不完善，不排除这种情况。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新密来沟通一下，但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考虑到自身同行的同时，也综合考虑到咱们行人过街、非机动车穿行等等一些设置的这个需要啊，综合来判断，这样也避免从单方的角度来出现这种误判的情况。节目之后我们先跟咱们新密沟通一下吧。我也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好多朋友在发来自己的看法。沧海一粟就说了，他说我们这儿学校门口不仅有红绿灯，那放学时段还得有交警执勤呢啊。另外淬火成钢也说，他说那学校门口不适合放红绿灯，那这个，他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门口恰恰更应该设置红绿灯。所以说也可能这个还有其他考虑哈。新密的朋友，如果您了解这样的情况，您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看看是不是确实不合理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比如时长设置的不合理或者地方放置的不合理，这个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这个是在平阳路啊，一个什么护理学院的这个门口，如果您了解这样的情况，您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这个听听大家的建议哈。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联系新密来综合研判一下，如果能调整得更好，也希望这个地方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兼顾到大家的通行畅通，这样呢能够取得更好的改善的效果。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在山东德州这个地方啊，这个大公鸡扑倒了小男孩，并且呢还试图想要啄一下小男孩。80多岁的奶奶呀，第二天早上就生火把这只鸡给炖了。
3: 这行动力也是没谁了。
2: 怎么回事呢？孩子爸爸薛先生就说了，说前几天呢放假就给孩子领回老家看奶奶嘛。在屋里边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鸡啊就从院子里就扑过来了，
4: 哎呦，
2: 直接就把孩儿给扑倒了，然后呢甚至还想再啄一口，因为白天呢这个鸡啊比较灵活，它有警惕性
4: 啊，是
2: 不好逮啊。过了一宿以后呢，趁一大早鸡还没出窝的时候，哎，奶奶就暗下杀心，就把它拿了杀了炖了。奶奶说了，要不是当天逮不着，当天就炖了。
3: 嗨嗨，你瞅瞅你瞅瞅
2: 啊，
3: 和小主人开了一个玩笑，给自己开没了。嘿，你瞅瞅你瞅瞅这，嘿，
2: 哎，你就特别像村口倒闲话的那种妇女，你知道吗？你现在说这个风凉话
4: 啊，
2: 你觉得还有用吗？是不是？
3: 他
2: 鸡听见了，你觉得你这马后炮呢？这啊，
3: 你这玩笑也不好笑啊！
2: 哎呦，你什么地位你不知道吗？啊，小祖宗什么地位你心里没数吗？
3: 真是，
2: 什么叫大孙子？哪个叫心尖尖？
3: 哎呦
2: 啊！我小的时候，那被家里养的那个大公鸡啄了，好家伙，我们家也是直接起锅烧油就给鸡给炒了。
3: 你瞅瞅，瞅瞅咱吃哥在家里的地位，
2: 对不对？
3: 嗯。
2: 那第二天我又去鸡窝里惹他们，又被鸡啄了，然后姥姥就有点心疼了。
3: 嗯。
2: 当时就牵着我的手，说：“孩儿啊，你今天还想吃这个鸡肉不？”我说：“都行啊，都行。”
3: 啊。
2: 看这鸡都啄你，咱昨天是不是杀错了？咱偶尔也找一找自身的原因，
3: 自身的原因
2: 是不是？你说你在客厅，如果说鸡给你啄了，是吧？这肯定是他的错，是不是？
3: 你这
2: 跟黄鼠狼一样，天天往鸡窝里钻，那鸡能对不对？你天天摸着人家的鸡蛋，抓人家的鸡翅膀，那鸡能没意见吗？是不是？
3: 那可不，意见老高了。不过说到这只鸡了 德州那边正好做扒鸡了，是不是？
2: 山东德州扒鸡，是肯德基啊，没有肯德基，
3: 没有那个
2: 德州牛仔。
3: 鸡还说了，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们信吗？
2: 果果大
3: 奶奶还说再炖会儿
2: 啊，
3: 嘴还是有点硬。
2: 嘴
3: 还信吗？你看他还准备要再啄我孙子，你
2: 还信吗？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什么叫大孙子，哪个叫心尖尖？
3: 又来了又来了。
2: 我们一直在说啊，我们这个社会要公平，是吧，要一碗水端平。但其实大家发现了没有，在至亲的人面前，在家里面，人的心就是往偏了长的。就是作为孩子啊，就是你就会得到这个家里人呐、父母啊，尤其是隔辈儿人的那种偏爱
3: 哦，那种疼爱。
2: 哎，对。

0: 就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1: 就是血缘里血液里边带着的，
0: 哎，
1: 对吧？你不可能说啊，我给自己的这个亲生闺女啊，跟其他家的这个孩子呀，我带她什么是一个样的啊？当然肯定就是场面上都得
0: 对说过去，
1: 都是这么说的
0: 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聊一聊偏爱。
1: 没错，我们客观承认，这个我们都是在这样的一份爱当中啊，这个长大的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小时候你得到过哪些偏爱。其实不只是这个父母家人啊，你包括有一些，比如说你的好朋友，
0: 哎，
1: 甚至是这个老师，然后身边的那些邻居啊，人，你有的时候啊，那有的小孩那性格好，长得俏，那就是占优势。
0: 天生会得到一
1: 有礼貌，那就确实是吧？谁看谁都顺眼，是不是？
0: 谁看谁喜欢
1: 啊？这是小孩站，不让打球啊。来，乖，过来玩会儿。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因为尤其是隔辈儿的，那都不用说了。
0: 哎，
1: 那小时候那怎么能叫偏爱呢？那就是叫溺爱，知道吧？就爱的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原则了。
0: 哦，翻译一下，爱的都没样了。
1: 哎，真的是啊，有的时候爸妈都已经看不过去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历数一下，小时候的你得到过哪些偏爱？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易。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开场说到做梦了，平安吉祥。说我经常做梦会飞。
1: 对，一般说这的时候都是在长个呢。
0: 是是，哎，平安吉祥多大了还长个呢？
1: 我小的时候经常做梦一飞，然后能够弹跳好几层，
0: 哦，
1: 会轻功的那种，
0: 就感觉你身体可能那会儿特别的舒展，特别的放松。
1: 这个大人都说，你这是正长个呢。
0: 是，这个。但是大人做梦会飞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1: 啊，就是飞黄腾达。
0: 哦，事业有成。
1: 嗯，一飞冲天。
0: 但不管怎么说，就是飞起码应该是比较放松的那种姿态。
1: 要么就是翅膀硬了。
0: 是吧？怎么，爸妈最近又说到你说到的多了是吧？我好想逃却逃不了。啊，当然今天不是说做梦的事儿啊，
1: 对，
0: 偏爱的事儿。
1: 小的时候得到具体的偏爱都有哪些？
0: 嗯，杨洋就说了，
1: 小的时候偏爱太多了，
0: 是不是？
1: 满满的幸福。
0: 嗯，
1: 比如说家里面的鸡蛋，每次啊就那么一两个，都是给我吃的。
0: 嘿，
1: 我当时感受不到，还以为家长不喜欢吃。
0: 是，当时这个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丰富的时候，
1: 嗯，
0: 是吧？那真是家里边有点好的，都紧的是小孩啊，或者老人呢、啊？
1: 哎，
0: 因为大家都觉得这个小孩正是补充营养、长身体的时候。
1: 对对对对，
0: 哎，我们这成年人吃俩馒头，吃饱了就行 了，
1: 就行了，
0: 我们又不长个儿了、啊，是吧？
1: 妈不爱吃肉，妈就喜欢喝点汤。
0: 妈不喜欢吃鱼肉，
1: 对对对，
0: 妈就喜欢啃鱼头。妈不喜欢吃排骨，
1: 哎、
0: 妈不喜欢这个猪肉、羊肉的那个味儿、
1: 啊。山的慌
0: 是，哎，这个反正我
1: 都是偏爱，
0: 哎，而且就是在偏爱当中的偏爱那种，我现在还有印象，就是、我每次去这个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家，
1: 哎，
0: 哎呦，那基本上我奶奶或者说我那个姥姥，
1: 嗯，
0: 就坐不住了。其实他的子女来看他的话，他是坐在那个客厅正中间，然后别人呢替他这个端茶递水，
1: 嗯。
0: 但是孩子一来，那隔辈亲的那个基因啊，他就站起来，
1: 一会儿就立马站起来，
0: 哎，给我开电视、一会儿给我冲奶粉，
1: 哎，
0: 啊，一会儿给我拿糖，
1: 然后
0: 一会儿给我拿零钱，
1: 把那些这个藏的一些点心都拿出来让你吃。
0: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就觉得那个才叫偏爱中的偏爱，为啥呢？爸妈可能不直接给你买，然后呢，给了奶奶，然后奶奶又转手给你，是不是专门替你留的，又增加了一份情谊。还有这位匿名的朋友，
1: 匿名的朋友说，从小啊，我这个爷爷奶奶就很宠我。不过奶奶更宠。我记得上幼儿园的时候啊，我要买一个笛子，爷爷给忘了
0: 啊，
1: 我奶奶啊就给他关院里面一下午，没给他放出来。
0: 你今天别出门了，别遛弯了
1: 啊，
0: 这一天就交代你一件事，你看你办啊？咱孙子
1: 啊，
0: 去学校了啊。别人家都有笛子，他上课他拿嘴吹啥呀？啊，他吹他爷爷对他好啊，啊，吹牛啊，
2: 开始代入了，师哥开始代入了，
0: 很像是不是？
1: 在院子里面反省反省吧。
0: 啊，
1: 嗯，
0: 另外说说二位老人也是近些年啊，先后离我们而去，但是感觉就是没走远，
1: 嗯
0: 啊，确实是，就是那种感，我特别。就是能共情的一点，就是你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嘛。
1: 哎，就是当我们自己也变成父母以后，然后更加体谅我们爸妈当时的那个处境了。
0: 对，就是不是我去体谅，而说我能理解了。
1: 嗯、
0: 就像我小的时候，那觉得那家里边大馒头、大米饭是吧？煎鸡蛋，好的是吧？新衣服，那确实就得紧着我呀，是吧？现在。你养了自己孩子以后，你发现你自己也这德行，
1: 这是传承，这叫传承，
0: 对对对，就是下意识的，你就想把好的给你家孩子。
1: 啊、
0: 你像我，你像现在大家物质条件相对都好了，不会说你有鸡蛋吃，我没有了，但是煎的偏圆的偏好的，就让孩子吃，
1: 就让孩子吃，
0: 煎糊的
1: 就让老公吃。
0: 我在家里鸡蛋的配额比较少一些，
1: 而且现在你说到这
0: 儿完全是下意识的，
1: 你说到那儿吃了，你看就刚刚说到这个公鸡啊、烧鸡啊，我就记得以前像那种鸡翅膀或者说鸡腿儿，
0: 对，
1: 肯定都是我的了。
0: 那上来一盘，先拿俩大鸡腿放到孙女儿碗里。
1: 现在有了孩子以后了，反正他们是想把这个鸡腿给我妞。
0: 没上桌之前，我先把鸡腿放我碗里，
1: 对我先吃。
0: 对不对？
1: 他牙口不好吗？
0: 本来今天这只烧鸡啊， 人家鸡腿就是单卖的，
1: 嗯，
0: 啊，就没有在整鸡里面，鸡腿鸡翅人家都是已经摘下来以后单卖的，
1: 哎，
0: 人家卖的就是这个鸡架，
1: 鸡架，鸡架还像话吗？
0: 就是以前说，哎呀，妈妈爱吃这个鸡头、鸡脖子、
1: 嗯、
0: 啊，
1: 嗯，
0: 那可能纯粹是因为爱撒了一个善良的谎言。
1: 哎，
0: 你现在的尤其是90后、00后家长，
1: 嗯，
0: 要说那个鸡脖子留给我，那肯定是真爱鸡脖子，
1: 真爱吃，
0: 啊、对，
1: 下酒菜，
0: 对，
1: 对对对，
0: 带骨头的那个肉香，
1: 嗯、而且就是自从就是90后当爸妈以后啊，就是小的时候咱们都说妈妈洗脚，
0: 啊、
1: 现在孩子都是妈妈啤酒。
0: 啊对对对
1: 你妈拿一下啊！
0: 我看过那个完整版的
1: 啊，
0: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小时候那个都是妈妈洗脚，
1: 哎，
0: 妈妈我也给你讲小鸭子的故事。
1: 哎，对对对对对。
0: 现在都是，翘个二郎腿的妈妈、
1: 嗯、
0: 坐在客厅，然后拍嘛，拿着手机拍，拍着孩子从楼下，
1: 嗯，
0: 大汗淋漓的拎了一兜这个啤酒上来，
1: 是啊，
0: 妈妈啤酒，
1: 哎，
0: 然后呢到这个客厅拿个杯子，
1: 嗯。
0: 边倒边说：“妈妈，我也给你讲酒蒙子的故事。”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4: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5: 经常啊跟老吃家待在一起啊还是有好处的
6: 哦。
5: 你像阿木这都已经吃出门道，吃出经验了，吃商很高。
6: 那是吃过东西也多呀，人家。
5: 所以说我说现在外面啊有没有那种又好吃又健康的东西？
6: 嗯，
5: 阿木说没有。
6: 还没有吗？
5: 没有。
6: 现在不都是各种就是轻食啊，或者说零糖零卡什么的。
5: 然后阿木呢说，我来给你分析分析吧。
6: 哦，
5: 啊，其实呢人觉得好吃的东西无非就是油和糖，就是糖油混合物，那就是最好吃的啊。所以你在外面见的东西呢，酥就是油多，
6: 哦，
5: 脆就是糖多。他要是说零脂，
6: 哎，
5: 那就是全糖。零糖那就是全脂。零蔗糖，那就是除了蔗糖它有其他糖，你知道吗？所谓宣传的什么非油炸，那就是抹了油以后再烘烤，没有整个丢油锅里边，就这么一个逻辑吧。啊，
6: 我明白了
5: 啊，
6: 只要我喜欢吃的都不健康。
5: 他所谓的健康不健康吧，反正这都两说。
6: 嗯，
5: 反正这不是有油就是有糖啊，就是你要想见嚼点紫衣甘蓝什么的，就

0: 但是人家就很喜欢，
1: 都是小挂件啊。
0: 所以说您回复聊天可以看到这个视频，
1: 嗯，
0: 也可以看到我们往期的一些大家跟我们互动的这个话题。
1: 嗯，是
0: 说到话题了，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
1: 偏爱。各位朋友啊，您小时候具体有哪些偏爱的事例？
0: 小时候受到过哪些具体的偏爱？
1: 嗯，
0: 是吧？
1: 跟我们具体一点，列举一下，好吧？
0: 嗯，我说
1: 唱过了，
0: 啊，正主已经唱过了，
1: 唱过了，上个小时唱过了，
0: 非要这么做。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

0: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下来说说河南现象的事儿啊，有位小女孩啊，天塌了。
2: 发生了什么？
1: 哥哥不小心打翻了一碗泡面，那个滚烫的汤汁儿啊，瞬间浇到了桌上刚写完的暑假作业本上。
2: 火！
1: 更要命的是啥？作业啊，用的是可擦笔，那作业的字迹啊，然后一遇到那个热，瞬间就被烫没了。
2: 最近好像有好几起这样的，就是可擦笔遇热以后作业消失了。
1: 妹妹发现自己的作业没有了之后当场崩溃大哭。妈妈也说了，说这份作业啊可是孩子当天下午才全部赶完的啊，绝望中刚写的热乎乎的，
2: 关键就是绝望当中觉得这件事儿本身啊，也是不支持大家这个疯狂赶作业啊。作业讲求的是每天手熟的这么一个练习啊，他一下午赶完了是吧？
1: 然后呢，绝望当中就开始求助咱万能的网友了，这可咋办呀？
2: 上网问问网友有什么好方法。
1: 结果真有招，有高人支招了，说孩子这个作业本你可以先放到那个冰箱里面，给他冷冻试一试。
2: 好像有这么一个方法。
1: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试了试，半个小时以后，哎，字迹啊竟然奇迹般的回来了。啊，虚惊一场啊。
2: 还是网友有招啊。
1: 是吧？啊，孩子的天又补了回来了呀。
2: 哎呀，这网友真是当代女娲呀。
1: 那可不啊。
2: 补了孩子塌了的天。啊，划重点啊，你看冰箱呢是预热消失可擦笔的这个克星。
1: 是。
2: 如果说大家有一些孩子喜欢用这种可擦笔写作业，你一定要留意用冰箱。啊，这波操作呢我给满分，
1: 哎，
2: 作业失而复得，这妹妹的心情应该像过山车吧，
1: 啊，也像跳楼机呀，
2: 是啊，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朋友们，我当时看到这条事儿的时候，我就觉得这堪比我写了一下午的稿子，最后结束了，没有点保存，直接给我卡屏关机了，你想有多可怕？
2: 各位，如果大家写过 Word 稿件的话，卡屏关机啊，不可怕，因为你重启以后，现在 Word 基本上防丢失的这个记忆功能还行。
1: 但是你要知道，
2: 点恢复稿件就行了。
1: 我有的时候点恢复稿件都恢复不了，
2: 恢复不了，
1: 就我卡的不能行。
2: 是，我是，
1: 我真遇到过，我只能凭借着我刚刚编完的这个记忆，然后重新再敲一遍。
2: 对，我之前遇到过这个瘦瘦这个努力编稿的情况，当时他确实非常努力，就是属于是加班加点，有的时候呢。这个十几页稿子实在是太困了，他就趴在那个显示器前面就睡着了嘛。有的时候不小心这个手肘啊，额头啊，就搭到了那个退格键，然后呢就一行，我就看他的那个稿子呀，在我面前一行一行的就被删掉了。哎呦，那会儿我太心疼了，我说这劳动成果这瞬间就删掉了。我赶紧给他 Ctrl 加 S 保存了一下。
1: 哦，池哥啊，当代大好人啊。
2: 那你开玩笑。真的真的，我实在不想。
1: 我明天也试试你的稿子。Ctrl 加 S 是吧？
2: 我就不编稿子。
1: 你的什么日报啊，总结啊，周总结啊，月度总结啊，明年的规划啥的，我都 Ctrl 加 S。我学会了。活学活用嘛，
2: 行，哎，你只要别给我那个 DeepSeek 卸载了，我基本上就不会嗷嗷叫。那不一样，他这个呢是保存了啊，结果呢，你相当于就是被哥哥恶意开机给误删了。
1: 所以说就是关于一到孩子写作业啊，这个确实是孩子当时或者说当下现在他们最重要的事儿。

0: 就现在作业这个事情啊，真的变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1: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也是想了一下，我们改编一个作业之歌
0: 哦，
1: 孤勇者版本的好不好？孩子们也喜欢听
0: 作业之歌。
1: 对，
0: 不喜欢我俩唱歌的现在可以换台了啊，已经提前这个做声明了好吧。
1: 接下来我们俩要唱了啊，朋友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说说山东的事儿啊。最近有两位女生啊，她们两个人是结伴出游以后，分享到了自己在当地买的这个伴手礼。
2: 其实就是纪念品。
1: 对，不一样的是哈，她的这个闺蜜啊，花10块钱买了一只小河豚，特别的可爱啊。大家回复聊天能看一看。但是她滴溜出来了一只刺豚。浑身长满刺，表情还很凶猛，一眼望去就一个字儿，丑。大家回复聊天能看到这个对比视频啊。
2: 这等于说其实这个物种应该是一样的，都是河豚，
1: 然后都变成了小挂件。
2: 大家知道这个河豚它炸毛的时候，或者说它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自己鼓成一个球。
1: 哎，对，
2: 然后呢身体表面还有各种的这个刺儿，是吧？等于说其实都是河豚，只不过一个呢是平静的河豚，另外一个买的是那个遇到危险的那种炸毛的河豚。
1: 我甚至觉得好像是更像是刺豚。还是有点不太一样。
2: 还不一样。
1: 你想啊，就是小河豚它生气的时候它不是鼓鼓囊囊的吗？
2: 它只是鼓。
1: 对，它不带刺儿。
2: 它没刺儿。
1: 然后甚至有一些鼓的河豚，有一些人那可挠了，然后给人气，鼓完之后再擦擦皮鞋啥的。可以擦一擦，对吧？
2: 当解压球玩，
1: 然后更气了，
2: 更饱满了。行，这个大家回复聊天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看到这个
1: 丑萌丑萌的刺豚。
2: 哎，这个一般丑的呀不能买，但是特别丑的啊，
1: 还是挺想要的。
2: 拿远点，别扎我脸上。你想想，给你了。
1: 真的，我是对这种丑萌丑萌的东西我还挺喜欢的，
2: 挺感兴趣。
1: 对，然后我总结一下啊，就是这算是一个是可爱的挂件啊，萌萌的啊，小河豚。另外一个呢算是一个防身的武器了。浑身带刺，
2: 就遇到危险了，手里边反正抓着它扔出去也有点用，是吧？
1: 感觉像流星锤。
2: 这遇见歹徒了是吧，扔出去歹徒说啊好丑。
1: 不知道这个手感怎么样，会不会扎手？
2: 哎，不过这个呢不太好携带啊，也不行带着去什么演唱会呀、地铁呀、人多的地儿啊。
1: 提醒很到位啊。
2: 对对对，你兜里装了什么啊？这没什么，这纪念品拿出来。好家伙，
1: 带刺儿。
2: 容易给自己扎着。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由，我活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4: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5: 我不知道各位对自己做的这个梦怎么看有的时候呢，这个梦啊，你特别想要记录下来。其实梦分两种，一种是那种剧情类的，另一种呢就是灵感类的，就好像白天你想不明白的一个问题，或者说你想创意的点子和想法，在晚上突然迸发出来的那种。
6: 我可是天天做梦的人
5: 而且你是偏那种连续剧类的，是吧？
6: 还能续上，
5: 哎，有剧情的。然后最近呢，我在频繁的呀，感觉我这个脑子就是变灵光了。开窍了哦，脑子里面经常会蹦出一些光怪陆离的想法，然后半夜惊醒的我呀拍案叫绝，我就准备说呀我留个纸和笔在我的床边，把我的这些梦和瞬间产生的灵感想法我给它记到备忘录上，
6: 对，省得一醒然后啥都记不住了。
5: 然后最近呢，这个
6: 记了点啥，
5: 凌晨三点的我呀总觉得哎呀备忘录里边这灵感想法呀绝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慌忙看纸上写的我呢，完全搞不懂自己为什么觉得这些东西很棒。
6: 念念吧念念吧，
5: 是吧？念我都觉得丢人。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曾经试图去做过这件事儿？我从小到大我还真做过，大概记得啊，我现在啊，我就是丢人到我自己都不乐意把它记下来的，大概会是那种，比如说香蕉皮绑自行车上是黄色的。
1: 记个这是干啥呀？
0: 对
1: 呀、
0: 啊，我当时梦见这个的时候，我为什么觉得太牛了？就觉得这个装置，那迎风飞舞的香蕉皮简直就是艺术。
1: 但我有的时候清醒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哇，梦里面的我真的是天马行空。
0: 对，
1: 我把那个梦里面的这个场景设置的非常的宏伟。
0: 哦，是吗？
1: 然后甚至觉得，如果要是拍成电影的话，这个特别费钱的那种。
0: 哎，是，就是特效特别棒的那种。
1: 我前两天做梦，梦到我在梦里面看电影。
0: 哦，梦里看电影。
1: 啊，看的还是一部好像是那种，星球崛起，类似于这种电影，
0: 就类似于这种大片的这种。场面非常宏大的那种，
1: 非常宏大。然后梦里面还在那写影评，也不知道写了是个啥。
0: 梦，现实你也没写过影评。
1: 梦里
0: 还搁那吭哧，
1: 吭哧的在那写影评，
0: 搁那写影评呢。
1: 哎呦喂！
0: 哎呦，
1: 这个梦里面都真搞笑。
0: 我跟你说，劲儿都费在梦里边了吧，是吧？现实当中的啊。懒惰，
1: 我梦里面
0: 愚蠢。
1: 还有过一段是，应该是周六周日要上节目，一般周六周日咱们是要值班嘛。
0: 哦，
1: 梦里面梦到15:26了
0: 啊，
1: 我连这个数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0: 哦，是吗？
1: 我还没有赶到直播间，给我吓得呀一身冷汗啊。
0: 嗯嗯，15:26没赶到直播间，这不很正常吗？才下午3点多。
1: 但是梦里面就
0: 已经慌了神，
1: 对，感觉赶不上了，还想了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联系我池哥。
0: 嗯，啊，这会儿想起联系我来了是吧？梦里没法打电话是吧？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伦敦玛丽莲买蒸汽包送妈妈，莫斯科的伏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嘴里念着说着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常巨乳的变化，冰冰仄仄冰冰仄，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长不到板凳。

连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平常去的变化，仄仄平平仄仄平，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感谢英教徒，放下布别下醋，上前拒绝英和兔，飞了鹰跑了兔，撒了醋湿了布。腿说腿腿说嘴嘴说腿爱抱腿腿说嘴爱奶嘴，光动嘴不动腿，光动腿不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你好嘛？
1: 好啊，可是觉得有点累。
0: 其实我都觉得好过瘾，或者人生就系咁啦。
1: 对啊，真实的生活是很累人的，我想。
0: 但系我觉得我可以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已经好幸运。喂 ，Jonathan， 睇翻以前，你曾经有冇后悔过？
1: 一点都不会，虽然累，可是很值得，也很安慰。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

0: 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5: 好，
3: 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That's all it is, y'all. It's the perfect mix. Yeah. We out.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0: 学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金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是周一，所以一大早呢是比较忙碌的，而且呢一早就出现了通行缓慢的情况了。现在已经有3条高架呢出现了车多缓行，分别是北三环从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的西向东，还有花园路附近的西向东啊，这是2段。京广快速路从快到合一立交开始到农业路之间的北向南，现在已经出现了深红色。想问问大家怎么回事啊？就是从黄河路到合一立交这一段的中间，应该是有情况的，所以导致后方排队已经过了农业路高架了啊，而且是深红色的。还有一段呢是南三环紫林山路的西向东啊，和南三环大学路到松山路的西向东，现在呢都是红色，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以及龙海高架松山路的西向东啊，龙海高架松山路的西向东，还有呢就是西三环。

0: 快到陇海高架啊，这个立交西三环快到陇海路立交这个地方的北向南也出现了车多缓行的一个状况啊。这周一的节奏啊就是这样，今天早高峰来的会比较早，也提醒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呢谨慎慢行，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来报送一下您看到的情况啊，堵车的原因是什么。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就可以来输入语音、文字、视频、图片都可以。好，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的情况怎么样，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刘福全。
1: 你好主持人。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截至9月14日7时，沪陕高速罗山段 K897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京武高速新乡段 K141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第二、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施工南岭高速安阳开发区站、随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啊，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了，各位朋友们，我是李现。
3: 新的一周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其实这个周一啊，压力确实比较大呀，咋回事啊？刚刚报路况的时候，我一看，约黑，今天这周一有点不一样啊。开学已经有两周、三周了，第三周了吧？这今天早上这个周一有点以前那个早高峰开学的样子了。
3: 嗯，
2: 你看现在才7:04呢。刚刚我们说到的北三环京广路，南三环龙海路，还有西三环都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通行缓慢了。所以提醒大家啊，刚刚我们说到的几段这个路呢，您走到这儿的话呢，来和我们确认一下看到的什么情况啊。特别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快到合一立交这里啊，发生了什么情况？因为后方已经排成深红色了，想问问。
3: 嗯，有知道的朋友们也可以记得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2: 看到了，有一位叫做火花的朋友啊，火花说京广快速路黄河路上了桥之后，哎，就是我们说了堵车这一点啊，从黄河路上了桥之后往合一立交去的这个地方，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在路边停着。那明白了，嗯，因为那个地方呢一共就两条车道，
3: 嗯，
2: 他占了一条，所以呢这后方的压力就大了。
3: 嗯
2: 啊，本来从北边过来的车就多，到这儿突然就变成一条车道了啊，所以这就是堵车原因。
3: 这车是故障了还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也了解了解啊，把情况反馈一下，谢谢大家的提示。
2: 嗯，感谢火花这是发来的提示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上来之后，有一辆车打着双闪在路边停着，所以后方的朋友呢咱们就多点耐心啊，依次通过，别在这个路上来回就是蛇形变道，或者是这个加队，可能会引发其他的事故。
3: 嗯，
2: 还有心心念说，大家早上好啊，周一阳光明媚，上班了，上班了。
3: 哎，你看起来心情还比较轻松啊。
2: 对，
3: 小石头说早上6点我就出发了，然后7:01的时候发来的消息说还有20多分钟就到地方了，所以只能听你们个开头了。我发现大家现在上班越来越早了呀。
2: 嗯，
3: 就越来越早了呀，你看7点钟之前就有好多朋友已经开始跟我们互动了，在整个假期期间基本上咱们都是7点开始之后才陆陆续续的朋友们会到达嘛。
2: 嗯，
3: 这怎么暑假结束了各位的工作时间也提前了呢？
2: 有些可能是要送孩子吧。
3: 嗯，
2: 送完孩子之后自己还得这个按时按点去上班，所以呢这个时间就来往前提了。
3: 嗯，早早就出门了，所以我们的平台上也越来越热闹了啊。
2: 嗯，还关山海说到了香片已挂起。万能通的香片是吧？
3: 看到了，看到了，
2: 看来已经到手了呀。
3: 而且这朋友真的很热爱生活呀，就是车里面的小装饰可不少啊。
2: 这个倒车镜后面上面挂的啊，有这个
3: 小装饰，
2: 对，小玩意儿。怎么样？用完了感受也可以来向我们反馈一下啊。加完之后，估计现在加的至少有1瓶了吧？
3: 嗯
2: 啊，加完1瓶之后和原先车跑起来动力方面呢、油耗方面呢有没有变化啊？期待着关山海来和我们做一个回复，最好是发语音啊，发语音，这样的话大家是吧？可信度高一点。
3: 是的，是的。
2: 发文字，有的朋友老说是我们编的。还有人问了说限号啊，怀鹏说限号吗？限号，今天的限行尾号1和6啊，还是限行尾号1和6。而且呢，简单预告一下啊，本周呢是要上，6个工作日啊，上5天，休1天，再上1天，所以呢，本周日是正常限行的。
3: 哦，这么快啊，就已经来到了中秋前调休的那个周了。
2: 不，中秋不调休。这个调的是国庆的
3: 哦，
2: 调的是国庆的，中秋这个中秋是不调休的。
3: 反正大家就记住，这周我们要上6天班了，对吧？
2: 6天班、
3: 好嘞。
2: 还有叶舟这位朋友啊，说很好奇节目没开始这会儿两位主持人会聊啥。
3: 6:58发来的。叶舟做编导应该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吧？
2: 不，
3: 也不算，
2: 因为前面也是有前缀啊。
3: 嗯，
2: 人家是 AIGC 的编导。
3: 哇，一听起来就非常的高大上啊，
2: 就是现在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嘛。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AIGC 的编导， 节目没开始这会儿呢，我们通常是在收拾这个，或者是
3: 准备工作嘛，
2: 开机器啊，然后再准备准备这个稿子呀，还有准备一些其他的东西。
3: 嗯，哪有空聊天啊，朋友？
2: 对，再找找这个，找找那个。
3: 对对对，你们想象的那个画面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我们早班是第一班人来了之后呢，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你电脑什么的，是吧？你开机开机，整理整理，该登录的软件登录登录，这边更新一下早间的天气啊、新闻啊等等，
2: 对，
3: 挺忙活的，朋友。
2: 拖拖地，洗洗衣服，做做饭，然后
3: 做个面膜，给我做面膜时间腾出来。
2: 洗个澡，运动运动，然后就过来了。
3: 越说越胡说八道了。
2: 还有妞姐说到了，已经收到我们的谢卡了啊。
3: 妞姐，你是不是周六下的单？因为我看到她周六发关键词了，然后说就坐等开壶的美味大螃蟹了。再预告一下，明天早上下了直播之后，我就会向这个阳澄湖出发，然后当天晚上咱就要开直播，到时候大家别忘了看啊。
2: 那周二晚上嘛，是吧？明天，
3: 对对对，
2: 明天晚上。
3: 对对对，替大家去看一看这个螃蟹到底长得怎么样了。
2: 好，还有遇见说到了，先跟韩姐早啊，本周末骑车骑了200公里去，从浦东去西湖玩了。
3: 哦，
2: 哇，上海骑到了杭州。
3: 哦，
2: 说这是第二次骑车去杭州了啊，给你们送上杭州西湖周日早上的朝霞。
3: 哇，拍了一些照片跟我们分享分享。
2: 哎呦啊，天气也好啊。这是去杭州还逛了逛商场，去逛了逛这个步行街。看看这个西湖。哇啊。还有这商场，很漂亮。你看整个它骑行，这是从嘉兴南湖到杭州西湖，骑了92.83公里。
3: 哦，什么概念啊，天哪。
2: 一来一回这不就是200公里了吗，将近。
3: 哎呦，吓人啊。
2: 骑行爱好者这是啊。然后还有你看早上的这个朝霞。哇哇，咱这朝霞是发黄，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渐变色的那种
3: 黄
2: 色。
3: 对
2: 对。他今天早上拍，他拍的这个西湖的朝霞，那是真的是全红。这红看着都是有点有点让人瘆得慌。
3: 哎呀，就很震撼，整个画幅看着。
2: 这个红色，它是那种通红通红的。
3: 对对对对。
2: 啊，这是真的朝霞啊，有点那个我们想象中朝霞的样子。
3: 因为云层还比较厚嘛，感觉那个光它没有完全照射出来，所以形成的是一片浅红啊、深红啊，就那种就是阴影啊那种颜色交织在一起嘛。
2: 然后还有他一路上骑行的照片，还有他自行车的照片。哇，真是厉害啊！
3: 我看见这个自行车我就腰疼，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能骑那么远的呀，朋友？
2: 骑着骑着骑着你就适应了，就一

0: 开始肯定会屁股疼腰疼，
1: 对对对，
0: 等你这个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慢慢你就会发现，哦，那些地方好像没那么疼了。
1: 所以为什么说这些就是坚持运动的朋友了不起呢？就是他能克服那个你受不了的阶段。好多人可能就像我一样，开始没多久就实在是觉得，哎呀，太累了，太疼了。
0: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啊，
1: 嗯，
0: 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会要经历过一阵阵痛期，
1: 嗯，
0: 和你不适应的一个阶段，
1: 嗯，
0: 慢慢当你这个过去这个阵痛期之后呢，哎，你就好了。
1: 所以人的适应能力真的是非常强大的，
0: 很强，人的适应能力很强。
1: 嗯，
0: 还有啊，米哥也来了，说问候各位早安啊，说风雨打不散，初心涌向阳，向着快乐出发啊。另外呢，说谢涵，明天早上去阳澄湖嘛，说米哥用贵宾级的服务欢送你到高铁东站去阳澄湖。并且免费给你服务，
1: 哎呀，
0: 欢迎来电来函。
1: 哎呀，别，不能耽误人家自己的工作啊！我们有安排好的，
0: 安排好了，
1: 我们安排好。
0: 感谢米哥的心意、啊
1: 哎，是的，是的，
0: 感谢米哥心意。咱自己人也不外企了啊，
1: 嗯，
0: 这个
1: 要不明天早上你送我上班吧？哎，你不是不外企吗？你这
0: 啊，那听到没，米哥？反正得扎你一顿，反正得。扎个近的吧。
1: 哎呀，开玩笑，开玩笑。当然，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啊！你看，很支持我们的各项活动和工作呀。
0: 那是啊。好了，来，各位可以继续的发送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啊，可以和我们来互动、聊天、来报路况、来什么都可以啊。
1: 嗯。
0: 来看看刚才我们说到的几段路的情况啊。一个呢是京广快速路，从合一立交附近到。农业路高架北向南方向啊，堵得深红色。原因呢，刚才也说了，有一辆车停在那个路上，打着双闪，占了一条车道。那儿本来就两条车道，占了一条，所以呢，通行效率降低了。还有呢，陇海高架啊，刚刚我们说了，陇海高架呢，从这个过了大学路之后啊，不到京广路，就是大学路和京广路中间这个地方，从这儿开始，到桐柏路西向东，现在呢，转眼间已经变成了。深红色，
1: 嗯
0: 啊，从大学路往东边一点到桐柏路这一段的西向东已经变成深红色了，
1: 嗯，
0: 原因呢，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张思华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听听看，
2: 陇海高架西向东大学路上小口最左侧有最左侧有四辆车出现事故。
1: 哦，四辆车出现了事故。
0: 嗯，陇海高架大学路的上桥口上来之后，有四辆车出现了事故。
1: 嗯，
0: 还有安娜也在说这个地方，说陇海高架上位于大学路上桥口处四车相撞。
1: 嗯，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啊，咱们小心避让。另外呢，在周一早高峰路上，您遇到了任何情况，都可以像这些热心的朋友一样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接下来，我们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四天，河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在28度上下，但是啊，昼夜温差普遍超过10度。拿今天来说，周口的最高气温达到30度，而最低气温呢只有17度，昼夜温差甚至会拉到13度。在这儿也提醒大家，早晚出门记得多带一件外套。
0: 今天到明天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呢，晴天见多云，温度16到29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
0: 我国驰援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1: 京雄快线开启全线贯通试运行。
0: 9月18号，河南将组织防空警报示明。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
1: 中央网信办等3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

0: 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八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近日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13号在北京闭幕，本届服贸会共达成7类，共1200多项成果。
1: 最新的报告显示，我国瓷源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预计2026年我国瓷源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
0: 气象部门预计，9月13号到15号，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数据局的消息，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0: 9月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全部顺利通关。
1: 近日，2026年黄河中上游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
0: 更多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周一早上，请小朋友们，咱们一起也来这个叫什么活动活动啊？活动活动啥？活动活动咱们的大脑，来背一背古诗词。今天选取的这首呢，也是很多大人非常喜欢的啊。我说很经典的那一句吧，大家可以来接起来：有花堪折直须折，有花堪折直须折，能全篇背诵吗？赶紧通过平台跟我们联系吧。
1: 来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啊！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呦，你看有上班的，还有下班的啊。
0: 哦、
1: 孙一豪说下班了，下班了啊，他是干直播的。
0: 对对对
1: 啊，说直播下班了啊，然后呢又上班了
0: 啊，
1: 下班又上班，说去开网约车了。
0: 哦哦
1: 哦，又多了一份工作。
0: 哎呦呵，要注意身体啊，注意身体。
1: 对啊，年轻呢也不能太任性啊，该歇歇。你这刚下完这个算是早早班吧，它不算是夜班，是早早班，就是一大早就直播了，估计是4点多那会儿开始，可能4-5点，然后一直到现在。
0: 嗯
1: 啊，然后这下了之后又去跑网约车去了。
0: 对，
1: 注意身体，注意身体。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呢，这个看到了。你是我的唯一说到了，说西三环北向南啊，西三环北向南排队的原因是
0: 啊，
1: 西三环北向南排队，因为黄河路以上口，西三环和黄河路，说我没明白他说的是哪儿啊？说然后是西三环转陇海路啊，所以呢拥堵只要是每天7点以后就出门就会堵啊。他大概说了一下，就是西三环两个口嘛，一个是他认为的这个黄河路上来之后啊，还有一个呢是西三环陇海路的这个立交这个附近。但是请您再确认一下啊，西三环您说的黄河路上来之后是具体哪一段？西三环和黄河路应该是没有交叉口的。
0: 那大家在报送路况的时候呢，也提醒一句啊，多提醒一句，就是各位注意注意，咱们说文字说这个音频都可以，但是别发定位，我们的平台上定位信息是显示不出来的。
1: 是的是的啊。好，来再次观察一下这会儿整个市区的情况啊。北三环已经是一根红线了。北三环从京三路到南阳路之间西向东一根红线。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开始到京广快速路西向东一根红线，然后陇海高架呢，从京广路到秦岭路西向东一根红线，还有呢，而且是深红啊。刚刚我们说了，陇海高架，这个大学路啊，西向东方向过了大学路之后，有4车追尾。到占了一条车道，所以后方已经排队过了秦岭路了。
0: 大家可以随时补充路况，当然

0: 也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们参加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今天的这首诗其中一句是有花堪折直须折，接下来几句或者说上面的那几句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小朋友能够对得上来啊？我们也赶紧刷新刷新看一看啊。
1: 嗯，来，再看看这位宋阳啊，宋阳这位朋友说十万公里的飞度，说踩油门出现转速高提速慢，是不是该用万能通了啊？十万公里的飞度了，转速高这个提速慢，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哇车光但是就是不怎么走
0: 啊，不动地方。
1: 对，建议您可以来一瓶十万公里以上的啊，那就上我们的金装礼盒啊。金装礼盒区别是我们现在有两款主推的产品啊，一个是金装礼盒，一个呢叫三兄弟啊，简称我们就叫这个三兄弟，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建议大家八万公里以上的车选择金装礼盒，八万公里以下的车呢选择三兄弟，就是两个区别，都是三瓶，但是呢它里面这三瓶可不太一样。三兄弟的三瓶和金装礼盒的三瓶呢用法也不太一样。
0: 嗯，
1: 大家拿到手之后呢别急着拆包装扔包装，记得看一看里面的小卡片啊和送的这个使用说明。
0: 嗯嗯，
1: 像这位朋友宋阳十万公里的车，那推荐他购买这个金装礼盒，一套三瓶，售价呢是优惠完239。使用的方式呢我大概跟您说一下，拿到手之后呢您可以先加一瓶啊，先加一瓶，等到这箱油快跑完的时候呢，拿着一瓶之后啊，拿着一瓶去加油站，在加油之前把万能通灌进去，然后再加油，然后就跑就行了。什么时候加第二瓶呢？啊，大概你约摸着啊，跑3000公里左右再加第二瓶。
0: 嗯，这就是使用的一个大概的方法啊。您买到手之后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说明，
1: 对对，
0: 也比较详细。
1: 就是、我跟大家提前说一下啊，不管是金装礼盒还是三兄弟，都不能一次给它加完。
0: 对，
1: 你不能追求说我见效快啊，我想这个猛一点，
0: 大力出奇迹
1: 啊，那不行，来给车弄坏了再啊。
0: 来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1: 是的啊，还有这位朋友再次也提醒我们，张思华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陇海高架西向东大学路段有四车事故啊。
0: 嗯，
1: 还有晚风啊，更直接。
0: 怎么？
1: 这更不跟米哥客气了。米哥不是说明天早上要去送你去高铁站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晚风说直接送到阳澄湖吧，一起去炫螃蟹去。
0: 是真的一点不让人家工作了是吧？
1: 这是个大活儿。
0: 对。
1: 还有这个惊涛骇浪说到了，今天早上开车的啊，从西向东，大家注意太阳非常刺眼啊，路上呢有树荫地方。出来的电动车啥的根本看不清
0: 哦，千万注意安全。你说晴天确实存在这种问题啊，
1: 对，
0: 而且往后几天天气可能都是这个样子，尤其是早上匆匆忙忙上班的朋友，进出隧道的时候啊，都得格外的注意了。
1: 对，也欢迎一花一世界啊，一花一世界说仙哥韩姐啊，我回来了
0: 啊、哦，我说好久没有见他了，是吧？
1: 好久没见了，
0: 嗯，
1: 说这一个月呢，我在备考一建。一级建造师吧，
0: 那个是不是还挺难的？咱们之前说过，
1: 不容易。
0: 嗯嗯，
1: 一级建造师，说每天下班路上呢都在听课件啊，上班下班路上都在听课件，
0: 真不容易。
1: 没有听广播，感觉好久没听了。
0: 嗯，
1: 周六周日就是上周末呀，
0: 嗯，
1: 刚考完，
0: 嗯，
1: 终于又可以听了
0: 啊！我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一花一世界的心情放松了，说明啊，咱考的也不错，是吧？前面这么认真的复习备考，付出总有回报，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1: 是等着你的好消息啊！
0: 嗯，
1: 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互动，报送路况信息，或者是来互动聊天都可以啊！
0: 哎，那你说刚刚既然这么多人都在问这个有关大螃蟹的事儿了，问我去直播的事儿了，干脆我就把这个也拿出来跟各位做一下介绍吧。再过差不多半个月就可以真的吃到那一口美味的大闸蟹了，所以朋友们，你还没有下单的，抓紧时间再来这一张咱们 UP 商城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呢，它生长的时间比较充足，气候也合适，所以长得很壮实，个个是高满黄肥啊，蟹腿里面都全是肉。而且根据当地的蟹农来推荐，就是公四两母三两这种四对八只的规格，性价比相当之高。赶紧发送 秒杀两个汉字去抢这口鲜。那么咱们说选这个规格是为什么呢？跟大家做一下解释啊。首先咱们是连续七年帮大家挑好蟹了，有这个百亩的蟹田在阳澄湖上，是在那个优质的水域里面大闸蟹自由生长，通过了高标准的这个养殖来这个最后的出品，品质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朋友的见证了，因为卖了好多年了。刚才说为啥要挑这个公四母三的，因为公蟹四两半或者说五两以上的吧就已经非常贵了，那个价格你得咬咬牙，四两呢又是就是经济实惠的这个规格里面个头比较大的，所以为啥我们就经常推荐大家送要这个，你送朋友也拿得出手，自己吃呢也够过瘾，那订单后台就是叮叮叮响个不停啊。公蟹的个头大，蟹黄呢在那个母蟹里面也是满满当当的，非常的满足。卡面的价值还是1288型金红色的大气包装，满满的都是心意。再来说价格，咱们这价格四对八只的朋友们啊，一张只要358，但是不推荐大家买一张，因为你入手三张的话第三张是免单的，就是三张蟹卡只要716，这平均下来一张才238.6啊，而且一张可就是八只螃蟹啊，你算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呢，今年确实整体价格也不高啊。三年有效，蟹卡三年有效，发送秒杀赶紧去冲，因为数量真的有限。
1: 嗯，好的。你是我的唯一刚刚说提供就是西单环经常不好走的这个路的啊、
0: 嗯、
1: 刚才不是说到黄河路吗？
0: 对
1: 啊，他纠正了一下说错了啊，是西三环中原路，西三环中原路啊，从中原路上西三环，然后呢200米就是转陇海快速路这个地方，所以他说每天呢7点以后呢这儿都会排队。
0: 嗯
1: 嗯，谢谢提醒啊，这是他经常走这儿总结出来的一个习惯啊，总结出来一个经验。
0: 嗯嗯嗯，
1: 来，我们再来看看各位大小朋友们接龙的情况吧。
0: 哎，今天这首诗是有花堪折直须折、
1: 嗯、
0: 朋友们能接上下一句吗？
1: 来，咱们看看各位大小朋友们接龙的情况啊。
0: 嗯
1: 嗯、这位叫啊，你我之间。
2: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0: 哦，来下一位再听一听，非常的完整啊。
1: BOZ。
3: 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0: 背得非常顺，就是深入记忆的。
1: 这个 BOZ 家的孩子真是厉害、啊、我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说哪个不会的。
0: 对对对，所有的诗只要我们说他都能对得上。
1: 都特而且背得特别溜感觉。
0: 就你一听就是背的，就不是说拿着东西读的。
1: 嗯，真是厉害啊。还有这一位，亚丽。
4: 叔叔阿姨好，今天给大家背的是金缕衣。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0: 你发现
4: 谢谢大家，
0: 你发现了吧？这首诗它有很多就是不同的版本，是吧？大家背的时候可能有个别的字有变动，因为它是传下来的一首乐府诗，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出入啊。
1: 嗯，
0: 而且这个亚丽家的宝贝儿也是，每次一上来就那个范儿就很足。
1: 对，还有这一位啊，图米。
5: 金缕衣，唐·佚名。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0: 哎呀，
1: 哎呀，
0: 女生的声音真好听啊，背起来啊、
1: 哦！你刚才说了，这是从古至今是传唱下来的
0: 乐府嘛？乐府一般就是配上那个音乐就可以唱的。
1: 对啊，还真的来了一位唱的
0: 啊，
1: 巧儿。

0: 哇，他这个低音处理得好好，我感觉已经要没声音了，人家还是能唱得出来。而且你听他这个调子，一听就是是不是《甄嬛传》里面那个、那个安陵容唱的那一段，
1: 很有那个古韵，
0: 是吧？哎呀，好听好听啊，太好听了！你应该多唱两句，让我们过过瘾。来，金缕衣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就是七言乐府了，是中唐时期比较流传广泛的一首很通俗的劝喻类的诗歌。金缕衣嘛，其实它代指的是荣华富贵，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贪恋那些物质财富，而是要珍惜自己的青春年少，花开当、及时的去采摘，不要等到花落了光去看到那个花枝就觉得有一些遗憾在。这首诗的全诗就是劝君莫惜金缕。

0: 排队之外呢，你看现在黄河大桥啊也排队了。
1: 嗯，
0: 这位叫做龙素的朋友啊说，黄河大桥南向北排队了，因为事故啊，因为有事故堵得厉害。截止到目前，至少也他已经等了好长时间了。我们结合地图来看一看啊，这个黄河桥南向北方向啊，就是出城方向往新乡去那个地方，它是过了黄河之后，就是那个事故点啊，
1: 嗯，
0: 这个应该是过了黄河之后啊，这是事故点，所以已经排到哪儿了呢？现在已经排到312省道了，已经快排到这个花园口立交了，
1: 嗯，
0: 所以现在呢，走黄河桥的朋友或者打算走老黄桥的朋友啊，建议大家绕行啊，往东边绕行。还有没有没有啊？这个火花说到了，南三环距离机场高速还有1公里的地方，有两车刮蹭了，在中间车道停着。
1: 哎呀，他也很感慨说，平时20分钟的这个路程，今天走了快1个小时了。周一早上就是人多车多呀。
0: 对，南三环，快到机场高速还有1公里的地方，两车刮蹭在中间车道。
1: 嗯，
0: 火花啊。还有这他之前也给我们来提醒了，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上来之后，刚才的不是有辆车打着双闪停在这儿吗？
1: 对对对，
0: 这会儿呢应该是这个车已经是撤离了，因为现场的颜色已经是变浅了，
1: 嗯
0: 啊变浅了，但是呢依然不好走啊，车多这是真的。京广快速路还是从合一立交开始到农业路的北向南，现在呢不好走。
1: 嗯
0: 嗯，
1: 来，大家也可以继续补充路况啊，您走在什么地方看到前方有排队了，知道什么原因了，都告诉我们一下。
0: 嗯，这位叫做红西啊，红西也来发来了，龙海高架西向东到京广路这个地方啊，左边车道就是刚刚好几位朋友提到的大学路到京广路之间西向东方向不是堵车吗？
1: 嗯，
0: 原因是有四车相撞。
1: 哦，四车事故，再次提示一下。
0: 对，再次提醒一下啊。好了，大家呢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呢，都可以随时的通过微信来告诉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健。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哎，来继续看看啊，这个，还有人问了说，这个黄河大桥。刚才我们说到南向北在因为有事故导致排队了，说具体在什么位置几号灯杆处呢？这位朋友提醒了一下，是77号灯杆处啊，77号灯杆处占据了右边一条车道啊，是一辆，这是个什么车呢？看着像是个，像是个那种农用收割机，但是也像是一个那种货车啊。看不太出来，在右边车道停着。
1: 嗯，所以大家要提前往左边变方向啊。
0: 嗯，
1: 早高峰又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所以也造成了这一段路途不太好走。
0: 对，南向北是已经过了黄河之后啊，在这儿在那个地方的右边车道停着。
1: 嗯，
0: 还有哦，你看这个财立方就说了，补充了一下，说黄河桥上有一辆收割机爆胎了。停在右边车道
1: 哦，就是个收割机。
0: 对啊，看上就是一个农用收割机。
1: 嗯，
0: 感谢财立方的补充啊，就是现在确定。

0: 那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只能是提前这个，我建议啊，原本打算坐老黄河桥的朋友提前绕行。这个秋征这位朋友说，今天呢是我大闺女啊，诗瑶8岁的生日，说点一首《好汉生日快乐》歌送给他。
1: 不是
0: 小朋友过生日，怎么点这么五大三粗的歌吗？
1: 对呀、啊，还是个小姑娘，你说说，这一听就是爸爸的心愿是吧？来，再次我们这儿祝福一下诗瑶小朋友8岁生日快乐。
0: 哎呀，小学生啊，诗瑶这会儿呢是估计正在上学路上呢。嗯，怎么样啊？这开学之后感觉如何呀？
1: 心情还好吗？有没有认识新的小伙伴啊？
0: 对，
1: 哎，你知道他这个名字啊，一听就感觉是那种特别诗情画意的，就好像是从诗经里面走出来的姑娘一样
0: 啊。诗瑶，
1: 诗瑶，
0: 歌谣、
1: 哦、而且很像
0: 诗经歌谣，
1: 我们看的那种，就是我觉得就像我们看那个仙侠剧里面的那种主角的名字，是吧？女主角的名字。
0: 哎呀，现在起名字啊，你发现没，真的是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特色。
1: 对对对对，
0: 你看咱们小的时候都会说，一说很有年代感的名字叫什么、
1: 嗯、
0: 建国，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什么军
1: 啊、对
0: 啊，建军，
1: 还有红
0: 啊，就是那个年代是特有的名字，
1: 对，
0: 什么国庆
1: 啊，艳红，
0: 对。但是到了80后这代父母啊，他们在大概10年前那波起名字的时候，也是很有特色
1: 啊，各种轩，
0: 子轩，嘉怡，
1: 嗯，
0: 子轩，
1: 嗯，
0: 什么这个光这个子轩就有好几种写法，
1: 对对对，不同的字嘛。
0: 所以原来不是还搞了一个闹了一个笑话嘛？啊，网友写的段子就是。当子轩扎堆的时候，
1: 嗯，
0: 不同的子轩，老师都在叫说，今天子轩和子轩在课堂上说话了，
1: 嗯
0: 啊，结果呢，子轩呢在后面举手啊，举报他们两个说话，
1: 哦，
0: 然后呢又来了一个什么什么子轩干啥干啥干啥干啥，哦、然后家长也懵了，到底谁哪个是俺家孩啊？到底、
1: 哎，但是后来你发现，再过一段时间，就是到了这个90后的父母，大家的风格又变化了，
0: 嗯，
1: 就起的名字可能就更具诗情画意了，就你看，就是来到了诗瑶他们这一块了啊，
0: 对，而且生僻字会越来越多。
1: 哎，
0: 用的生僻字，
1: 但是我真的要就劝一劝各位宝爸宝妈，你别觉得就是弄个生僻字挺稀罕的，那其实后面以后给孩子生活呀，包括他打那个机票什么各种东西挺麻烦的，有时候那个字儿他还不好打出来。所以就是起名字还真的是一个挺有学问的事儿。
0: 嗯，
1: 找好了吗？咱们把那个歌来一下啊。
0: 来，还有没有今天过生日的朋友啊？
1: 啊，
0: 如果有的话呢，我们将一并送出今天的这个生日快乐歌。
1: 是的。
0: 啊！再次祝福我们的这位小诗瑶8岁生日快乐！
1: 来。

0: 祝你生日快乐，天天八颗牙齿晒太阳。哎，说到过生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挺有仪式感的事儿啊。如果是你的那个他也过生日的话，也可以给他送个小礼物啊。什么小礼物比较合适？很多男生就是在给自己女朋友或者在给媳妇儿送这个礼物的时候选口红，觉得你们女孩子都喜欢这个嘛。如果有一件化妆品的话，也会选口红，但是那个色号你们真的选不好，所以不要勉强自己，直接跟着爆款商城可以选这个迪奥的魅惑润唇膏。为啥说选个润唇膏呢？因为它是会变色的，就不用你自己去费劲找颜色，它这个变色根据原来的那个唇部的温度啊，包括一些什么酸碱度啊等等，它会产生不同的颜色，就是千人千色。而且呢，它还有打底的功能，还有这个润唇的功能，水润护唇的同时自带专属的氛围感唇色，你说这谁能拒绝得了？今天带来的两大爆款色号，一个是001经典蜜桃粉，如果呢这个小姐姐是属于白皮肤的，那嘴唇颜色也偏浅的，你就可以选择001号温柔百搭的这种浅调蜜桃粉啊，上嘴特别清透自然，软糯减龄，出去上班啊什么的素颜都可以涂它。还有另外一个色号是004号元气珊瑚橘，如果是黄皮姐妹或者是嘴唇颜色偏深一点的，可以选它，涂上之后比较显白，而且呢上色又温柔灵动清新雅致，自己带有那种高级感，就不用刻意的去化妆了。来说重点啊，单支3.2克的正装售价380，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卖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只要299，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这一支啊才100多块。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不管是作为中秋的一个伴手礼啊，还是说给自己送上一份小礼物啊，都很合适啊。发大牌两个汉字，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沪陕高速有2处事故发生，沪陕高速的罗山段897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沪陕高速的固始段790公里处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在市区龙海高架的由西向东方向快到京广快速路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西三环了。南三环的西向东方向快到金代路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中大道，大家请耐心通过以上事故路段。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现在正是金九银十家装季的时候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参加呢还送精品月饼礼盒，享受政企双重补贴，什么家具啊家电啊都有特价，所以近期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您可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家装节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事儿啊咱们直接联系，记得发家装节。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今天是周一啊，路上特别的繁忙，特别的你懂得啊。天明大哥又来报路况了，说中原路秦岭路西向东刚过路口，中原路秦岭路路口西向东刚过路口有三车相撞了。这个位置本身道路收窄，还有很多电动车经常进入机动车道。边上还有一个小区，从高台上下来车平时就容易堵，今天呢更是影响交通了啊，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一下。大家注意啊，中原路秦岭路西向东刚过路口啊，也就是那个商场旁边是吧，那儿有小区，然后刚过路口三车连撞啊，这个地方呢，然后他又说了一下这个通常的情况啊，本身车道突然收窄，电动车混行，然后还有旁边的小区从这个小区进入主路，所以呢这儿平时就容易堵，今天呢更甚。
3: 大家注意注意，安全第一啊。还看到了很多朋友都在期待着这个假期的到来，确实啊近在眼前的就是咱们的中秋国庆假期了。那大家注意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要上班的，所以闹钟啊提前咱们再看一看定一定啊。你知道吗，今年咱们放假调休的日期一共是33天，就是相比去年啊，去年是28天，今年还多了5天呢。
2: 哦，
3: 听完这个消息，
2: 从哪儿多的呢？
3: 会不会觉得有点轻松？应该就是从调班的那个角度上多了一点吧。
2: 调休的是吧？有些你看中秋节是不调休的
3: 啊，
2: 然后国庆节调休。
3: 哎，
2: 所以呢，我们本周日是正常工作日，
3: 9月20号，
2: 他调的呢是国庆节的班儿
3: 啊。那我们把这个假期再跟大家捋一捋啊。中秋是9月25号周五到27号周日放假，共3天。国庆节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就是周三放假调休，一共7天。那刚刚说到的9月20号是个周日，10月10号是个周六，这2天咱们是要正常上班的。
2: 正常上班的。好嘞。然后也顺便提醒大家啊，这个周日呢也是限行的。限行的。
3: 是，还有一个话题就是大家关于中秋假期高速是不是免费的，高速是不免费的啊，中秋假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通行的。两个节假日挨得比较近，害怕大家一不小心啊就弄得混淆了。
2: 对，每年到了中秋国庆的时候呢，都是这两个节日通常挨得都很近。要么它在前，要么在它中间，
3: 是
2: 对吧？有的时候中秋节就涵盖在了国庆假期的中间了。所以今年呢是挨着的，中间就隔了3天，所以大家别搞混了啊。别搞混了，国庆假期高速是免费的。中秋不免费。
3: 对对对，还有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在我们平台上各种就是向我们反馈，说什么我们的这个蟹卡收到了呀之类的啊。确实是一到这个中秋大家就特别想吃，可是要跟各位说的是，今年中秋咱们应该是提不到螃蟹的。大概今年的阳澄湖开湖时间是在27号左右，就可能是到了国庆假期的时候你有机会去提这个螃蟹啊。平台上也有朋友在说了，说已经收到了上一周买的3张蟹卡了，送给了朋友，朋友也特别开心。这个蟹卡它也很精致，对吧？就刚是和平吧，应该是和平说的，就是你作为一个礼物带给朋友的时候，你送点别的好像就太常规了，只有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是一年就吃这么一季的，更体现咱们的一种心意。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去下单了。这个大闸蟹都是在阳澄湖的优质水域经过了高标准的这个养殖来成的，而且咱们那个蟹卡的卡面价值是1288型啊，也非常的大气。关键是实质上咱的价格是多少呢？公4两母3两，4对8只的大规格的，单张到手只要358，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那家里人多的想吃过瘾的，就别考虑那个单张的，直接入手3张，因为我觉得单张有点亏。3张的话第3张不要钱啊， 第三张送你的，等于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呢才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算算还不到30块。一年到头了，咱也应该吃点鲜的，吃点好的啊！蟹卡保价到年底，而且是3年有效啊！你提蟹的时候随单会送那个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啊，什么三件套啊，省得你再去准备了。发送秒杀，赶紧下单。
2: 嗯，好，还有这位叫张健啊，刚才呢听到天明哥报的那个路况嘛，中原路秦岭路附近啊，他好像刚刚经过这里，说事故车已经离开了。
1: 啊，中原路秦岭路我刚才路过，我看现在事故车已经挪到路边了，基本上路已经差不多走通了。
2: 好的，那路已经差不多通了。啊，谢谢张健的提醒。
3: 嗯，
2: 听风者呢就比较气人了，说我们今年是连着休，休13天。
3: 嗯，
2: 连着休，
3: 好幸福啊！
2: 是公司决定就直接连着休了。
3: 嗯
2: 啊，你看网上还有一些网友在讨论怎么去拼假呢？
3: 啊、
2: 嗯，就是中间你那上3天班的那个，这3天，
3: 嗯嗯嗯，
2: 你直接请假，
3: 嗯，
2: 那就是中秋请3天，再加上这个国庆就连起来了。
3: 但关键是真的给批吗？会给批吗？
2: 啊，这现实情况估计很多。确实不太会啊，
3: 是吧？要是大家
2: 不一定，
3: 大家要是都这个时间请的话，那这不是工作就没办法运转了吗？
2: 对，所以你看，像听风者这样的还挺好，他们直接就干脆啊，想到你可能会这样了，
3: 全体都这样得了，
2: 那我就直接预判你的预判呗，
3: 对，
2: 大家就这样，
3: 对，
2: 也挺好。
3: 嗯，
2: 来，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找到我们啊，想这个在平台上互动聊天都可以。好，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看看各位朋友们的消息。这个管儿，这是刚刚说的啊，之前说的，绕城高速18里和上高速口堵了，他刚才经过这里之后发现也没什么情况，单纯就是车多。然后还有随风飘扬问了说，很好奇你们俩下了节目之后干啥？
3: 下节目之后想干啥干啥，出去玩儿。去公园
2: 旅游，
3: 就是那个看电影
2: 啊，
3: 逛街，
2: 去吃喝，
3: 对对对对对，
2: 嗯，
3: 一天那么大，
2: 睡觉
3: 那么大把时间干啥呀？
2: 对啊，你下节目想干啥干啥，
3: 可不是？
2: 哎呦，自由的很，
3: 随便选，
2: 嗯，
3: 天地任你驰骋。
2: 哎呀，
3: 你别叹气啊，听着跟真的似的，
2: 嗯，
3: 你一叹气不就？
2: 本来就是真的呀，
3: 不就露馅儿？
2: 我玩的可累啊，我。
3: 哦，是这样累啊？
2: 啊，玩的累。
3: 行。
2: 玩的我都想再歇会儿。
3: 好，理解了吧，朋友？
2: 嗯，
3: 就这么一个状态啊。
2: 可好啊，可好，
3: 可
2: 可
3: 好，
2: 可带劲啊。
3: 好了，来看看平台上的其他朋友，大家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2: 嗯，还有在宝龙广场附近的朋友想核实一下，哈哈，阳光说今天他名字叫阳光啊，说今天的信号不太好。
3: 嗯，
2: 宝龙广场周边呢，说一会儿有一会儿没的，想问问有没有在宝龙附近的朋友，您现在这个收听的感受如何？
3: 嗯，来通过平台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2: 对啊，好了，各位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啊，在上面找到我们就行了。别忘了我们的刚才还有朋友就这个一大早来发万能通的这个情况呢，
3: 嗯，
2: 到现在呢我们还没有看到他的回馈信息，不知道您还在不在听节目啊。如果说已经购买使用过我们万能通产品的朋友呢，记得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您使用的啊，对，使用的感受啊，回复使用的感受，
3: 嗯，
2: 给我们来个反馈，最好的是发语音过来。
3: 哎，是的，是的。然后想买的朋友就888一下啊，让你的爱车也重焕青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有的朋友啊，还没有从周末的快乐当中回过神来，骑着蜗牛去飙车就说了，说咋，这就又周一了啊，说这个快乐的周六周日又结束了，可不结束了吗？我们都结束了好几个小时了。
2: 你在问自己还是问我吗？不敢相信是吧？
3: 对，还是呀，要沉浸在这个周末的愉快中。
2: 嗯，然后还有这个叫 Junior Ely 啊，Junior Ely 这位朋友说，我们也是， 中秋国庆连着休。
3: 哎呀呵，
2: 哎呀嘿，说本来呢，这个正常放假，放假通知都已经发了，
3: 哦，
2: 发了2000了。
3: 然后呢？
2: 然后又删了，
3: 哦，
2: 重新公布了一下，
3: 干脆就连着休吧。
2: 中秋国庆连着休，
3: 哇！哎，这是种什么感觉？哎，我跟你讲啊。是不是 Junior 是不是比那个直接告诉你说连着休你更快乐，你那个快乐是加倍的，
2: 是吧？
3: 因为它是一种就是意外之喜，本来觉得这事儿已经板上钉钉，也很正常嘛，大家都是歇三天，
2: 对，
3: 然后工作三天再歇七天，对吧？
2: 就像原来上学的时候，老师突然下课的，在下课放学的时候，
3: 嗯，
2: 走进教室，
3: 对，
2: 同学们安静一下，
3: 嗯，
2: 我有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啊。
3: 呀，什么事儿？
2: 因为明天，嗯，有这个社会考试，
3: 嗯，
2: 占用考场，
3: 嗯，
2: 明天不上课，哦，你知道吧？就这种感觉，
3: 就突然就来了，
2: 哎呦，
3: 意料之外，
2: 哎呦，听完之后大家先愣一下，明天不上课啊，
3: 哦，
2: 知道了，啊，什么？明天不上课？
3: 哎呀，所以你看，听出来了吧 ，Junior， 我们俩就是隔着屏幕都替你感到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开心啊！
3: 好好利用这个假期啊，让自己放松放松。
2: 还有小龙啊，小龙是也是说中原路秦岭路那个事故，中原路秦岭路三辆车已经就是刚才那个事故啊，
3: 嗯，
2: 已经挪到右边车道了。
3: 嗯，
2: 东边呢过了伏牛路，左边车道也有事故。
3: 嗯，
2: 也就是中原路伏牛路，这个附近也有事故，是在左边车道，
3: 嗯，
2: 然后有大量的非机动车在走机动车道。
3: 嗯，
2: 所以导致这段不好走，西向东啊，中原路从秦岭路到伏牛路这一段不好走。
3: 还有乔不济提醒说，农业路高架的西向东方向快到文化路下口处有两车事故，占据了中间的一个半车道，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注意安全。
2: 好了，各位也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

0: 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想互动聊天，想报送路况信息都可以，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我是李健，
6: 我是谢涵。
0: 哎呀，今天早上这个是路上的情况比较复杂，
6: 是是，周一嘛，
0: 不好走。
6: 嗯，
0: 那咱们说点开心快乐的事情，让大家这个提前的能感受一下。就像刚才那位朋友突然接到了放假增加的通知，
6: 对对对，一下子连休十几天。
0: 哎，咱们最近一段时间卖的这个大闸蟹卡呢，这个卡型呢也增加了，升了一个规格，现在呢是公四两母三两的。公四两个头大概有多大呢？成年人拳头那么大。然后母三两呢个头也非常大了，在母蟹当中算是大个了。
6: 嗯嗯嗯，
0: 咱们是公四母三啊，到手8只，就是4只公的4只母的，到手8只这样的蟹卡。咱直接公布答案啊。这个单张卡358，
6: 你别买。
0: 咱们3张到手的话，716，
6: 这个更划算呢。
0: 你算算啊，
6: 有一张卡就不要钱了，等于买二送一了。
0: 3张到手716，
6: 嗯
0: 啊，这个算下来一张卡就是230多块钱。
6: 是的，
0: 这个呢也是我们往年最受欢迎的一个卡型。
6: 嗯，
0: 因为第一什么呢？它的蟹分量足，
6: 拿得出手啊。
0: 啊，然后呢，它卡面价值更高啊。
6: 嗯
0: 啊，那这个无论是当做员工福利啊，送人好看，
6: 哎，
0: 而且呢，这个蟹它个头足也好吃。
6: 是的是的，
0: 所以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
6: 是的，大家发秒杀最后一张海报，就是我的那个直播的时间啊，溯源直播时间，也可以提前预约一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早上8点钟了，也是我们周一早高峰非常忙碌的时刻啊。首先来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一大队的孙凯警官，请孙警官介绍一下您所在辖区的通行情况。
7: 好的，主持人，目前咱们那个交管一大队辖区金水路，由于刚才在紫金山立交三层东下桥口方向两车事故，现在已经处置完毕。不过民警为了这个确保这个东西方向的这个畅通，在金桥宾馆实施了一种临时的分流举措，也提醒广大驾驶人交通民警指挥这个走这个一层，事故已经处理完了，交通很快就会恢复正常。不过随着早高峰的到来，车辆还是比较大的，
6: 嗯，
7: 尤其是西向东方向，车辆这会儿在逐步的增加。另外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今天的天气挺好，这会儿的这个外面的这个阳光也比较刺眼，大家在行驶到这种比如说西向东，尤其是比如说上紫金山立交二层这种位置的时候，包括从西往东走三层，注意要使用这种遮阳板和这个偏光镜，防止这个阳光刺眼。 保持安全车距，主持人。
6: 好的，非常感谢孙警官的介绍啊，确实是这样，因为天晴朗的时候，尤其是隧道内外的温度。